0: 那我们分头找吧，这样省点时间。两个人一组，以这儿为中心，把这周围所有的房屋全给我搜一遍。程三，你看着齐全友，跟着我。是。
1: 你想好了怎么放我走了吗？
2: 阮明心跟我们一块儿去，直接放走不可能。
3: 你不会想耍赖吧？
1: 我想了一个办法。到了仓库之后，我让我的手下分头行动，只有一个人跟着你，进了屋子之后，你把他给杀了，然后从窗口逃跑。
2: 杀人千刀，有这个必要吗？
1: 我可是什么事儿都答应你了，你就帮我杀个人，有那么困难吗？
2: 杀个人是小事儿，可我总得知道理由吧。
1: 你要杀的那个人叫程三儿，就是他抓的你。我在宪兵队的事儿，是你跟他说的吗？
3: 我明白了，杀人灭口，孟组长考虑问题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2: 行，
3: 我替你把事情办了，咱们俩互不相欠。

0: 长官，这不就是个仓库吗？
1: 就这儿？
0: 对，就这儿。
1: 陈三，把锁打开。
2: 对。

0: 就是这个仓库，这儿还真是个仓库。那东西呢？货呢？都被日本人搬走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是第一回进来，
0: 去那边看看。

0: 孟队长，我错了，我不该把你的事情说出去，你就放了我吧。别看了，这儿的地形我都已经看过了，离西城门很近，地形很复杂。一会儿你可以往城门方向走，我呢就带着追兵往北走。行，
1: 你选的这个地方还不错啊。
2: 那就别废话了，开枪吧，省得夜长梦多。小子，要怪就怪你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孟队长，这把枪我就不还给你了，留给我路上旁身，咱们后会无期。

0: 我们的目标是齐全友，把我们骗到这个仓库之后，趁我在查看的时候抢了陈三的枪，并且一枪打死了他，而且还企图从那个窗口逃跑，被我给击毙了。我早就说过，当过汉奸的人根本就不可信。 这个仓库里里外外我都仔细查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倒是那个窗口有一条小路，很方便逃跑。我估计这个齐全友他把我们骗到这儿来，就是想夺枪杀人，趁机逃跑。这件事儿他一定策划了很长时间。来，你们把陈三抬回去。 陈三是因公殉职，我们得回去跟他好好操办后事。那个齐全友，就留那儿喂狗吧。
1: 是。

0: 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办，办完了我自己回去。
1: 什么事儿啊？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你不是还有很多事要忙吗？你去忙吧。
1: 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看什么看啊？都上车，回去了。

0: 能保证我的安全，我向你揭发。
1: 你要揭发什么？
0: 我，
1: 你是当汉奸被抓进来的吧？
0: 对。
1: 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什么秘密仓库、军火库什么的，想告诉我们，这样可以戴罪立功啊？
2: 你以前在日本人的哪个部门做事？
0: 在宪兵队。
2: 宪兵队？那你看看他面熟吗？
1: 我？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仔细看看，面熟吗？
2: 孟大川，你别说话。
3: 阮冰心很清楚，齐全友是犯人，在他身上绝不可能出现这样一张通行证。联想到杀人灭口那四个字，和之前孟大川与齐全友相见时的种种反常，阮冰心开始怀疑孟大川的种种说辞都是谎言。他与齐全友之间应该早就认识，那么齐全友的死就是孟大川在杀人灭口。阮冰心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 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

0: 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边的山，那边的山。
1: 哇，真的好神奇啊。
0: 爸，你看，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哇，牛！嗨，你们好啊！爸，你终于醒了，咱们还有多长时间到？
2: 快了吧？怎么了？想家了？
0: 是啊。
2: 哦，对了，你妈说这次暑假作业一定要按照计划。
0: 爸，你看那边，你看那边。

0: 小哥哥。
1: 老陈，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还是你有福哟，你家崽和孙子都回来喽。
2: 哎，大龙可是咱们村寨第一个大学生呢，边儿待着去，都是你俩看着长大的，不管他多大都得管你们叫叔。
3: 哦，对对对，叔，那我们就等着侄儿带我们过好日子喽。哎，你那小孙子快上初中了吧？
2: 是啊，听说要上那个回浦中学，平时要
4: 多看书，少碰 pad， 暑假作业不要拖，懂得时间管理，要自律。
3: 还有，
4: 手表保持畅通，早警示晚汇报，篮球不要丢，每天都要练。
3: 辛苦了，师傅。
5: 不客气。
3: 怎么样，这里变化大吧？
4: 这是小时候的地方吗？
6: 传球传球传球，
5: 盯着呢盯着呢。
6: Yes， 有了，盘龙必胜，
7: 盘龙必胜。
3: 怎么样，他们打得不错吧？
7: 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盘龙必胜。
8: 闭嘴。
6: 进了，
8: 烦死了，还让不让人睡了？哼！啊，进了，嘿 ，yes。
5: 喂，
6: 喂喂，小心，球球。
5: 喂。
3: 嘿。

0: 接好了。
1: 啊！哇塞，开挂了！
2: 刚才是不是又进了一个？
1: 啊！
0: 怎么样？还行吧。走，今天村里有喜事，咱们去热闹热闹。
1: 爸爸，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结婚吗？
0: 哦，今天回娘家。
1: 回娘家？
3: 哎，是咱大龙回来了。
4: 大龙，
5: 是陈大龙
4: 回来了。
6: 哟，这不是那家谁吗？
4: 回来多久了？
0: 刚到，刚到。
5: 老陈，老陈，你们家崽回来了。
0: 我的大孙子回来了。又长高了，来爷爷瞅瞅。
1: 爷爷，扎！
0: 大龙哪个时候走啊？爸，我刚回来。
3: 哎，大龙啊，别愣着，赶紧吃饭。
0: 走，让爷爷好好看看。
3: 大龙啊，你毕业后一直在浙江工作。哎，
7: 你就是茶壶掉了底儿，光是你张嘴。弹簧打得都比你厉害，
8: 大不了咱吃完再来一场。
7: 哎呦，怕你啊，哼。
0: 哟，哪个家的小崽啊，来喝一杯。老张莫闹，还小呢。呀，这是你们家程程啊，都这么大了。哎，跟你家差不多。哎呀，差多了，这娃看着就乖巧。你看我们家这个，哎呦，小孩嘛，活泼得很。不管了，不管了，你看看，不是抱着个鸡满山头窜，就是个球打一天。
3: 哎，打球好啊，咱们村哪个没得打球啊？
7: 要我说，男篮厉害，
8: 中国女篮也不差。
7: 男篮出过姚明，中国第一个 NBA 状元。
8: 有什么了不起？女篮也拿过世界杯亚军。
7: 切，又不是冠军。
8: 你强词夺理，
7: 你是词穷了吧？
8: 喂，那个新来的同学，你过来评评理。
1: 我
8: 对。
1: 嗨，大家好，我叫程程。
8: 你是新来的，最公正，你来评评理。
1: 评理？
8: 我问你，你打篮球吗？
1: 我打呀。
8: 那你说哪个最厉害？
1: 男篮和女篮还是有差别的，没法比较啊。
7: 哟，小朋友听懂了，看来你也喜欢篮球啊。
8: 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点头又摇头，什么意思啊？
1: 喜欢看，自己也玩，后来报了个篮球兴趣班，就没什么兴趣了。
8: 兴趣班？没兴趣？有意思。喂，干脆你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
7: 喂，小涛涛，没准随便往队里加人。
8: 凭什么你说没准就没准？还有，没准叫我小涛涛。
7: 就凭我的队员多呀，看看你队里还剩几个。哦，对了，好像只剩一个小淘淘了。
8: 真单挑起来，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7: 是，你投篮可能比我准一丢丢，速度呢快一丢丢，但是在绝对力量面前，一撞你就飞了。
8: 我不会躲吗？再说撞人那是犯规。
7: 躲？
8: 你干嘛？怎么欺负人啊？
7: 我不是故意的，他又没躲开。
8: 你就是。
7: 我不是故意的，有本事比比。明天下午老球场，咱们比试一场，你赢了就让他参加，怎么样？
8: 一言为定。
1: 那个，我能不能问一下，什么队伍，参加什么啊？
8: 我俩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当然我比他强一点。
7: 胡说，明明是我赢得多。
8: 可惜我的队友都进城看爸妈了。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好，我就当你答应了。明天来篮球场

0: 让你看看本姑娘是怎么赢他的。哦，对了，我叫桃福，桃子的桃，福气的福。
1: 我叫牛奥运。
2: 我叫弹簧。
3: 哦，我叫闪电。
0: 明天见啦。
4: 宝贝，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想跟妈妈分享的啊？
5: 妈妈，今天村里可热闹了，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还有，明天我要去看别人打篮球了。
4: 哎呀，这个好啊，正好你可以多练练，回来以后还可以还课。对了，今天学霸刷题了吗？
5: 有些累了，我先睡了。
4: 哎，这就困了。哎，
0: 加入我的队伍吧，我来教你打篮球。

0: 了。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
0: 开饭啦！
1: 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抓不着，抓不着，
0: 想跑，
1: 抓不着，抓不着。嘻嘻。
0: 七杀老夫！啊！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写到啥时候才算停啊？
1: 我是蚂蚱，我是蚂蚱，我是蚂蚱。你好呀，你好呀。
2: 怎么了？怎么了？崽，怎么了？
1: 那你好呀，
2: 嗨，不就是个虫吗？
0: 它咬我鼻子。
1: 你好呀，你好。
2: 你都长这么大了，怎么害怕这个呀？
0: 爷爷，干嘛还留着它？
2: 哎，这山里呀，可不就是老人和虫子住在一起？你爸从小就喜欢抓这个，只有虫怕人，哪有人怕虫的呀？
0: 对了，爷爷，我爸爸呢？
2: 一大早就走了，说要跟村民们去山上看看。
0: 都这会了。对了，下午还要看他们打球呢。可这作业，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语文习题册，
1: 可这作业。
0: 五十预习和复习，数学订正，英语。速战速决。
1: 可这作业，
0: 搞定了。
1: 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可这作业，
0: 准备出发。爸爸说我是男子汉了，我怎么能怕虫子呢？小蚂蚱，
1: 可这作业，
0: 你也想出去玩吧？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爷爷，我出去玩会儿。
2: 哦，好啊，准备去哪儿啊？
0: 我去逛逛，顺便看他们去打篮球。
2: 城里孩子是该出去玩玩。
4: 哎呀，这是老陈家的娃娃，都长这么大了。
0: 是啊，阿婆，篮球场是往那儿走吗？
4: 那，
0: 谢谢阿婆。

0: 行了，赶紧开始吧。
1: 你确定？今天还是你一个对我们三个？
0: 应该说你们三个都不够打。
1: 哼，别太自信了，来吧，输了可别又哭鼻子。
0: 是吗？呵喂，接着。哦。哦。喂，别耍帅，投啊！啊。
2: 啊！哎呀，可恶，这地与我们那的塑胶地差别太大了。
1: 哼，投不进球怪场地。
2: 也不完全是场地问题，就是，
1: 哎，陶夫，就这水平，你确定要招他？
0: 牛奥运，谁都有失误的时候。我们继续。
1: 傻子，莫鬼扯呀！你输了。
0: 我没输。
1: 哼。我们三个都覆盖到你脸上了，你根本投不出那个球。
3: 就是，我们这招就是村里祖传的。
4: 村里祖传的。
5: 别锁连环阵。
3: 不管是上面，
4: 还是从下面，
1: 还是前后左右，
5: 我们都能防住，滴水不漏。
0: 哈，哪个村子没几个显眼包？
1: 怎么了？你这是妒忌？干嘛？
2: 你们三个男生欺负一个女生？
1: 什么？我们哪里欺负人了？
2: 那人多打人少也不公平嘛。
1: 哼，那你来替他打呗，一对一，敢不敢？不敢了吧？嘴上说的厉害，真要打又怂了。
2: 谁怂了？来啊！
1: 来啊！一对一，一球定胜负。你先。
2: 不好意思啊，先接个电话。哦，
6: 乖宝宝，怎么样啊？村里还习惯吗？吃得惯吗？住得惯吗？有没有勤洗手啊？山上的蘑菇可别乱吃啊。作业做完了没呀？对了，还有，有没有想妈妈呀？
2: 做了做了，都好，不说了，打篮球呢。妈妈再见。
7: 哎呦，乖宝宝，作业做完了没呀？要不还是回家做作业吧。
2: 继续。
1: 乖宝宝，好了没啊？
2: 你这样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如果我赢了，你要向我道歉。
1: 行啊，那我要是赢了，你把这个借我玩玩。
2: 这，一言为定。
0: 哼，他的力气大得跟牛一样。千万别跟他硬碰硬。嗯。
1: 一球定胜负，每人一次进攻机会。
3: 奥运加油！
0: 奥运必胜！加油！
3: 加油！嗯，加油！加油！
1: 欺负你啊！
0: 奥运必胜！加油！
8: 你别说，咱们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0: 加油！
8: 特色？住了大半辈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还有，现在条件好了，全搬下面去了。我觉得咱把它修缮修缮，租出去怎么样？
9: 租？哎呦，别闹了，你住还是我住？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8: 你看这帮孩子，从早打到晚，像咱小时候吧？
3: 加油！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加油！
8: 这小子，走，咱们去上面看看，那几件照你话说啊，更有特色。
0: 漂亮！
1: 有了，1-0。
0: 什么？
3: 加油！完胜！
2: 好厉害啊！
1: 这球要是不进，可就算输了啊！
10: 哼，这不是昨天来的那小子吗？
2: 这地可怎么打呀？球怎么乱跳啊？

0: 像堵墙一样。
1: 怎么样，要是认输还来得及？拿了吧。呵呵，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牛奥运。
0: 你犯规了，刚才不仅冲撞而且打手，你还走步。
1: 哦，有吗？我们在村里都是这么打的。
2: 你没事吧？嗯。
0: 你们这儿真的这样打球吗？要是在我们篮球班，教练肯定得罚我们跑上20圈。
2: 打篮球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了，但确实没有这么多规矩。哦，那个手表，你爸妈不会怪你吧？嗯，我知道牛奥运的弱点，我教你怎么打败他，把手表赢回来。欢迎，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队员了。
0: 要不现在就开始吧。
3: 不好，主人有危险。
0: 怎么回事？
2: 阿杜，快停下。阿杜，
0: 怎么回事？
2: 程程，小山的路不在那边。
3: 让你欺负小主人！
0: 别追了，快停下！
3: 想躲没门！

0: 还算有诚信，等赢过我就还给你。
1: 这里的虫子、鸡，还有乱打篮球的人，怎么都这么凶啊？
2: 哎呀，我也三年没回来了，咱们这儿变化很大呀。
3: 是啊，日子确实好多了，大家都从这搬到了山下，盖了新房子。
4: 大龙啊，你一直在浙江工作，得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啊，听说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2: 还真是，取到不少经。
3: 哎呦，这瞅着要下雨，要不明天咱们再接着看吧。
2: 我这次啊去了很多地方，不得不说啊，同样都是山娃娃，他们
5: 好像是我爸。爸爸，
3: 哎，大龙怎么了？
2: 可能我听错了吧。
1: 有没有人啊？
6: 爸，爸！
5: 别怕别怕，是我。你还好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来了？
6: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他听你的。
5: 他叫阿杜，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
1: 好好好特别的鸡啊。
5: 你别看他毛不多，他小时候可是十里八乡斗鸡的常胜将军，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大王。阿杜，不许这样。
1: 哇，能跳这么高啊。
5: 当年阿杜就凭着自己跳得高，冲得猛，不知道赢了多少场呢。可是阿杜平常不是这样的，从来不追人，今天不知道怎么就追着你跑，真的对不起。
1: 嗨，可能因为我长得比他高，他嫉妒我吧。

0: 你这个小朋友还挺有意思的。哎呀，你看我都忘了，黑咕隆咚的。有这个就好多了。
1: 你好像对这里挺熟悉啊。
0: 那当然，这是我小时候的家呀。
1: 哦，
2: 好像又要下雨了。哎，要下雨了，孙儿出门没带伞呢。啊，程程还没回来，下午就出去玩了。哎，嗯，哎，这小子玩起来没边了。爸，我去找他回来吃饭啊。
0: 嗯嗯。这里是我们家的老屋，你看那边，那是爸爸以前给我做的。
1: 你从小就开始打篮球了？
0: 嗯，在我们村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我爸爸也是，他以前也一直陪我打球。
1: 哦，怪不得你打得那么好。
0: 后来爸爸妈妈去了城里，我们村也盖了新房子，大家都搬到山下去住了。不早了，我带你下山吧。
1: 嗯。
0: 这山里的雨就是这么说下就下，霸道得很。
1: 那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0: 嗨，没事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停了。你等等，先坐会儿，这样走山路可不行。屋里没水了，不过屋后有小溪，你在这等我。
1: 啊！哎呀，怎么了？
0: 好久没用了，不太熟练了。来，先给你清理一下伤口。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这个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忍。好了，
1: 也不用这么多吧。
0: 那可不行，包得多好得快，我妈妈说的。
1: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看天色应该不早了。
1: 这个点估计我妈应该要来电话了。你爸妈不找你吗？
0: 咱们村有很多大人都在外面打工，我爸妈也是，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来个电话，还有人忙起来过年都回不来呢。
1: 那你们可以每天玩多好。不像我妈每天都要盯着我的学习。好多星星啊，我在临海也喜欢在海边看星星。哎，你知道那颗最亮的星星叫什么吗？
0: 星星还有名字吗？
1: 当然了，你看那颗最亮的星星叫做启明星，也叫做金星，那是猎户座。哎，那是北斗星。我们国家自己的导航系统就是用北斗星的名字命名的。
0: 你懂得还真不少。
1: 对了，你知道怎么找到北极星吗？
0: 嗯，
1: 顺着北斗七星，你看北斗七星的形状好像一把勺子，将勺口的两颗星连成一线，并向前延长五倍，在延长终点处有一颗和大熊座差不多亮度的星，就是北极星了。
0: 真的有啊？
1: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看这些科学课外书，在宇宙地球上都有很多科学原理，比如篮球为什么会弹起来，是因为篮球里面充满了空气，空气压缩后具有弹性，充气越足弹力越强。
0: 打球一般，说起来还挺像模像样。
1: 对不起啊，我好像讲的太多了，也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感兴趣，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给我讲星星的故事，不过他们已经很久没跟我讲了。你说的这些也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的吗？

0: 有些是，
1: 有些是我自己看书学来的。
2: 真好，我也很想看看这些书。
1: 哎，你也喜欢吗？这次妈妈让我带了课外书，可以借给你看。
2: 好。

0: 干嘛？怎么感觉比我上山的时候少走好多路啊？
1: 那是你还不熟，上下山的路好多都是固定的，等你熟悉就好了。
0: 嗯，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篮球呀？
1: 那就看你好得有多快了。

0: 对没有？再说了，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哎，怎么话没说完又走了？
1: 我说过，在你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前，我不会理你。
0: 不是已经证明清楚了吗？
1: 你说齐宣友吗？他是个骗子，他说的话我不会信。
0: 是，他是骗我们去了仓库，可是这跟他在日本宪兵队当过特务是两码事儿。再说了，他不是说从来没见过我吗？这就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
2: 齐宣友是个骗子，更是个汉奸。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证据我自己找。
3: 林仙，你到底想要找什么证据？你的真实档案总会放在一个地方，我会找出来看一看。我说了，如果你是清白的，我会来找你。
2: 哎，
3: 来，兄弟们喝，敬雄哥一个。
2: 来，熊哥。哎，你说咱们以前值夜班冷冷清清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熊哥来了，多热闹，多痛快，是不是？
4: 没错，要是熊哥能天天值夜班，那该多好啊！
2: 说什么呢？啊，这是因为现在天冷，我看你们值夜班挺辛苦的，弄个火锅犒劳犒劳你们。
5: 你们倒好，还得了瓶卖乖了。这酒可以喝，但是不能过量。要是因为喝多了酒耽误了正事儿，我可担待不起啊。不会
6: 的，熊哥那不可能。出了事儿，兄弟们自己扛，对不对？
7: 怎么会让熊哥担着呢？
6: 就是啊。
5: 来，
6: 说话。
5: 熊哥，
6: 哎，
5: 对呀。
2: 哎，
5: 月兰，
2: 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不合胃口？
5: 不是，我不饿。 看着你们吃啊，我就挺高兴的。
2: 是不是因为值夜班回不去，担心家里？
5: 家里没事，
2: 没事就好。

0: 冰心姐，南京总部来电，级别绝密。
1: 马上请玉兰姐回来，一定
0: 是。
2: 来，知道了。
0: 报告。怎么了？
3: 王科长，南京发来绝密电文。
0: 好，我马上去你那儿。走。

0: 喂，值班室吗？我是易电科王玉兰，我要用车。对，马上。
1: 玉兰姐，又是几点啊？
0: 对，我必须马上给处长送过去。
1: 天这么晚了，我替你去一趟吧。
0: 不行，这个呀，我必须自己去。
2: 你要车？
0: 你怎么知道？
2: 你打电话要车，可是他们都喝多了。我送你吧。
0: 哦，
1: 玉兰姐，我陪你去。
0: 别担心，没事的。
1: 玉兰姐，我还是陪你去一下吧。
0: 冰心，你又忘了规定了，办公室我们两个不能同时离开，你还得在这盯着呢。放心吧啊，我们走吧。

0: 可是，别可是了，不在乎这么点时间。你放心，一会儿我多踩几脚油门，一定帮你把时间赶回来。那好，我就回去看一眼。哎，我有帮你父亲弄了两盒药，你拿回去给他试试看。如果效果好的话，我再想办法多弄下来。那，
1: 你这个是？
0: 快过节了，给老人弄了两盒点心。 算是晚辈和同事一点心意吧，我就不上去了。
1: 谢谢你啊。嗯。对了，我这样拿也不太好拿，我先把包放车上了，我马上回来啊。嗯。

0: 到了。
1: 哦，这也不是处长家呀。
0: 不是处长家，到你家了。
1: 哦，来我家干什么呀？
0: 你都三天没回家了，还不赶紧去看看你爸。

0: 你快说说，那份绝密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1: 电文的内容显示，要让绥靖公署尽快地收编中原的各类非政府武装，然后奔赴山东战场。
0: 非政府武装，说得好听，不就是残留下来的日伪军吗？
1: 没错。电文内容还显示，只要接受收编的队伍，无论以前做过什么，都可以既往不咎。
0: 最近山东战事，我们的解放军在前方打得有声有色，看来敌人真是急了。
1: 这些日伪武装散布在各地，分开来看还不足为惧，可是他们要是聚集在一起，还真是一股不小的武装力量。
0: 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我必须立即向上级汇报。
1: 这么看来，绥靖公署应该是有一份日伪武装的清单。钱军同志生前一直想拿到这份清单，可是后来还没有成功，他就……
0: 如果我们能立即的拿到这份清单，通知前方部队，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毁坏他们的计划。
1: 舒婷，我还是认为这份清单应该是在费斯钦办公室那个西洋钟里的保险柜里。
0: 没错，钱爵同志留下的西洋钟和费斯钦办公室的西洋钟是一样的，这绝对不是个巧合，应该就是钱爵同志在暗示我们，那份日伪武装清单就在费斯钦办公室西洋钟下的保险箱里。
1: 想要进去费斯钦的办公室不太难，我可以找适当的机会再次溜进去。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进去费斯钦的办公室之后，怎么才能打开那个保险箱呢？
0: 这确实是最大的问题。也许有个人应该知道点什么。

0: 子你去逛街啊，一定得叫上我，跟着您买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不了亏。
1: 您放心吧。
2: 舒婷，你回来了。
1: 哎，熊波在家呢。
2: 哎，你赶紧过来看看，我弄来一件好东西，元代的青花瓷。
1: 熊波，来客人了。
3: 哟，玉琴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熊波也在家呀。哟，熊波，你这碗不错呀，你也喜欢玩古董？嗨，
2: 我就是随便玩玩，那跟费处长比啊，那差太远了。
0: 老费哪懂什么古董啊，他的眼里啊只有党国要务，根本就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
1: 玉琴姐，我父亲说了，现在到处都在打仗，这些东西不值钱，等到事态安稳了，这些东西能翻上好几番呢。所以呀，你要是有心的话，就多留意一些。
0: 对对对，现在这个世道啊，那钱都是纸，只有黄金古董那才是硬货。
2: 哎，玉琴姐，我在费处长的办公室啊见到了一座那么大的西洋钟啊，那一看就是好东西，是古董吧？是不是值很多钱？
0: 那钟我

0: 我知道是老费2年前从德国带回来的洋货，不值钱。怎么会不值钱呢？我跟你说，那个西洋钟的指针都不走了，那非洲上都没舍得把它扔了，那就说明一定是年代久远，很值钱呢，才会这么做的。姐姐，你别骗我了。
1: 熊波，我干嘛骗你呀？那个指针啊，是老费故意弄坏的。
0: 啊？
2: 故意弄坏？好好的钟为什么要弄坏啊？
0: 老费嫌他老是暴食，太吵，就把指针给弄坏了。要我说呀，就你这一小碗，得顶他那个西洋钟10个8个的。
1: 怎么会呢？来来来，请玉琴姐到客厅坐吧。哎，玉琴姐，来，喝点茶。
3: 玉琴姐，没事了，多来玩，千万别客气啊。
1: 你是妹，我是姐，我还能跟你客气？那我先走了啊。
3: 嗯，
1: 哎，慢点。
3: 走了，哼。那个西洋钟的指针会不会就是密码？
1: 应该就是这样。你好好回忆一下，那个钟的时间停留在什么位置上？
3: 时针应该是停留在7和8之间。 分针是在3和4之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停在19分的位置。没错，就是7:19。
1: 你跟我来。
3: 时间完全一样。
1: 这就应该是保险箱的密码。 我要去趟情报处。
3: 哎，我去不就完了吗？
1: 那份日伪军的清单对于我们很重要，你对保险箱的密码还不太了解，所以我必须亲自去。
3: 那你小心一点。
1: 放心吧。

0: 冰心，你来我家做什么？冰心，你喝过酒了？
1: 我稍微喝了点，但没喝多，我就是顺便过来看看你。顺便？你去哪会顺便路过我家？冰心，我承认。
0: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你让我进去坐会儿。
1: 不行，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你走。
0: 哎，别急别急，我这么喜欢你，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相信我吗？
1: 你喜欢我是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动心？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啊？
1: 本来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没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
0: 冰心，我可以。
1: 孟大春，你走吧，别让我看见你。
0: 我能证明，冰心，冰心，你听我说。

0: 叶小姐，这是……熊波说这是袁青花，上一次玉琴姐到我家的时候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我特意给费处长送过来。哎呀，这么贵重的礼，这无功不受禄，我可不敢收啊。怎么能说无功呢？您把阮明心调到了驿店科，不在骚扰我们家熊波，这可就是最大的功劳了。哎，
1: 我父亲还说了，一定要请费处长吃饭呢。
0: 哎呦，这叶先生可实在是太客气了。<笑>那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先替玉琴谢谢叶先生了啊。费处长。
2: 我们家熊波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啊！
3: 哎呀，这叶小姐就说过了，这熊波是我的爱将，我不会亏待他的啊！来来来，喝茶。孟大春，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档案根本不在机要室。
2: 真的吗？
3: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你的档案一直在处长手里，他亲自保管。
4: 我可对你肮脏的历史没有兴趣，以后别来烦我。王玉兰的话萦绕在孟大川的耳边，他敢这么说，就绝不会是在骗他。其实，孟大川心中清楚，费思清就一直没有真正相信自己，他留着档案就是为了控制自己，为他卖命。那份档案已经变成了孟大川身边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阮冰心引爆。
3: 孟大川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把档案偷出来，死无对证。事不宜迟，今天晚上我就要行动。
5: 你确定那个西洋钟的指针就是密码吗？
3: 钱卷同志留下的线索，还有费思清办公室西洋钟指针指的位置是一致的。 所以，应该就是保险箱的密码。
5: 要不要再等等？
3: 现在前方正在等我们这份情报，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费思清不会主动把密码说出来的，所以我必须进去试一试。可是你也看到了，
5: 现在情报处是戒备森严的。
3: 战争时期这种情况，短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
5: 我们不能等着情报处风平浪静啊。
3: 那就按你的计划来，我全力配合你。注意安全。放心吧，不管成不成功，15分钟内我一定撤离。
5: 那我先上去了。

0: 哎，你们都能吃辣的吗？
1: 能吃。
2: 当然。一会儿咱们就弄个鸳鸯锅，一边辣一边不辣，好吧？
0: 好。
2: 哎，
0: 好。
2: 孟队长，你也值夜班啊？啊，
3: 我没事儿，我那个稍微有点事儿。啊，
2: 哎，熊哥，你们这一帮人是干嘛去？
3: 兄弟们值夜班饿了，去弄点吃的。
2: 要不起来？
0: 我不去了，我这脑袋有点疼。
2: 那你们去吧。
0: 嗯。

0: 来来来，吃吃吃，来，
1: 给他们俩都满上，是吧？
2: 好嘞，
0: 来，
2: 行，满上。

0: 上厕所去了。哎，别说那么多，来来来来，熊哥敬一个。来，熊哥，咱俩单喝一个。
1: 什么意思啊？哎，
0: 仨人合伙起来灌我酒是不是？
1: 加深一下感情嘛，熊哥。
2: 你这小子。
3: 怎么回事？赶快回去看看。
4: 走，都别乱，都别乱。
5: 谁离门口最近？
6: 我。
1: 老周是吧？
5: 是。
1: 你
2: 赶紧去看看，
1: 看看
2: 是不是就我们这屋黑了，还是全部都停电了？
4: 好嘞。
1: 天助我也。

0: 阮冰心，你跑出来干什么？添什么乱呢？
1: 大家听我说，马上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防止有人混水摸鱼。机钥匙、一电科还有处长办公室都要去几个人看看。如果发现有异常，鸣枪示警。
0: 大家都别听他的。既然现在大家已经集中了，就不要再分散了。
1: 林兴波，你什么意思？如果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吗？
0: 你懂什么？
1: 现在四周一片漆黑，你把人员分散的话，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先搞清楚停电的原因是什么，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跟我去配电房看看。我们走。
0: 你们也不能走。
2: 你凭什么管我？
0: 我倒是不想管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如果事后调查出来这段时间确实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可没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
2: 走去配电房。
3: 要不我们大伙一块儿去吧，
4: 就是，这样更安全一点。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

0: 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

0: 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

0: 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08队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

0: 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这个档案跟你没关系。你把档案给我，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
1: 好了，没事了。来两个人，跟我一起把楼里全部检查一遍。
2: 阮明信，你现在是义电科的人了。
1: 我只是被借调到义电科帮忙，我又没有离开行动队。
2: 我只知道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不属于你管的事情，手别伸得太长了。兄弟们，再辛苦一趟，楼上楼下再看一圈，看看有什么纰漏没有。
3: 没问题，跟着熊哥做事，我们不辛苦。
4: 等等，我跟他们一起去。
2: 脚长在你身上，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走了。
5: 按照约定好的15分钟，邓远达觉得叶舒婷已经安全撤离。可是他并不知道，在费斯清的办公室里，叶舒婷遇到了意外情况。孟大川的突然出现，不仅打乱了计划，也将叶舒婷带入了危险的境地。
6: 熊哥，那边有动静，好像是处长办公室。
2: 处长办公室，走，带我去。
5: 是。
0: 疯了你！这没你要的情报，要是被人发现了，咱俩都得死了。

0: 赶紧找人，把王源来把钥匙拿来。
1: 找什么钥匙？
2: 鬼子，
0: 别开枪！
2: 是我。
0: 孟大川，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深更半夜趁着停电潜入处长办公室。原来你就是内奸。
0: 我不是内奸，这是个误会。刚才还有一女的，我跟她交了手，她已经跑了。你们赶紧追她吧。
1: 通知外面的执勤，加强警戒，楼里楼外彻底搜查。
2: 是。
1: 既然你说你不是奸细，可看你这身行头，难不成你是到处长办公室来玩的吗？
0: 我自己会跟处长解释的。
1: 这好办，已经派人通知处长了，他马上就到。

0: 有不明身份的人潜入情报处和逃跑了。
1: 我追。
2: 是。
1: 从那边去堵他。

0: 好了，孟大川，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可以跟我说实话了。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
1: 怎么可能呢？我孟大川对党国忠心耿耿，我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奸细？
0: 很好，我也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你为什么制造停电、制造混乱，然后偷偷溜进废处长的办公室？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停电的事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弄的，这只是凑巧而已。
0: 不是你还能有谁？
1: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0: 当时在处长的办公室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她曾经和我交过手，就是她在医院救走了赵大成。好，这个女人等我们抓到以后再说。我现在只想问你，为什么穿着这身衣服出现在废处长的办公室？我的事儿，等处长来了，我会跟他解释的。你连我也不能说吗？
2: 孟大川，趁着处长现在还没到，你把实话告诉我，也许所有的一切还来得及补救。我这是在帮你，你知道吗？
1: 谢谢，我知道。
2: 那你还不说？

0: 我迟早会知道的。被抓的人真的是孟大川啊！
1: 没错，就是他。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没想到孟大川居然是汉奸，居然还勾结外人，企图潜入署长办公室，窃取他自己的档案。
2: 林兴波，你胡说什么？
0: 我怎么胡说了？
2: 人不是你亲手抓的吗？人是我亲手抓到的，部下。但问题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孟大川是不是汉奸，由不得你在这信口雌黄。
3: 我是不是信口雌黄？你到处找办公室去看看就清楚了。
2: 看什么？
3: 你当时只顾着抓人，没来得及勘察现场吧？
2: 有人动过现场吗？
4: 没有，一切都原样。
2: 我进去看看。

0: 李迅，处长来了吗？孟达川，你说过你要是骗我，就会被乱枪打死。我没骗你啊！你现在还在撒谎！我告诉你，我看过处长办公室里的档案，梦里有你，日本宪兵队秘密行动队组长。你以为你把档案拿走了？
1: 就能死无对证吗？李信，你冷静一点。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为了我？
2: 对。我看你是为了继续瞒着我吧。
1: 李信，连处长都不计较我的过去了，为什么你老纠缠我的过去不放？是，我是给日本人做过事儿，但那我也是身不由己。我现在这么做，就是为了。
0: 失去你，不失去我，你得到过吗？孟组长，你这个称号得为日本人做多少缺德事儿，你才换得来？我告诉你，不要跟我提处长，我不是他，所以我会让你得到应有的处罚。
1: 冰心，你知道，我一直都是喜欢。

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骗过你，除了这件事情。明心，你想想，我什么事都站在你的立场，我为你做过多少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如果下得了手，来吧，打死我！

0: 都给我让开！老九，别难为兄弟啊！兄弟们，别难为我！
1: 都给我撤退！别难为我！
0: 都给我闪开！

0: 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1: 孟大川，你跟阮明星的关系路人皆知，你现在拿枪逼着他，是不是在故意演戏给我们看呢？
2: 李雄波，你放屁！
1: 孟大川，你听到了吗？别再执迷不悟了，快把枪放下！
2: 李雄波。 不关你的事儿，给我让开！
1: 孟大川，你过去的身份我们姑且不论，今天你协同他人制造混乱，潜入处长办公室，现在又挟持人质，这两项随便哪一项都是要杀头的死罪。我要是把你放了的话，我怎么向处长交代啊？
3: 孟大川，你听到了吧？挟持我根本就是没有用的。
1: 李雄波巴不得趁这个机会把我们俩一起除掉，还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快把枪放下！
2: 李雄，我要真的跟你死一块儿，我也是心满意足了。
3: 你怎么就想着死啊？告诉你，李雄波不死，我肯定不会死。
2: 阮明心，
1: 你们俩嘀嘀咕咕什么呢？就你这架势，我还真是怀疑你是故意被他挟持的，然后好帮助他越狱逃跑，对不对？
2: 李雄波，你别废话。
3: 好歹也是我把你从共产党那儿救出来的，你给我把路让开，放我一条生路。
2: 没错，是你把我从共产党手里救出来的，但是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
3: 孟大川，即便你现在从这儿走出去，明天等待你的同样是死路一条。别过来！你过来我就引爆。
2: 李信，你冷静点，别做傻事儿。
3: 我死。
4: 也得拉着李雄波垫背。
5: 林心，如果李雄波死了，你能不能原谅我？
3: 你什么意思？
5: 他说的对，即便是我从这儿出去了，将来也没我的立足之地了。你好好活着，让我来帮你，
2: 责成所愿。

0: 你的仇，我自己报。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
1: 我不要你感激我，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

0: 你们都说说，按照当时的情形，有没有更缓和一点的方法解决那个问题？
1: 处长，我当时在场，我亲眼所见是孟大川先开枪的，而林雄波是被迫开枪，当时现场很多人，他们都可以作证。孟大川劫持阮冰心的时候，他们俩一直在窃窃私语，所以我怀疑劫持是假。
0: 帮助脱身才是真。
2: 林雄波，你少血口喷人！
0: 这儿有一大半的人当时在场，当时什么情况，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看见的。阮冰心，醉。林波，接着说。处长，更加重要的是。 孟大川也承认，当时在您办公室是有两个人，可是我们只抓到了孟大川一个人，也就是说，另外一个人跑掉了。这样一来的话，孟大川的目的就更加可疑了。我怎么可能会让他离开呢？
2: 那个逃跑的女人，我在半道上遇到了，
0: 结果还是让他给跑了。女人。 我记得孟大川曾经说过，在。

0: 在医院救走赵大成的也是个女人，难道这两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吗？这两个里面有什么联系？你最清楚吧。冉明心，你什么意思啊？
1: 好了，都别吵了。
0: 这件事情，林雄波应变不羁，处理得当，值得表扬。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件事毕竟牵扯到我们处理的人，我希望你们在座的各位不要大肆宣扬，明白吗？明白。散会。
2: 处长。
3: 你也觉得孟大川有问题吗？
4: 那要看你说的问题是什么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孟大川绝对不是共产党，
3: 他跟那个神秘的女人也绝对不会是同伙。我也这么觉得。昨天您的办公室很明显有打斗过的痕迹，而且孟大川他也亲口告诉过我，停电不是他造成的。
4: 我想也不是他造成的。孟大川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偷走他曾经的档案，只是没想到偏偏遇到了前来窃取情报的这个神秘女人，所以两个人在这里发生了打斗。这孟大川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所以才会被你们给抓住。那为什么您刚刚不说呢？
3: 人都死了，说出来还有什么意义呀？何况孟大川的确是为日本人卖过命。是，就凭这一点，他就是死有余辜。
2: 林欣啊，你说谁最想要孟大川死啊？当然是林雄波了，处长。
3: 你的意思？让孟大川弃暗投明到我们情报处也有两年的时间了，这之前从来没有过他身份的传言流出过。这次我总觉得是有人在故意精心设局。对，一定就是林雄波，我去找他算账。
4: 人家林雄波 刚刚击毙了孟大川，从枪口下救了你。再怎么说，也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这么怒气冲冲的跑去找他算账，先不说你手里有没有证据，单就别人嘴上那两块皮喷出来的吐沫星子，就能把你给淹死。
2: 那费叔叔，我怎么办？
4: 这件事情不能心急。这孟大川的身份外泄，昨天晚上又突然停电，还有那反复出现的神秘女人，这一切绝对不是巧合。我们要有耐心才能够找到答案啊！我明白了，
2: 裴叔叔，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对了。
4: 孟大川的死，对外要怎么签？这孟大川本来就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且他还胆大妄为，敢跑到我的办公室来窃取资料，单凭这一点他就死不足惜。我会对外宣布，孟大川有窃取情报、投奔共产党的嫌疑。
2: 被你和林雄波及时发现，当场予以击毙，就按这个结案吧。是。啊，
5: 老黄，齐宣友是通过你找的我吧？啊，冰心小姐，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他就是给了我几块钱，真的。
2: 我不是问这个，他是怎么知道我和日本人？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让我去找你。是谁把他抓进来的？是陈三，陈三把他给送进来的。抓他进来的时候，只有陈三一个人吗？还有没有别人？好像不是一个人。哦，对了，还有林雄波，林长官。行，我知道了，你走吧。好的，冰心小姐。
1: 林雄波，果然是你。

0: 进来，来，坐。情况怎么样？经过我们仔细排查，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神秘女人不是我们绥靖公署内部的人。
1: 那就只剩最后一种可能性了，这个神秘女人跟我们内部的人关系密切。
0: 处长，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神秘女人一定和我们内部的人有关系呢？
1: 能够随意的进出我们绥靖公署，而且对我这间办公室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就足以证明她通过我们内部的人。
2: 获取了大量的信息，甚至做了精心的准备。那照处长的意思，这个神秘女人说不定还来过这里。你几天没大便了？
3: 3-4天都没有便意了，
4: 一星期不排便也不难受。
2: 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
3: 长期不排便产生的大量毒素，所以现在我就在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它能让我一天一便很轻松。
4: 没危险。国
3: 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原料秘制而成，排便又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4: 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致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 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原料，没有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帮你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让你排便更简单、更方便。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毛9，打个电话送到家。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打便通辣，舒舒服服的。 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遍。
2: 痛痛快快，9毛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健康风险减除了，心里呀更踏实。
3: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 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天一排，痛痛快快，速便一通，身体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

0: 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想定。
1: 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水果西梅，多止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对便秘型有改善作用的决明子，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9.9毛就能让大家养成一天一排的好习惯，就能拆除长期便秘这颗定时炸弹。
2: 这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能够减少宿便的存留时间，养成的是一天一排的好习惯，一天一便生活轻松。现在买只要9.9毛，很划算，我一次啊买了10盒，我要每天吃，坚持吃。
3: 这大便本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困扰了我好多年。之前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现在趁着9.9毛的活动，我又抢了10盒。
4: 我呀买这个产品，主要是因为啊我3-5天都不排一次大便，所以我就趁着这次9.9毛的优惠活动，赶紧过来抢购一些。
3: 都是吃出来的好产品、好效果，它就是专门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人研制的，能帮咱呢把那个宿便排干净，让肠道更畅通，这幸福的好日子真的就回来了。
0: 行行抢，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一天一便，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只要9.9毛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毛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说实话，
3: 如果你呀真是有个大便不通、排便不畅，或者说呀三五天甚至五六天都不想着排便，那真的是时候用上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了。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5: 到了这个岁数，但这个时候往往又容易摊上什么大便干结、排便困难的事儿，蹲厕所的时候啊，累得额头包青筋，憋的是满头大汗。所以现在我坚持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再也不用担心。
1: 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等日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吃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等，发布一条好休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一天一遍，对，您没听错，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过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4: 这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啊，是专为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研制的。我呢，每天坚持吃啊，按时吃上一片，一点没有费啥劲儿啊。现在还帮我养成了一天一排的好习惯。
6: 以前呀，我也是经常便秘，这宿便呢是好几天都排不出来。好在呀，我现在有这个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在身边，每天吃上一片，这宿便呢是一点不留的全都给排出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0: 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9就能感受宿便一空的轻松。
1: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刘十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刘十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品质过硬，效果突出，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就能享受一天一 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速便易通的轻松。
7: 现在呀、啊，

0: 我养成了一天一片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拍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3: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十盒还送三盒，这电话打得值。
4: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现在打电话只要九毛九，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九毛九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九毛九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先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0: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拍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3: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4: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先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来自以中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只要能够做到坚持吃、按时吃，和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4: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毛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0: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遍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拍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2: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3: 九毛九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4: 好休息，好休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

0: 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7.59就能感受速变一通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细酶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细酶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分益生元、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霍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
1: 现在呀，我养成了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多亏每天呀吃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2: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宿便排干净，肠道一通啊，这全身上下都轻松了，
3: 排便也顺溜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有啥健康危险了。
4: 9.9就能吃到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买10盒还送3盒，这电话打得值。
0: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等，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就能享受一天一排的畅快，只要9.9就能感受宿便一通的轻松。等等，请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5: 2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有，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有，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哎呦，
11: 痛了！

0: 叶小姐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吩咐一声不就是了吗？叶小姐，这是？熊波说这是元青花，上一次遇琴姐到我家的时候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我特意给费处长送过来了。你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
1: 你有怀疑对象了？
0: 怀疑谈不上，不过现在我们正处在雾。

0: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区域的阶段，这个范围就不应该太局限。李彤啊，你觉得叶舒婷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啊？我倒是听人议论过，说阮冰心一直都很怀疑叶家的这个前情。
1: 难道处长您也觉得？我只是觉得这个叶家的千金大小姐的行事风格，总有点让人琢磨不透的感觉呀。
0: 那您发现什么了吗？
1: 那倒没有。哎呀，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只要是跟我们绥靖公社有关系的人。
0: 那都是我们排查的对象。是是是。哎，不过这个叶家的千金，要调查他可是不太容易啊。
1: 我就那么一说啊，我可没有让你大张旗鼓的去调查他，你明白了吗？
0: 啊，明白明白。
1: 碧朵啊，我是把你当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的。
0: 我希望你这儿要明白，这门关着我人，门要是开了，嗯，我明白，处长，您放心。
1: 对了，关于那个神秘女人的调查，不能松懈，一旦有了任何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还有，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分寸，尤其是针对那些。
0: 身份比较特殊的人，但是这个，处长啊，行动队队长这个职务是不是应该早点定下来呀？你看孟大川这一死，他们两个头都没有了。我现在身为副处长这个职务，职务之内还有很多事情要干着，这个调查这种事情，行动队是不是也应该负起责任来？
1: 那依你看。
0: 这林雄波和阮冰心哪个更合适呢？林雄波呢，经验丰富；这阮冰心呢，这个进步神速啊。要我觉得呢，我觉得他们两个无论谁当这个队长，我都没意见。
1: 老印啊。
2: 你又开始给我和稀泥了啊！没有处长，我就知道，问你也是白问。行了，出去吧。
3: 是，那处长，我先走了。
4: 兄弟们压住了啊！压熊哥一赔三，压阮小姐的一赔五，买定离手啊！不许反悔的。
5: 我压熊哥，
6: 这队长十有八九就熊哥了。我压熊哥，
7: 我也压熊哥。
4: 哎。
7: 别这么压呀，熊哥要真当了队长，我真赔个底朝天了。
4: 不行，不能这么压。
7: 我就对熊哥有信心。我也没对熊哥有信心。孟副队长才刚死，你们开庆功会啊？哎，
3: 冰心姐，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7: 伊甸科那边的事儿，您都忙完了吧？你的意思是我不能来行动队了？
3: 哎，
7: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3: 孟大川的死是另有隐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吗？说来听听吧，我也挺感兴趣的。你感兴趣啊？那我告诉你，孟大川的死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捣鬼？他的档案材料都在那搁着呢，谁敢捣鬼啊？谁又捣得了鬼啊？
8: 孟大川是汉奸不讲，但是是有人故意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的，目的就是想除掉他。那
3: 你的意思是说，孟大川不该死了？阮冰心，你是在这替孟大川喊冤是吗？你应该知道那天大家都在场的，孟大川劫持的人是你，我那一枪即便不算是立功，也算是救了你一命吧。怎么地，你也该叫我一声恩人吧。 至于孟大川是什么人，处长已经有了结论了。窃取情报、投靠中共这八个字，你不会不记得吧？可是你现在在这儿公然替他翻案，有证据吗？处长知道你这么做吗？
7: 我不是想翻案。
3: 不想翻案，那你。

0: 想干什么？话说到这儿，我想弟兄们也都有了结论吧？啊，弟兄们，德义楼新来那个厨子，那川菜烧的那个是一绝啊，跟我去尝尝鲜去，我请客。
1: 谢谢熊哥，
2: 谢谢熊哥，
1: 咱们别口福了。
3: 是啊，
1: 走。
4: 那个，冰姐，我还能不能也去啊？川菜下酒，
5: 你去啊。哎，今晚上我替你吃饭。
4: 我还是仔细想了一下啊，那个，其实我最近上火，还是我值班吧。
6: 这林兴波的支持率比你高，这很正常。经过这几轮的测试，他屡屡建功，而你呢，状况百出。
5: 处长，你一定要帮我呀！我只有当上行动队的队长，我才能对付他。
6: 我当然想帮你了，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我要是对你过于袒护的话，那肯定会遭人口舌，说我任人唯亲。
5: 那我怎么办啊？我就这样认输吗？
6: 以现在的这个局面，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了。
5: 我自己，费叔叔，您就直接说了吧，您让我做什么，我一定照办。
6: 你和林雄波的比试现在还没有结束，如果你能把劣势扳回来，我就有理由支持你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
5: 我怎么扳回来啊？
6: 这自古以来都是老师出题，学生考试。
5: 对啊，这是天经地义的。
6: 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天经地义啊？为什么就不能是考试的人就是出题的人呢？
5: 那什么题都知道了，这试考的有什么用啊？我懂了，费叔叔的意思是说，
6: 想明白了。这次的考试，你选择一个你的强项，然后告诉我，我来安排。这明里是公平公正，这暗地里，那不就是你自己出题考你自己吗？
5: 对，这样我就能稳操胜券了。可是费叔叔，我赢一次又有什么用呢？林雄波之前已经赢了那么多次了。
6: 这考试分小考和大考，这林雄波赢的那几次测试只不过是小考，而这次是大考。我会对外宣布，这次是你们行动队队长选拔的终极考试。
5: 我明白了，只要我能在这次大考中获胜，费叔叔，您就能名正言顺地宣布，我就是行动队的队长。
6: 不是如果，而是必须获胜。我已经帮你帮到这个份上了，这剩下的事儿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5: 啊，是。

0: 哎，你回来了吗？今天又没少喝吧？啊！今天人多，有几个人呢，连我上厕所都跟着，没找着机会吐。
1: 怎么又跟着你啊？他们难道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跟着我，是想拍我的马屁。
1: 拍你马屁？为什么？
0: 还能为什么？我和阮冰心的比赛，我一直在赢。他们都觉得这个行动队队长非我莫属。
1: 行动队的那些人啊，就是墙头草，随时都会两边倒的。这个你还当真啊？
0: 我没当真，舒婷。我不想当这个队长。
1: 为什么？说说你。

0: 的理由。
1: 你有没有考虑过，老钱和老马都是被行动队抓了，然后牺牲的？我要是当了这个队长，我该怎么？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共产党，那样的话，你就会直接面对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1: 是，所以我想放弃。
0: 你不能放弃。现在在这个时候，你要放弃的话，不管是费思清还是阮冰心，他们都会引起怀疑的。更重要的是，阮冰心一定会把你的放弃当成是一种示弱，他会更加肆无忌惮。
1: 你说的对，舒宁，还是你考虑的周到。
0: 现在阮冰心已经一输再输了，费思清一定会在最后一个测试中尽可能的帮助他，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知道。
0: 其他的事情我会及时的向上级报告，争取他们的意见。
2: 您的弹药，劳烦您在这签个字。哎，慢点啊，
3: 都小心点啊，箱子拿稳了。
2: 冰心，好久不见。哎，
4: 邢参谋，今儿怎么亲自过来了？是不是给我们送了什么稀罕玩意儿？
3: 我这次带的可是宝贝，保证你啊，见都没见过。
4: 有没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呀？
3: 不信，来，带你开开眼。
4: 看上去跟我们之前用的有点不太一样。
3: 别动，这叫定时炸弹，最新德国货。
4: 定时炸弹？
3: 我可是专程到德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才会摆弄它。
4: 怪不得这次公署派你这个军火专家过来，感情是要给我们上课呀。邢参谋，既然这次这么巧让我也赶上了，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3: 哎，我发现你真会钻空子啊！这可是开小灶，
4: 就让你邢参谋给我开个小灶，行不行吧？
3: 行行行，别行，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教你，我教你总行了吧？来，你看啊，定时炸弹和普通炸弹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有一个定时装置。哎，你看，
5: 老白，
6: 哎，熊哥，有一个可以为您效劳的。
5: 我这签子最近老卡壳，你帮我看看。
6: 好。
4: 邢参谋，时间不早了，该吃中饭了，走吧，我请你。
3: 好啊，从早忙到晚也没吃东西，那我就不客气了，
4: 走。

0: 哎，老白，那男的人模狗样的谁啊？
1: 怎么您不记得了？
2: 邢参谋呀。
0: 我这脑子你不是。
1: 哦，那我跟您说说，邢参谋呀是军部供需处的军火专家，您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不过过去啊你跟他还是熟人呢。
0: 那这小子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呢？
1: 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倒还是记得清楚。
0: 什么话？
1: 什么狗样啊，当时啊你把他给打了，打完之后就骂的这句话。
0: 是吗？我把他给打了，为什么呀？
1: 当时大家应该都不知道，不过现在清楚了，他一直在追求阮小姐，可能因为这事你把他给揍了。
0: 还有这事儿啊。哎，老白，这是不是又来了不少新装备啊？啊，
1: 全是新来的，都是德国货。
0: 是吗？我看看。
1: 哎，熊哥，碰不得啊，这些东西都是新玩意，我都还没弄明白怎么玩呢，您要是没用过千万别动它。
0: 我就是好奇，你要真让我弄这玩意儿啊，我还没兴趣呢。

0: 那是熊哥眼里啊，都被美女和美酒塞满了，这些东西哪受得了您的法眼？
1: 真会说话。
2: 哎，我这枪怎么样？
0: 没什么问题，我看了。
2: 没问题，那怎么老卡壳呢？
0: 我刚刚仔细检查过了，确实没什么问题。
2: 行，那我先用两天，到时候有问题啊再找你啊。
0: 好嘞，
2: 走了，
0: 熊哥慢走啊。嗯。
3: 别说啊，这德国人设计的东西它就是精细高级。
4: 是啊，秦参谋足足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教会我用它。
3: 您就是打算用这个东西来给林雄波测试？
4: 对，秦参谋说了，这个东西现在全中国没有几个人会用，林雄波肯定也不会，但是我学会了，用这个跟林雄波比，我稳操胜券。
3: 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4: 测试的内容是炸弹的装拆，被测试者的内容是找到并迅速拆除对方安装在自己家里的炸弹。
3: 为什么要安装在家里啊？
4: 自己的家自己最熟悉，便于迅速找到炸弹。
3: 你这个理由也还算是合理。接着说。
4: 安装的一方在离开之前将炸弹的时间调整为10分钟，拆弹的一方如果超时，炸弹将会自动爆炸，人屋俱毁。
3: 你这简直就是胡闹！你到底是要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还是要弄死林雄波？
4: 只要能弄死林雄波，当不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我根本就不在乎。
3: 你为什么不干脆一枪打死他，不就完了吗？
4: 偷偷摸摸的一枪打死他，我找不到报仇的快感。
3: 都来劲儿了你！你不是还指望通过这个假的林雄波找回你真的林雄波吗？
4: 我已经想过了。孟大川说的对，既然共产党找人冒名顶替雄波，那真的雄波肯定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我要杀了他。
3: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林雄波在一次测试当中被炸死，我怎么向叶景之交代？怎么向上面交代？你这是要把这个屎盆子扣到我的脑袋上啊！
4: 费叔叔，你不是也想除掉林雄波吗？
3: 我是想除掉他，但是犯不着搭上自己的前途。你也一样。
4: 我不在乎，只要能除掉他，我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3: 这么大的责任，你以为是你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吗？
4: 处长，你听我说。
1: 好了，
3: 你的这个计划还算是可行。这样的话，你的胜算会非常大，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不炸死林雄波，我就同意你的建议。毕竟啊，我要劝你一句。你如果当上了行动队的队长，你还怕抓不到他的把柄吗？
4: 好，费叔叔，我答应你，但是我可不敢保证林雄波他自己不出问题。
3: 行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的，用不着你操心了，回去吧。

1: 晚安，叶先生，我是费四清，我有件事需要跟您当面商量。好，我马上过去。我就是选个队长嘛，还需要这么测试啊？啊，
0: 叶先生可能有所不知，这行动队队长一职必须经过严格的测试才能决定最终的人选，
1: 这也是我们绥靖公署一直以来的惯例，
0: 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1: 惯例，你们的惯例就是拿人命开玩笑吧？
0: 哦，那怎么？

0: 会呢？
1: 这个定时炸弹拆装的这个环节，目的是为了考核这个测试者的心理素质，所以增加了一点点的难度。这要是一点难度都没有，又怎么能够服众呢？我呢，也是考虑到叶先生对熊博的关爱之情，所以事先来跟您打个招呼。
2: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这叶先生如果要是不同意，哎呀，那熊波就只能退出比赛了。不过这一旦要是退出了比赛，就意味着放弃了行动队队长一职，这不知道熊波会不会愿意呀？
2: 熊波现在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所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还要商量一下。
1: 那是当然，不过有一点叶先生可以放心，这次的测试我专门安排了拆弹专家到场，在测试过程当中，他们二位不管是哪一方，一旦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可以提出退赛，有拆弹专家接手现场，一定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2: 我知道了。
3: 这次的测试你们怎么看？我觉得不像是费斯清的设计，倒像是阮冰心的主意。任达，你之前就表示过你不想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要不这一次咱们放弃好不好？
4: 不行，你不是也说过吗？如果现在放弃，只会让费斯清更加怀疑，让阮冰心更加的肆无忌惮。
3: 可是这次的情况不一样，之前的测试费斯清就一直在给你制造陷阱，这一次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4: 费斯清至少不敢当众炸死我吧？
3: 那阮冰心呢？他要是不把你置于死地，他是绝不罢休。
2: 袁达，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这中间有什么阴谋我们无从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测试。袁达，你要慎重考虑啊。
4: 现在要想说放弃两个字很容易，但如果真的放弃了，情报处的那些墙头草肯定会倒向阮冰心，我就会寸步难行，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任务。舒婷，这次就让我参加吧，我就不相信阮冰心能做到的事情我会做不到。而且费斯清还说过，在测试过程中可以随时退赛，如果真的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再退出，那也不迟啊。
3: 费斯清既然敢出这道题，那就说明阮冰心一定提前做了准备。可是你对于定时炸弹一点都不了解啊。
4: 不是还有你吗？你可以教我。
3: 定时炸弹种类非常多，就算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4: 我突然想起来了，枪械库最近进了一批定时炸弹，是德国货。那天阮冰心和那个邢参谋在枪械库门口嘀嘀咕咕的，难道说的就是这件事吗？
3: 要是能把炸弹弄出来的话，
2: 这个事儿我来办。
3: 爸，你去哪儿弄啊？
2: 刚才远达不是说了吗？
5: 他阮冰心可以向邢参谋请教。
2: 那我为什么不能找费斯清，让远达也研究研究啊？
4: 这个办法好。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

0: 被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

0: 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

0: 走出高原，丰米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

0: 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桑形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7: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岛啊，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8: 喝着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播种的速度现在。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这个人，费斯清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不偏不倚，所以他不会拒绝叶叔叔的。
1: 对了，
2: 要是真能把定时炸弹弄出来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0: 不过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那我就一言为定了。
3: 定时炸弹，
1: 熊哥，您看看，东西对吗？没错，
2: 就是他。谢了啊！
4: 站住！林静波，把东西留下。凭什么呀？老白，你应该知道吧？违反处理的规定是什么后果？阮小姐。
1: 您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面装的是新运来的定时炸弹，这是特种武器，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没有处长亲笔签字的批条，任何人不能把它带出枪械库。

0: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皮条呢？你不可能有。
1: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这不可能！阮秘信，你要是连处长的签名都认不出来的话，就只能自己亲自去问他了。
2: 林兄，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
3: 神经病啊！走了啊，
4: 兄哥慢走啊。
3: 你为什么让林兄波把定时炸弹拿走啊？ 你还好意思来问我？您跟邢参谋两个人在枪械库里面拿着炸弹倒饬了半天，这全让人家看在眼睛里了。那怎么了？怎么了？林雄波把这些都告诉了叶静之，这叶静之来电话明确提出，这次的测试要公平公正。你能去请教邢参谋，那么林雄波也可以拿回家去好好的研究研究。你说人家提出。
4: 这样的要求合情合理，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呀？
1: 那可是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优势可言？
0: 行了，你放心吧。这种新式炸弹没有专家的指点，我相信林雄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
4: 我已经托人让邢参谋去放假，他绝对不会找到他人。陈叔叔。
0: 我要见邢参谋。你又要干什么呀？你想啊，现在林雄波有了炸弹，虽然他不一定能参透里面有什么玄机，但是我总要防他一防吧。他不会的东西我会，他会的东西我精。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4: 好吧。

0: 这是地址，这个是我亲笔签名的许可证，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但是一定要把你不明白的全部都弄清楚。
1: 后天的测试务必一举拿下。你放心吧，费叔叔。
0: 去吧。
1: 那我先走了。
2: 怎么样？这枚炸弹是最新款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看来费思琴和阮斌是早已准备了，他们也真是费尽心机。我听说他们都把邢参谋给藏起来了，就怕我去找他。
1: 把螺丝刀给我。
3: 林欣，你这是？
1: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跟敌人炸弹有关。对。你要干什么？我要让你在他的内部做一些改变。
3: 什么意思？
1: 我要让林兴波在拆这个炸弹的时候无从下手。
3: 林欣，这不是开玩笑，万一出了意外。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意外。
3: 费处长知道吗？
1: 如果不是费处长同意的话，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你？

0: 我弄明白了，来，先喝口水吧。赶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1: 你看啊，这个炸弹的构造虽然十分的精致，但是它脱不开基本的原理。它其实还是用一个定时器控制了高压点火装置，只要你切断它们俩之间的连接，这个炸弹就失效了。

0: 你一定要记住，这有一根红线和蓝线，你要做的就是切断这根红线。
1: 明白。哎，月兰，
2: 林雄波，你真要跟阮明心比赛吗？
1: 我学了那么长时间，要是不比，那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2: 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要听你的真心话。
1: 我现在要是放弃了，那阮冰心肯定就是行动队的队长了，那我这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2: 没法过，你可以走啊。你说你们林家也曾显赫一时，叶家也家大业大，你辞去这儿的工作，你只会比原来更好。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舍不得离开郑州呢？
1: 玉兰，谢谢你的提醒。不过呢，我做事有我做事的方式，这个比赛啊，我是一定会比下去的。
2: 我知道，我说这些也不能改变你什么，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一句，在咱们这儿啊，好人不能当官，尤其是不能当行动队队长。我走了。
1: 玉兰，你说好人不能当官，可你不也是当了吗？
2: 你真看得起我，我这叫什么官啊？我只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
1: 处长可是对你信任有加呀，机要科和一电科那都是核心部门啊。
2: 信任，要不是我的专业，要不是我敢说几句真话，算了，不说这些了。
1: 你说的这个专业我明白，可是你说的这个真话，
2: 敢说真话就证明你心里没鬼。在处长眼里，只有两种人是好人，一种是硬币坨那样的，唯唯诺诺、胆小慎微；另一种就是我，心直口快，有话直说。而你，这两种都不是。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不管这次比赛我是输是赢，我的仕途都画上句号了？
2: 你要真想当官，最合适你的位子就是翼电科科长。
1: 翼电科？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跟你抢位置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几天我就会跟处长说，我要辞去翼电科科长的职务，专心做好机要室的工作。放心吧，我不是为了你。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想多抽出点时间好好陪他。林雄波，我不管你为什么要来这儿，但是翼电科科长是你最理想的位子，请你相信我。
3: 不管你为什么来到这儿，王雨兰真的是这么说的？
1: 她就是这么说的。
3: 难道他已经发现你的真实身份了？
1: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出手救过我好几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揭穿我。你想说什么？
3: 没什么。我倒是觉得他说的翼电科真的是你最好的去处。
1: 我想过了，如果真的能当上翼电科的科长，就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机密的情报，这对我们的任务是很有好处的。
3: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地向上级报告，听取他们的意见。
1: 好。
3: 对了，明天就是你和阮冰心的最后比赛，我一定要在这之前提醒你一些事情。
1: 你说。
4: 比赛的规则，你们二位都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4: 很好。

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话，比赛现在可以开始了。第一局，由林雄波在阮冰心家安置炸弹，由阮冰心负责拆弹。

0: 处长，炸弹安装完毕。
1: 很好，阮碧欣，你现在可以拆弹了。记住，10分钟。
2: 是。
1: 去吧。

很好，现在可以转去林雄波家了。这第二局，由阮冰心在林雄波家安置炸弹，由林雄波负责拆除。

喜欢吗？嗯。这个呢，也是送给你的，戴上试试吧。

0: 有问题，怎么了？你看到刚才邢参谋把炸弹给阮冰心的时候，阮冰心的那个眼神了吗？你发现什么了？阮冰心那个表情很奇怪，我怀疑他们在炸弹上做了手脚。他们还真是处心积虑啊！我们的家比阮冰心的家大好几倍。 光是找炸弹，就需要耽误很长的时间。退赛吧，现在还来得及。
1: 不行。

0: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进去，然后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好，李兄，您现在可以拆蛋了。 拆弹开始。

0: 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

0: 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

0: 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1: 对，哎，
0: 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

0: 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石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石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石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
3: 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1: 对，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

0: 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带，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3: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1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2: 刘洋，吃饭吧。
1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3: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哎呦，
8: 头

0: 了解了拆弹的诀窍，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炸弹。
1: 那怎么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炸弹呢？
2: 要想找到阮冰心安放的炸弹，你光凭主观意识是不够的，你要从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这里曾经是阮冰心和林雄哥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他对这一定非常的熟悉。
2: 还有呢？
1: 这里有他们共同的回忆。
2: 所以，如果你

0: 我们不比了，费处长，我代表林雄波退赛。
1: 叶小姐，你确定要让雄波退赛？
0: 对，我确定，费处长，让拆弹专家赶快进现场。
2: 叶小姐，这是我跟林雄波的比赛，你凭什么代表他？我是他太太，
3: 太太，
4: 那么简单？
3: 费处长，这就是你所说的公平测试。我等着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4: 我们走。

0: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不是答应我了吗？私自改动炸弹引线，你这是胆大包天了你！今天那么多人在场，你要是把林雄波给炸死了，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1: 我不在乎，只要能让他死，我什么事儿都能做。
0: 我看你这是走火入魔了你！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只要动林雄波。 那必须要有铁证，你有吗？成天就想着报私仇，动不动就要置人于死地，你以为你是谁？从现在开始，暂停你一切行动，闭门思过。
2: 费叔叔，
0: 好了，我还要舔着这张老脸到叶金枝那儿去给你求情，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废话，出去。

0: 叶先生，我今天是专程来登门谢罪的。哎呀，这件事情，说实话，我也是被蒙在鼓里呀。这没想到他阮冰心竟然胆大妄为呀！
1: 胆大妄为？
0: 他可是你亲手带出来的徒弟。
1: 是是是，这都怪我平日里疏于管教，这才险些酿成大祸呀。
0: 费处长，我的。

0: 女儿女婿差一点就送了命，你一句疏于管教就算了事了吗？
1: 叶先生，您千万别误会，我费某绝没有半点想要逃避责任的意思。阮碧欣，我已经让他停职反省，并且我向您保证，从今天开始绝不会再有任何针对熊波的测试。
0: 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吧？停职反省，这有用吗？
1: 这次不一样，我已经决定对队长一职由林雄波来担任，不知叶先生意下如何？
0: 费处长，请喝茶。啊，
1: 叶先生请。
2: 碧欣啊，你这是去哪儿啊？哦，
3: 应副处长，我回家。
2: 那行，刚好顺路，我带你吧。哦，对了，碧欣啊，你的事情我知道了，不要往心里去啊。处长也是身在其位啊，有些事儿不得不做。
3: 我明白。啊，
2: 不就是停职嘛，啊，又不是没停过，过段时间啊，也就过去了啊。处长对你的处罚，也就是意思意思。
3: 应副处长，您觉得这行动队队长的位子我还有没有希望？
2: 冰心呀，你还年轻，何必急在一时呢？
3: 您这话的意思已经确定是林雄波了？
2: 这个恐怕得问处长了，不过我觉得八九不离十吧。你看我这臭嘴瞎交代什么呀？
4: 还有菜啊？
3: 行了，全上齐了。哎，
4: 今天为什么烧这么多菜啊？都是你烧的吗？
3: 那当然。
4: 哎，那合着平时你是在对付我是不是？
3: 我怎么对付你了？难道我跟你吃的不一样啊？行了，别废话了。来，今天咱俩要庆祝一下。
4: 庆祝？庆祝什么呀？
3: 庆祝你大难不死，柳暗花明。
4: 啊，对对对对对，今天确实是应该庆祝一下大难不死。不过我大难不死啊，也要好好谢谢你，谢谢。你知道吗？今天啊，我看见你在现场为我着急的那个样子，我真是挺感动的。
3: 有什么可感动的？按你这么说，文工团给你开追悼会的时候，那么多人为你哭，那你不感动死了？
4: 那不是，他们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反正就是不一样呗。
3: 对了，父亲跟我说，费慈欣想让你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啊？
4: 不要了吧，我真的是不想当这个队长。
3: 上级也同意你的想法，但是要求你借用这个机会当上翼电科的科长。
4: 那你觉得费慈欣能答应吗？
3: 费慈欣急于给你一个说法，我倒是觉得他应该会答应。
4: 行吧，那我就试试。
3: 行了，别想了，吃吧。

0: 我该动炸弹行窃，你真是胆大包天了！你今天那么多人在场，你要是把林兄波给炸死了，我们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不在乎，只要能让他死，我什么事儿都能做。从现在开始，暂停你一切行动。你的事情我知道了，处长也是身在其位。
1: 有些事儿不得不做，
2: 这行动队队长位子，我还有没有希望？
1: 冰心呀，你还年轻，何必急在？

0: 你告诉我，你这是干什么？
1: 费叔叔，你还记得这件军装吗？我当然记得，这是你父亲战死沙场的时候穿的那件军装。
0: 你这孩子，你是来跟我讨债的是吧？我不是来找你讨债，我是来求你。说吧，
1: 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让林雄波来当这个行动队队长？
0: 林星啊，您说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我总得给林雄波和叶家一个交代吧。
1: 我除了让他当这个行动队队长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那我就再也没有办法找他报仇了。费叔叔，我爸临死之前把我托付给你，这么多年来，并心感谢您的照顾。
0: 碧心啊，来，起来说话。现在。
1: 我只求你帮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0: 杀了林雄波，从此以后，我是死是活，是福是祸，我绝对不再来麻烦费叔叔。先起来。
1: 你不答应我，我不起来。
0: 冰心啊，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是吧？作为一名优秀的特工，隐忍是必须具备的品质。 正所谓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难道你都忘了吗？冰心啊，眼下让林雄波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那不过是权宜之计。我们需要的是等待时机，只要我们找到了证据，随时都可以干掉他。 你又何必让自己这样要死要活的呢？傻孩子，来，起来。你呀，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冷静下来了，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走吧。
2: 你说，他又天天跟着你们家老费，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意思啊？
3: 妹子，你这话的意思，
2: 玉琴姐，这些话我本该不说的，但是我可真的把你当姐姐啊！别说是拜把子大哥的女儿，就算是自己的亲侄女儿，也不能天天给他擦屁股吧？你们家老费又那么的优秀，现在还是个单身。
3: 我现在就是替你着急啊，阮冰心，你还真是个小狐狸精。淑婷妹子，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2: 魏处长就没跟你解释解释？
3: 当然解释了，他说阮冰心去找他是为了行动队队长的事儿。妹子，你是不知道啊，那个狐狸精把他爹死的时候穿着的那件雪衣都给穿去了，
2: 他这不是在威胁费处长吗？
3: 可不是吗？要是哪天他穿着那件雪衣，威胁我们家老费把他娶了，那我可怎么办啊？
4: 呀，玉琴姐来了，这么早？
2: 我正好路过，就过来看看淑婷妹子。妹子，那我先走了啊。
4: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不用，也不是外人。熊波刚起，你忙他的吧。
4: 啊，
2: 好吧。
4: 不坐一会儿了吧？
2: 哎。

0: 过了，
1: 慢走啊。
2: 他这么早找你干嘛？
0: 阮明星昨天找过费思清，他还穿着他父亲死的时候那件血衣，逼着费思清要让他当行动队的队长。
2: 他同意了？
0: 还没有，但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提出不当这个行动队的队长。
3: 什么？你不想当行动队队长了？
2: 是，我不当了。
3: 熊波，你这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赢了阮冰心，你这临了临了了，怎么就退让了呢？啊？
2: 我跟阮冰心比试，是因为我看不惯他的颐指气使。
4: 说心里话，过去的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就算我对不住他，也不至于拿命来赔吧。可阮冰心现在处处跟我作对，他要是当了行动队的队长，还不第一个把我往死人堆里填？
3: 只要按你这个逻辑，那就更不应该让了。你这一让，他不就当队长了吗？嗯。熊波，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留在行动队了？嗯？
4: 处长就是处长。其实我受伤之后就想离开行动队，好好养伤。可是阮冰心阴魂不散地缠着我，我要是不敢接招的话，别说在行动队，就是在情报处都没有立锥之地。现在我赢了他，可又不当这个队长，那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3: 来来来，坐下说。那你说说看，你想去哪儿？
4: 那当然是听处长的安排了。不过如果处长为难的话，我也可以离开情报处。我岳父多次跟我说，如果干得不舒心，还不如把军装脱了。
3: 可不敢说这话啊！这个叶家家大业大，我知道。但是你要是真走了，我可是真舍不得呀。这样吧，翼电科科长的职务，你觉得怎么样？
4: 翼电科科长，
3: 对，
4: 不是有王玉兰吗？
3: 玉兰给我打了一份报告，说她的老父亲身体多病，这现在又身兼两职，实在是照顾不到，请求辞去翼电科科长。这不，我正犯难呢吗？你看，
4: 这翼电科，我可是门外汉啊。
3: 哎呀，我让你是去当科长，不是去当翼电员的。
4: 这翼电科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啊。
3: 熊波啊，我知道你对当官不感兴趣，但是这次你跟阮冰心竞争的事儿，那全处上下包括整个公署都知道。你说你赢了阮冰心，我要是什么都不给你，这传出去恐怕就不好听了。
4: 处长，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份闲差。
3: 哎呀，这样吧，不管你愿不愿意，先干着，回头再说，就当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嗯，你要是不说话，我可就当你默认了啊。好，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我就宣布由你来接任翼电科科长一职。
4: 好吧，那我就先顶着。不过处长，咱们话说在前头，过段时间如果有了合适的岗位，您一定记得给我调整调整。
3: 好，我答应你。
4: 谢谢处长，
3: 来喝茶。
0: 你确定夕阳钟上的指针改变了？
4: 确定，之前是7:19，现在是10:36。
0: 指针指出的时间，一定就是开启保险箱的密码。上一次我夜探他的办公室，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他改变了密码。
4: 之前7:19你不是试过719吗？为什么打不开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长时间。费思清的保险箱里应该装着很重要的东西，他有可能经常变换密码，所以记忆有可能也会混淆。
4: 你的意思是说，费思清在用夕阳中的指针给自己的密码做提示？
0: 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但是为什么打不开呢？
1: 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视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 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

0: 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洛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1分钱不花。

0: 扫码免费的。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

0: 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镜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磨。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养，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肿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给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

0: 山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哎呦，
8: 痛了！
7: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总觉得，以费斯钦的谨慎，不可能设置这么简单的机关。这里面一定还有别的玄机。
1: 先别想这些了，你赶快回情报处，别让费斯钦起疑心。
0: 好，那我先走了。

0: 非处长让林雄波当了一剑客的科长，
1: 什么？走！处长，为什么要让林雄波来接管一剑客这么重要的位置？怎么能交给一个底气都不清楚的人？李欣啊，处长，林雄波他不值得信任啊！值不值得信任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应该很清楚。 凭能力竞争上岗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应该是谁？你穿着你父亲的雪衣来见我，难道你还想穿着这件雪衣去见刘长官吗？这异电科固然重要，但那毕竟是内部机构。行动队是什么？那是我们情报处的抓手。 我把林雄波控制在内部，表面上看那是识人善用、公平公正。这私下里我是怎么想的，你还不明白吗？一定要有证据才能抓林雄波，不就完了吗？你要是当了行动队的队长，你要人有人，要枪有枪，他在明，你在暗，还要我教你怎么做吗？我明白了。
2: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用不到你操心。出去。
1: 是。

0: 你不过是个戏子，演得再像，也成不了真英雄。远达，你又做噩梦了吗？我梦见阮冰心发现了我。你压力太大了，别再想那个人了。几点了？
1: 12:30。

0: 你怎么了？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费斯清设置的密码。你又想到什么了？
1: 上一次我潜入费斯清的办公室，试的是719。没错，夕阳钟显示的时间是7:19，那又怎么样？
0: 座钟是12小时的，但如果是24小时的呢？
1: 那7:19就应该是1919。
0: 是啊，所以费斯清现在设置的10:36很有可能就是2236。

0: 舒婷，你太聪明了，简直就是天才，你知道吗？
1: 对不起啊。

0: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关于人事任免的事。首先是行动队队长一职，经过这段时间的竞争，上峰决定，行动队队长一职由阮冰心接任。是。冰心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行动队的队长了啊。
1: 党国需要你尽忠职守，克敌制胜。
2: 冰心，感谢处长的栽培。
0: 这第二项，同意王玉兰辞去翼电科科长，专任机要科科长。
1: 是，谢谢处长体恤。
0: 玉兰啊，这个工作要做，家庭也要照顾好，我们尽量忠孝两全。
3: 是，走吧。这最后一项，相信我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最近林雄波的表现，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上峰决定由林雄波担任翼电科科长。
4: 是。鄙人进入情报处之后，一直干的是行动，所以呢。
0: 对翼电算是个门外汉，将来还要请两位处长，尤其是王科长，多多指教。谢谢处长。从今天开始，还请大家同心协力，为党国效力。
5: 是。
0: 散会。
1: 恭喜啊，玉兰！同喜。啊，对了，林科长，有一些工作的事情，我也得跟你交接一下。
0: 好。
1: 林科长，终于如愿以偿了吧？
6: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1: 我是来提醒你一下，我在对面看着你的，等着你从高处摔下来。
7: 李雄波，
8: 阮冰心就是这个脾气，你别跟他计较。哎呀，都已经针尖对麦芒了，还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不是要交接吗？走吧。
7: 走。
9: 恭喜冰心姐荣升队长了，这得请客吧？
7: 对呀，按照规矩是要请客的呀。冰心姐，请大家吃一顿吧。
10: 谢谢。
7: 哎呦，
10: 是，请客，
7: 这都是咱们的光荣传统啊，
11: 客吃饭啊。
12: 对呀，这是请客。
1: 我不管这里之前是什么规矩，从今天起，一切按我的规矩来。如果有谁受不了，大门敞开着，请便。好，既然没人走，所有人都听我招呼。你们两个，从明天开始。
6: 只要处长不在的时候，就站在他门口当岗哨，除了王玉兰，谁都不能动。
13: 要是有公务的话，怎么办？
6: 如果有公务，就等处长回来处理。
13: 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这样做不是太好吧？
6: 你觉得不太好是吧？你忘了你们孟夫队长是怎么死的了吗？那个黑衣女人到现在都没有抓住，你以为她不会再来一次吗？
1: 我告诉你，那个女人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来去自如，一定对这里非常熟悉，所以我怀疑处理一定有她的内奸。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盯紧了，明白吗？
5: 是。

0: 你俩在这儿站着干嘛呀？
1: 阮队长不知道，处长不在的时候，让我们在这儿站岗。
2: 这里里外外都戒备森严的，还需要你们俩在处长办公室门口站岗？这不欺负人吗？这不是？
3: 谁说不是呢？可阮队长说了，说怀疑我们处理。
0: 有内奸，除了王珂，其他人啊都别想进去。
4: 他这个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来了就好了，忍忍吧，兄弟。
2: 但愿吧。
4: 哎，玉兰，
5: 怎么样，在驿电科还习惯吧？
4: 挺好，不用像那个行动队那样东偏西跑的，挺舒服的。
5: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4: 少不了麻烦你。嗯，走了。嗯。

0: 费斯清现在很小心，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除了王玉兰，谁都不能进去。这到底是阮冰心的要求，还是费斯清的命令呢？
1: 行动处的人说是阮冰心安排的，但是我想经过那次事情之后，费斯清一定警惕了，这一定是他暗中对阮冰心的要求。
0: 现在密码我们已经猜出来了，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的拿到那份日伪武装清单。
1: 所以，即使那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必须去闯。
2: 楚念，你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要再去的话，风险太大了，所以我向你请求，这个任务由我来执行。
0: 你想怎么做？
1: 我已经观察过了，王玉兰每天早上8点会到费斯清办公室去送文件，下午5点左右会去把文件归档，她在里面会待10分钟左右。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5点半左右她就会下班。 费斯清办公室的钥匙除了他自己，只有王玉兰有。所以我想，利用下午5点左右这个时间，从王玉兰那儿搞到钥匙。那个时候，门口的岗哨也已经撤了，我就可以偷偷的溜进费斯清的办公室。我现在已经取得了王玉兰的信任，而且情报处我也是最熟的，所以我去完成这件任务，是最合适不过的，而且也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0: 舒婷，不要再犹豫了，下决心吧。好，我批准你的要求。太好了。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暴露。
1: 请叶舒婷同志放100个心，铁和道同志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
0: 这些年苦了你了，爸，您又说什么呀？如今药材不好买啊，你爸又不中用，你看看这一身的病，你就挣那几个钱，全熬到药罐子里了。爸，你别想那么多了啊，来，起来，我扶您吃药。
3: 我不吃药，
0: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爸，人家医生可说了啊，不能总发脾气，对你身体不好，把药吃好了呀，早点好。爸，我看看谁来了啊。
3: 翠兰。
0: 哎，林兄哥，你怎么来了？
4: 我上次给叔叔的药啊，我估不着他吃的差不多了，又给他弄了2盒过来。
0: 那快进来，啊！这两个人在搞什么鬼？老九，给我盯死他们。
5: 是，玉兰，来客人了。
6: 你好，王叔叔。
4: 爸，
0: 他呀是我们同事，叫林雄波，林科长，他是专门来看您的。
4: 来看我的。<笑>
0: 哎呀，给您拿药来了。
4: 给。
3: 这是林科长，谢谢你。哎，谢谢你，王叔叔，你别跟我那么客气，只要您尽快好起来，就不忘玉兰细心的照顾您了。好，那我先走了啊。
0: 我送你吧。
3: 不用了，你照顾王叔叔吧。
4: 谢谢你啊。

0: 喜欢上人家了，
1: 也没有，您别瞎说。
0: 玉兰，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给自己找个婆家了啊！哎，要是真喜欢上他，别藏着掖着，啊，赶紧挑明了。
1: 爸，人家都结婚了，别瞎说了。
0: 哦，
1: 走，我自己的事儿啊，以后我自己管，您别操心啊。

0: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王父无意的一番话，在王玉兰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林雄波产生情愫。这个林雄波显然不是原来的那个花花公子了，而且她已经发现他的很多异常表现。
1: 难道真如阮冰心所说，这个林雄波是假冒的？他跟钱爵这个真正的共产党，倒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2: 哎，林雄波，玉兰，下班了。
1: 啊，
2: 要不要打顺风车？
1: 你晚上有安排吗？
2: 没有啊。
1: 嗯，我想咱们一起吃个饭吧。有什么好事吗？ 那倒不是，你之前送给我父亲的药，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所以。
2: 你要是为了这个请我吃饭啊，我就不参加了。不过如果是作为朋友聚会呢，我就却之不恭。
1: 好啊，那我们走。
2: 走。

0: 怎么了？
1: 阮冰心，这个阮冰心怎么敢公然跟踪啊？我还活着，他能死心吗？这阮冰心啊，一直觉着你是个冒牌货，简直就是荒唐。这人怎么还能有假呢？
0: 不过你现在跟过去比，真的是判若两人。
1: 玉兰，你这话到底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反正啊，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愿意怀疑，让他怀疑去吧。到了，咱们下车吧，边吃边聊。来，玉兰，坐这儿吧。
0: 谢谢。阮冰心竟然跟着进来了。
1: 进来就进来呗，我们不过是吃个饭，怕什么？点菜。
2: 先生你好。
1: 两份菲力牛排，一个蔬菜沙拉，勃艮第红酒炖牛肉。
2: 请稍等。
0: 小姐，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3: 别挡了，来碗面。
0: 好。
1: 玉兰，要不是你让着我，我怎么可能坐上伊甸科科长的位置呢？
0: 说什么我让着你啊，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0: 两边忙，它也不是个事儿啊。再有，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夜店科的工作强度也小，有助于你恢复。
1: 谢谢。这夜店科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啊，就是赶鸭子上架，我以后肯定免不了要多向你请教。
0: 有事你就说话，我随时帮忙。
1: 你机要科的工作也不是那么轻松的，现在你答应着好好的，到时候一忙起来，没准就忘了我。
0: 我那儿就是文件比较多，再有就是每天早上要去处长办公室给他送文件，晚上再拿回来分类归档，就是这些。
1: 这我都知道，眼下处长不在，只有你可以来去自由啊。
0: 处长办公室呢有两把钥匙，他一把我一把，处长也是专门交代过的，要不然我怎么能出入自由啊？
1: 你最近信佛了？哦，这个呀，是我岳父送的，说我成天舞刀弄枪的，应该盘盘珠子，去去血腥。
0: 你岳父对你真好，是挺好的。他这个人吧，看上去不苟言笑的，其实对人挺热情的，而且修养也好。你明知道我没结婚，在这又跟我大谈岳父。
1: 怎么着？你是拿你跟叶小姐的恩爱在这刺激我呢？你看你说哪儿去了？哎，玉兰，你怎么还单着呢？
0: 我喜欢的人娶了别人。啊，
1: 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应该问这个。
0: 没事儿，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就自己单着了，
1: 赶紧吃吧。

0: 本来说好我请客的，又让你拿钱，我真是越欠越多了。
1: 朋友之间聚会，谁付钱不一样，干嘛那么客气啊？行了，赶紧上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0: 你们要去哪？
1: 阮明心，我父亲都这样了，你别再纠缠了。
2: 赶紧滚开！

0: 怎么样？
1: 已经睡着了，医生说救过来了。
0: 那就好。
1: 昨天晚上多亏了你了。
0: 别说那么多了，我呢现在回处理给你请个假，你在这儿好好照顾你父亲吧。
1: 嗯，谢谢。

0: 林科长下班了，去哪儿啊？回家是吧？回自己家还是回王科长家呀？
1: 阮明心，你是不是疯了你？
2: 阮明心，你胡说什么呢？
0: 我胡说？你跟林兄波干的那点龌龊事儿，我可都看见了。
2: 王玉兰，你敢打我？他是男人不能打你，我不一样。你再在这满嘴喷粪，处长在这我也一样打你。

0: 你看见什么了？看见我跟林科长吃饭，看见林科长救我父亲，不怕闲言碎语，我还洁身自好呢。
1: 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一枪崩你？
2: 阮明星，你是不是疯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笃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

0: 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

0: 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

0: 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心太子。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想打死我吧？来啊！到时候你给我安个罪名，共产党！你，林雄博，我们走。
1: 你给我等着！等我找到证据，我一刀一刀剐了你们！
2: 玉兰，你别听那个阮冰心啊，在那乱嚼舌头。他现在啊，简直就是个疯子。
1: 我倒没事儿，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倒是你，这些话要传到叶小姐耳朵里，可能就不好听了。
2: 不会的，舒婷不会相信那些流言蜚语的。
1: 那就好。哎，
2: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我爸已经好多了，医生说明天就能出院了，所以我这不着急回来吗？今天啊，好多工作都没做，而且处长办公室那些文件都还没归档呢。
2: 啊，好，那行，你忙，我先走了。
1: 嗯，好。

0: 老板，哎，来两份羊肉馅饺子带走。
1: 哎，好嘞，两份羊肉馅饺子带走嘞。客官您稍等啊。
0: 老板，这醋也卖我吧。
1: 哎，行，得嘞。
2: 哎，饺子来。
0: 啊，哎，
1: 好嘞好嘞，您看，这是您要的羊肉馅饺子。嗯，您拿好啊。
2: 慢走慢走。
3: 进。
0: 别来。
3: 你这是？
0: 西关的这家羊肉饺子特别的好吃，我专门去帮你买了点儿。
3: 这怎么好意思呀，我还有好多工作都没做呢，而且等一下我还要去处长办公室。
0: 我就知道你去处长办公室之后啊，还得去你爸的医院，所以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吃饭，特意给你买了点儿。
3: 可是这……
0: 别这那的，吃几个再走吧，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我可是辛辛苦苦的从西关专门给你买的，来。哎呦，真香这饺子。
3: 好，那我就听你的，吃两口，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吃吧。
0: 没问题。嗯，来，倒上点醋。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我去，
3: 没事，我去洗一下就好了。

0: 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费斯汀设置的密码。你又想到什么了？
1: 上一次我潜入费斯汀的办公室，试的是7:19。
0: 没错，夕阳钟显示的时间是7:19，
1: 那又怎么样？座钟是12小时的，但如果是24小时的呢？
0: 那7:19就应该是1919。
1: 是啊，所以费斯汀现在设置的10:36很有可能就是2236。
0: 2236。

0: 人呢？什么人？林雄波。 林雄波在哪儿？我怎么会知道？他刚才就坐在这张椅子上跟你吃饺子，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既然你都看见了，那又何必来问我呢？王玉兰，我看你真是被鬼迷了心窍，你现在一心一意帮着林雄波说话。我说的是实话，你不说是吧？
1: 我会找到他的，给我搜遍整个情报处，找到林雄波。是。从发现钥匙不见了那一刻起，王玉兰就猜测，一定是林雄波偷偷拿走了钥匙。那么此刻，他就在费思清的办公室里。
2: 结合
1: 此前他发现的种种疑点，王玉兰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林雄波十有八九是共产党假冒的。但现在的林雄波已经让王玉兰情愫暗生，如果让阮冰心抓住他的把柄，林雄波只有死路一条。这是王玉兰绝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2: 没有，怎么可能会没有？
3: 我们四处都搜过了，确实没有找到林雄波。笑话。
2: 他一个大活人，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说不见就不见了，他还能飞天遁地了不成？
3: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搜过，
2: 为什么不搜？
3: 飞处长的办公室，我们进不去。跟我来。
2: 王科长，还得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4: 阮队长，看这架势，你是要跟我来硬的了。
2: 你我党同，理应法医，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只不过有个地方我们都进不去，只有你王大科长能进去。走吧。
4: 这情报处有你阮大队长去不了的地方吗？
2: 处长办公室。
4: 处长办公室。

0: 我想你是忘了规定了吧？处长不在的时候，处长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进得去。冰心，你至于吗？你说人林雄波就是不在，这不也很正常吗？你至于动这么大干戈吗？你就不能办点私事啊？
1: 什么废话，带走。
2: 走吧，王科长。

0: 你这是在帮你，你应该知道这个人根本不可靠。你这是公报私仇，你知道吗？你王玉兰什么时候公司分得这么清了？我告诉你，于公于私我都不相信，他根本不是林雄波。
1: 开门吧，王科长。其实王玉兰非常清楚，她的口袋里根本没有钥匙，而拿走钥匙的林雄波此刻一定就在费思清的办公室里。王玉兰的脑海里飞快地思索着，她决定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尽力向屋里的人发出警报。
0: 我的钥匙是处长特批的，你要想进去，必须要处长批准。
2: 王玉兰，你别在这儿跟我拖延时间，我命令你马上开门。你命令我？你是行动队队长，我是机要科科长，你还没这个权利。
0: 王玉兰，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任明心，我之前一直觉得你挺可怜的，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你是个疯子，
0: 是吗？
2: 那我封给你看，你要干什么？阮明心，什么声音？
0: 你不是说要打死我吗？来呀，你敢开枪吗你？
2: 王玉兰，你一直在这跟我拖延时间吧？你是不是根本没有钥匙？
0: 老九，门踹开！踹啊！哎，你要干什么？给我搜！

0: 阮冰心，屋子就这么大，一眼都能看到头，还搜什么搜啊？
1: 除非他会隐身，要不然就是你们眼睛瞎。
0: 王玉兰，我告诉你，阻碍搜查也是重罪，你信不信？
1: 我信不信？你能把我带审讯室去吗？
0: 就算他会飞天遁地，他在这个屋里总会留下点痕迹。

0: 王科长，我怎么觉得你知道点什么呢？
1: 我看你还是带你的人赶紧回去吧，处长办公室可不是谁都能进的，我不让你搜你偏搜，现在什么都没搜到，
0: 处长来了你们不太好交代吧？处长办公室里什么动过什么没动过，我想王科长一定比我手下这班糙人强多了，不如王大科长来帮我们看一看这里什么动过。
1: 处长办公室一向非常整齐，实在是看不出来。阮大队长，赶紧带你的人走吧，我还要准备帮处长文件归档呢。
2: 走。

0: 这个啊，是我岳父送的。又怎么了？害怕了？哼，太可笑了！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1: 既然不害怕，一起走一趟吧。
0: 阮冰心，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确认，钥匙在不在你身上。

你知道我的目标是谁，现在你还有机会。只要你告诉我实话，看在我们两个以往的情分上，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0: 玉兰，哎，你没事吧？我刚才看见阮冰心他们。
1: 你刚才去哪儿了？
0: 我买醋去了，刚才醋不是洒了吗？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阮冰心，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我没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来来来，赶快吃饺子，饺子都要凉了。

0: 淑婷。
1: 爸。
0: 你一直很能沉住气，今天是怎么了？
1: 远达他还没有回来，我有点担心。
0: 你是担心他完成不了任务，还是担心他的安全？
1: 两个我都担心。远达这是第一次独立完成任务，我怕。
0: 远达现在已经成熟很多了，他已经不是那个毛头小伙子了，以他现在的能力足以完成这次任务。如果他发现有问题，一定会终止行动。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2: 淑婷啊，
1: 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啊，叶叔叔，我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0: 你怎么还单着呢？我喜欢的人娶了别人。啊，
1: 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应该问这个。
0: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就自己单着了。为什么阮冰心就这么肯？

0: 定你不是林凶波呢？
1: 可能他对现在的林凶波感到很绝望吧。
0: 我能理解，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很绝望。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不是林凶波。

0: 你看我掐死你！阿木，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你的手快还是我的枪快？放开他！我的感觉不会错，现在的你真的很像过去的前夫楚尚。
1: 是我们同事，叫林雄波，林科长，他是专门来看您的。来看我的？哎呀，给您拿药来了。
2: 林科长，谢谢。
1: 王叔叔，您别跟我那么客气。只要您尽快好起来，就不忘玉兰细心的照顾您了。
2: 到了。哦。
1: 这不是处长家呀，不是处长家，到你家了。来我家干什么呀？你都三天没回家了，还不赶紧去看看你爸？那好，
2: 我就回去看一眼。哎，
1: 我又帮你父亲弄了两盒药，你拿回去给他试试看。如果效果好的话，我再想办法多弄一些来。那，
2: 给
1: 老人弄了两盒点心，算是晚辈和同事一点心意吧。
2: 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也没有，您别瞎说。哎，
2: 要是真喜欢上他，别藏着掖着，啊，赶紧挑明了。

0: 你推测的没错，费斯清果然是用24小时制来作为密码。日伟武装的清单我都已经拍下来了。那就好，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开始还挺顺利的，可是当我把名单拿出来准备拍照的时候，听见王玉兰和阮明星在费斯清办公室门口吵起来了。
0: 吵起来了？为什么？
1: 我大概听到他们争吵，是因为阮明星要进来警察，王玉兰不肯配合。王玉兰的声音非常的大，我从来没听过王玉兰这么大声说话。
0: 那会不会是王玉兰在给你示警啊？
1: 我怀疑是这样，我甚至怀疑王玉兰已经知道钥匙不见了。
0: 你的佛珠呢？哦，当时他们一直在外面争吵，我拍完照片之后，就急着把保险柜恢复成原样，一不小心就把佛珠挂在了夕阳灯上，一下给挣断了，撒了一地。
1: 那捡回来了吗？都在这儿。
0: 那还好，我帮你穿起来吧。
1: 嗯。
2: 人呢？什么人？林雄波。什么声音？你不是说要打死我吗？来呀！你敢开枪吗你？
3: 我要确认钥匙在不在你身上。
2: 阮队长，要不要去试一下呀？
0: 幸好你把他们都带回来了，要是落在费思清的办公室里，怎么了？少了一颗。
2: 哎，你去干什么？
0: 我回处理，把那个注射找回来。
2: 你现在去，只会露出更大的破绽。可是不找到那个珠子，那个珠子就是个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的呀。
0: 你现在去了，有钥匙吗？能进得了费思清的办公室吗？
3: 就算你有办法进得去，现在这个时候，阮冰心会让你自由的出入吗？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阮冰心这个时候已经在情报处布置了暗线。
4: 任队长，你找我？
2: 吩咐下去，情报处周围全部布上暗线，林雄波和王玉兰的家一定要严密监视，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1: 说的没错，白天阮明星没有得逞，

0: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现在正盯着我呢。我回去确实有问题。
1: 如果阮明星真的捡到了那颗珠子，他现在肯定带着人冲上门来了。所以说现在还不是一盘死局，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要把胶卷送出去。
0: 那怎么才能送得出去呢？
1: 今天我去看过大成了，他好的差不多了。
0: 你的意思是让大成带出去？
1: 他在费斯清这已经挂上号了，他不能继续留在郑州，所以在把他安全转移的情况下，让他把胶卷转移到解放区。
0: 可是现在到处都是阮明星的眼线，大成被抓进的时候又跟阮明星照过面，恐怕还是很困难。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

0: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

0: 店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

0: 小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
6: 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刁雨晴手上有一批药物，她一直想跟我合伙把这批药物销出去，正好解放区正缺药物。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明里呢刁雨晴做生意，暗里由父亲出钱把这批药物送到解放区。
1: 你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成安排进运输队伍中混出城去？
0: 不错，刁雨晴明知道药物是严金运出去的，但他还敢这么做，就是仗着背后有费思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他急于发财的心理，把大成、情报还有药物一起送到解放区。
2: 舒婷妹子，丽琴姐，你来了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这不有急事找你吗？就不请自来了。妹子，我那边都准备好了，你那边怎么样啊？
0: 我父亲呢倒是替我们把下家找好了，但是还是有点麻烦。
2: 你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这赚钱的事儿哪有这么容易啊，咱俩一起想办法。
0: 你看吧，你是上家，我们把下家

0: 找好了，但是这中间的环节啊，还是有点问题啊。
1: 你的意思是，我们怎么把药运出城去？
0: 可不是吗？现在郑州城里边管得那么严，特别是药品这一块，想弄出城可不容易呢。
1: 就这事儿啊？
0: 这还不是大事儿啊？
1: 妹子，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事儿啊，我给你办了。
0: 你
1: 你忘了我们家老费是干什么的？这出城进城还不是他一张条子的事儿？哎
0: 呦，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玉清姐，这事儿吧，怎么说起来都有点徇私舞弊的意思。你们家费处长又一身正气的，他能同意吗？
1: 什么叫能同意吗？这事儿啊，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妹子，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吧。
0: 那太好了，玉清姐，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剩下的事儿全交给我来办。
1: 好，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把这批药运出城去？
0: 啊，现在这钱不等人呐，越快越好吧。如果明天能出城就最好了。
1: 明天？明天就明天，那我走了啊。
0: 这么快就走啊？
1: 你不是说了吗，这钱不能扔啊，我现在就去找老费去啊。
0: 玉清姐，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
0: 慢走啊，玉清姐。哎，
2: 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
3: 他们是在屋里谈的，不过我看到那位刁老板出来的时候满面春光，应该是谈成了一笔大生意。
2: 很好，老九，你帮我继续盯着刁玉清，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你就混在运输队里，出了城以后立即找机会离开运输队，赶往十里村，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在接应你。
4: 大成同志，这里有组织上需要的情报，请你逃出去之后在第一时间交到组织手上。
5: 好，放心，我会全力完成任务。还有，你不是说之前那批药品想送到解放区吗？
0: 这个你就不用费心了，那批药品我们会送到指定地点，然后再转移出去，不会让费思清他们起疑心的，上级已经安排好了。
5: 好，谢谢你。
0: 保重，大成同志。
4: 保重。
1: 快点，快点，快点，跟着我的车出发。

怎么了？那个刁老板运了一大车货物往西关城门去了。我是绥靖公署情报处行动队队长阮明心，马上封锁西关城门，所有货车不能出城。我现在马上带队过来，所有出城车辆我亲自检查。通知行动队全体集合。哎。

敲门，出发！邓远达从阮冰心的命令中清楚地听到，他们的目标是西关城门，而那个地方也是今天运输队出城方向。 看着阮冰心带着行动队的人迅速离去，邓远达脑子里快速思索着，绝对不能让阮冰心破坏了今天的行动。

0: 嘛呢？
1: 吓死我了，熊波，原来是你呀！
0: 我说老运啊，你拉二胡你拉呗，你这个这还反着弦拉，你这是？你在这儿好歹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怕什么？这是？
1: 哎呀，怕什么？还不是因为处长，上一次把我狠批了一顿，他说我一有任务就躲在办公室喝小酒拉二胡，严重的影响了办公室的清静。
0: 就这么点小事儿，哎呀，处长也真是的。
1: 谁说不是呢？是吧？至于吗？
0: 哎，老爷，嗯，这处长都已经批评过你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拉二胡喝小酒啊？是不是今天又有什么大任务啊？
1: 熊波，你别跟我装了，你敢说你不知道？
0: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1: 你不知道啊？阮冰心那任务布置的，聋子都听得见。你敢说你不知道？
0: 就他那德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出任务似的。不过，他在行动队，我在一电科，他说的话我基本上跟没听到一样。哎呦，
1: 你现在可好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哎，可我不行啊。他那个行动队归我管，哎呦，也不知道这个阮冰心还会给我捅出什么娄子来。
0: 哎呀，我听说是抓走私是吧？哎，这抓走私这事儿不归咱们情报处管啊？
1: 谁说不是啊？也不知道阮冰心怎么想的，什么事儿都要插一杆子。
0: 那他这是冲谁呀、啊？
1: 反正听他们私下议论，说是一个姓刁的药行女老板。
0: 姓刁的药行女老板，
1: 怎么，你们认识？啊，
0: 我怎么会认识呢？哎呀，
1: 你真不认识啊？
0: 这姓刁的本来就不太多。老爷，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这跟我装糊涂呢？
1: 我真不知道啊。姓刁的，怎么了？熊波兄弟啊，哎，咱俩可是亲兄弟啊！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可不要让我被那个阮冰心带到沟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到底什么事儿？你快说啊，兄弟！
0: 老英，这个是你逼我说的，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儿，要是说出来出了什么事儿的话，哎，
1: 你放心啊。出了这个门你就不认啊，不管什么事儿我担着。
0: 处长一直没结婚这事儿你知道吧？
1: 这我知道啊，当初处长宣誓的时候就说了嘛，他一心为了党国，绝不会被儿女私情所拖累，这是他的原话。
0: 可是他在外面有个女人知道吗？反正我也是道听途说，我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1: 难道他那个女人也姓刁？
0: 不光姓刁，也是个药行老板。
1: 姓刁，药行女老板，不会这么巧吧？
0: 老爷啊，我是真把你当大哥啊，才多这么句嘴，是不是真的？我可不确定啊。我走了。哎，对了，你这二胡啊，要拉就好好拉，你反着弦拉都没声儿，这听着多难受啊，对不对？没事，接着拉啊。
1: 好，拉，拉，拉拉。这兵荒马乱的，要是没有点靠山，谁还敢玩走私啊？不行，不行，不行！

0: 彼得，什么事儿啊？
1: 处长，阮冰心又出去了。
0: 我听见了。
1: 听说是抓一批走私的货物去了。
0: 跟共产党有关系吗？
1: 好像没什么关系。
0: 这没什么关系，他去抓什么人啊？
1: 听说是去抓一个叫刁玉琴的药行女老板的货。
0: 刁玉琴？
1: 对，就叫刁玉琴。你说这个阮冰心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看走私这种事情吧，都归警察署管，只要和共产党没关系，咱就不要管那么多事情。他连我都没有告诉啊，直接就带着行动队都赶去了西关城门。这会儿差不多
0: 行了，你出去吧。
1: 哎，是。
0: 等等，
1: 处长，
0: 马上把林雄伯给我叫来。
1: 是。
2: 是你冲进来拿着枪吓唬人，老费，我是实在气不过才。哎呀，
3: 好了，
0: 说，叶树亭买的什么药？
2: 林太太想给丈夫生个男孩，所以才偷偷的跑过来让我给她弄点补身子的药，她还拜托我不要四处宣扬，所以我才没说的。
0: 真的？
2: 我还能骗你啊？我听说你倒是怀过一个孩子，后来掉了，难不成你连别人生孩子都要管了？
4: 你。

0: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大白天的，还让不让人出城了？上峰
1: 有令，所有出城车辆必须接受检查。
0: 检查？你先看看这个，再说要不要检查。看清楚了吧？现在我们可以出城了吗？
2: 我马上放行，放行！
0: 我看谁敢打开路障。报告员
3: 队长，他有随镇公署的特别通行证，按照规定，
0: 我的命令就是规定，我不管他有什么通行证，只要想出城，必须接受检查。阮冰心，你好大的威风啊！哟。 原来是刁大老板啊！我说是谁这么骄横跋扈？哼！要真说骄横跋扈，那我跟阮大队长比起来，可还差着一大截呢。连随晋公署的特别通行证，在你阮大队长的眼里都不过是个屁。真不知道，要是我们家老费知道了，该怎么想啊？
4: 你别拿费处长压我，我这可是执行公务。
0: 我相信只要我秉公执法，费处长是不会介意我说了什么的。现在倒一脸正经了，沈冰心，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底细。要不是你爸跟老费的关系，你能当上这个队长，现在还居然有脸

0: 在我面前张牙舞爪。
1: 刁雨晴，
2: 我知道你有费主任跟你撑腰，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你要是嘴上再不关门，我一样对你不客气。
0: 不客气？那你就试试看吧。
1: 你们把这辆车给我里里外外仔仔细细的搜查，所有箱子都给我打开了看，只要发现有一样违禁品，人全部给我带走。
3: 是。
0: 给我住手！阮冰心，你凭什么说我的车里有违禁品？
1: 你不心虚的话，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0: 你敢动我，自然有人收拾我。
1: 你们的这些脸我可都记住了。你们要是敢搜这辆车，我一定让费思清收拾你们。
4: 娘，
1: 甭听他给我废话。我告诉你，费处长忠心为了党国，绝对不会徇私舞弊。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沈冰心，
3: 搜
1: 你！
3: 谁？
1: 给我站住！住手！我看你们谁敢搜这辆车，除非你们把我弄死，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2: 刁雨晴，你现在是在妨碍公务，就凭这一条，我就可以就地枪毙你。
1: 沈冰心，你敢开枪吗？
2: 你再胡搅蛮缠，看我敢不敢！
4: 你开我就开，我们比比看谁的手快。犯人，
2: 李雄波，你终于忍不住了。
4: 阮冰心，你别搞错了，我这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帮你。
2: 我不用你帮我，你有种一枪打死我，你看我手下会不会放过你？
4: 你的手下？那费处长呢？阮冰心，我真的不明白，你不过是当了个行动队的队长，就把整个情报处当你家了是不是？好，我来帮你问问你的这帮手下。你们都听着，你们到底是听处长的还是听你们阮队长的？啊！阿九，你平时不是最敢说话吗？怎么哑巴了？莫不是当着阮冰心的面，你连处长也不……
5: 当然是听处长的。
4: 听见了吗？还不赶紧放人！
2: 林雄波，你别在这儿拿处长当挡箭牌。你今天这样贸然跳出来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只能证明一点，你就是共产党。
4: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也是在执行公务，而且是处长亲自交代的。
6: 这个阮冰心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明明知道我跟玉琴的关系，却偏偏要去查他的户，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4: 处长，您要我做些什么？
6: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不能让阮冰心把这个巴掌打到我的脸上。
4: 我明白。
6: 雄波，我也不瞒你说，这玉琴运出城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能够赚大钱的那都是违禁品。你说这要是让阮冰心给查到了，你说我……
4: 处长，您不用什么都告诉我。
6: 不，雄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这玉琴什么都好，就是太爱钱了。但你说说，这现在的女人有几个她不爱钱的呢？我虽然平时一直都管着她，但是回头想一想，你说一个女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不要名分，这我总得给她点什么吧？啊，
4: 处长，您能跟我说这些，说明您没把我当外人，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做最合适不过。整个绥靖公署向下都知道我跟阮冰心是势同水火，我即便是把事情闹得再大，人家也只会说我是公报私仇，所以处长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6: 还是

0: 关键时刻见人心啊！行了，熊波，啥也不说了，你赶紧去，拜托了。处长让你来的，
1: 你要是不相信，那边有电话，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0: 阮冰心，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赶快放行？
2: 放行吧，阮大队长。
3: 放行。
4: 林姐，没事吧？
0: 没事。熊波，今天多亏了你，真的是老费让你来的。
1: 那还能有假？是费处长亲自交代我来的。
0: 这趟生意，我没敢跟老费说，是我和舒婷妹子一块儿做的。这个阮冰心，差点坏了我们的第一次生意，我饶不了他。
1: 行了，玉英姐，舒婷一直在我面前提你，说你是干大事的人。好了，这儿有我呢，放心吧，你就赶紧回吧。
0: 那我先走了。

0: 我们要去找阮大队长，我们要去找阮大队长。
1: 阮大队长，你放心，回去跟处长复命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阮大队长在这次行动当中配合的态度非常良好。
2: 刚才那辆车有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后面有个押货的，长得很像赵大成。
3: 给我追！

0: 怎么了？不刚跟我们刁老板已经说好了吗？怎么又
1: 抓捕共党？谁敢多嘴，军法处置。把身份证拿出来。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

0: 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1: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4: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1: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4: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匾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肠通又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又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只吃不排，这肚子

0: 像个小鼓。啊，
1: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

0: 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 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6: 才6.6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10: 哎呦，
11: 好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没事吧？没事，连皮都没碰一块。
1: 你必须马上回情报处。没错，阮明星最怀疑的就是我。刚才他又没有追上，肯定已经赶回情报处看我在不在了。走吧。
2: 好。费叔叔，
3: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2: 林雄波刚才出现在西关城门了。
3: 是我派林雄波到西关城门的。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2: 我不是要问您这件事情，我是要跟您汇报，就在刚刚出城的车队里，有我们一直追捕的共党赵大成。
3: 什么？赵大成在商队里？
2: 我的手下看见了，他就坐在卡车上。
3: 人呢？
2: 就在我挨个排查的时候，一辆摩托车冲了出来，一个蒙面人袭击了行动队，赵大成趁乱逃跑了。
3: 你们行动队是干什么吃的？怎么能让人跑了呢？
2: 如果没有那辆摩托车，赵大成根本就没有机会逃跑。费叔叔，我确定那个蒙面人一定是林雄波。
3: 有证据吗？
2: 今天根本没有人知道赵大成会出现在西

0: 万成本，那个蒙面人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这只能说明他本来就在现场，而跟我们行动队一起在现场的就只有林雄波。
1: 你能证明那个人就是林雄波吗？
0: 但是他蒙着面。
1: 你要是怀疑他，你就应该一回来直接去看看他在不在工作岗位。
0: 我明白了。

0: 林兄摸呢？人不在吧？阮大队长找我吗？你怎么会在这儿？阮大队长，你这个问题太可笑了！我是这个义电科的科长，我不在义电科，我在哪儿啊？哦，我知道了，西关城门外刚才发生了枪战。 你是来找顶缸的吧？你什么？哎呀，阮大队长，你肯定也看不上我们玉殿科的咖啡吧？那我就不留客了，不送了。我们接着说啊，刚才我……你这人太讨厌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林科长说道要带我们一起去烧香拜佛许愿呢。
2: 对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烧香许愿啊有很多的讲究，最好呢当天呢是不要吃荤的，吃素。哎，
3: 老费，大白天的你怎么回来了？
2: 刘一心，我问你，你运出城的那批货跟业进之有没有关系？
3: 哎呀，你怎么会跟他们有关系呢？
2: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是我跟济南的一个朋友做的一笔生意。真的？
3: 我还能骗你？
2: 阮明星说，在你的运输队里发现了共匪。
3: 又是这个阮冰心，你知道吗？今天他拿着枪对着我的脑袋。 要不是熊波及时赶到了，说不定他就……
2: 他那也是为了工作。工作？我看他全都是为了你。你看他最近一系列的活动，全都是冲着我来的。你不是自己也都说了吗？他抓不住我的把柄，就说在我的运输队里发现了共匪。我看呢，他就是想整死我，好上你的床。
3: 就胡说八道什么的，在那儿？那是我侄女儿。侄女儿？他那种连没结婚就能怀孩子的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费死劲！我这没名没分的人，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他阮冰心，能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啊？
2: 哎呀，好啦，啊！哎呀，好啦，好啦，别哭了。行了行了，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过去了，好不好？
3: 你不许走，我话还没说完呢。
2: 哎呀，我的姑奶奶呀，我惹不起你，行了吧？我处理还有好多事儿要解决呢。

0: 舒婷妹子，刚才老费追问我那笔生意跟谁做的，我把她打发了。对对对，女人啊，就得为自己多打算打算。你放心，她在我这儿啊，绝对得不到任何消息。嗯，好。
1: 行了，今天这个烧香拜佛的小常识啊，就给你们讲到这儿吧。啊，都赶快工作吧，也休息够了。嗯。

0: 叶星波，
1: 啊，月兰，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父亲一向身体不太好，是还需要药吗？啊，
0: 不是，上次你给我的药还没吃完呢，我只是想过两天是佛诞日，我想替父亲求一串佛珠。啊，上次我觉得你那串佛珠很漂亮，能不能借我做个参考？
1: 没问题啊，不过我今天没带在手上，下次我专门给你带过来给你看。
0: 好，先谢。
2: 王玉兰看似无意的一句话，却在邓远达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涛。他听出了王玉兰话里的试探。邓远达已经能够确认，自己落在费思清办公室里的那颗珠子，十有八九被王玉兰捡到了。如果赵大成能将情报送到上级手里，那么不日日伪残留武装将会被清除，到时候王玉兰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身份。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如果王玉兰真的发现了，那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1: 哪两条路？
3: 第一，你立即撤离。
1: 不行，我要是贸然撤离，肯定会影响到你和叶叔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郑州绥靖公署只有我一个地下党，我如果撤离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一个盲点。第二条路呢？
3: 另外一条路，就是让王玉兰永远闭嘴。
1: 你想杀了他？
3: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1: 我不是紧张，我是觉得王玉兰这个人还挺正直的，平时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是……
3: 我没说要杀了他。
1: 那你说让他永远闭嘴？
3: 让他闭嘴也不一定就必须要杀了他呀。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想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他变成我们的人，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告发你了。
1: 其实这个我也想过，可是我又不能主动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说我是共产党，你投诚吧，总得有什么事情打动他之后。
3: 其实王玉兰手里有那颗佛珠，这是我们致命的弱点，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告发你，他还打草惊蛇来跟你借那串佛珠。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1: 我的确有想过，但是始终想不明白。
3: 你跟他除了你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1: 另外一个什么身份？
3: 男人和女人。
1: 男人和女人，这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
3: 一个女人不愿意告发一个男人，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已经爱上你了。
1: 舒婷，你别在这信口开河好不好？有些事情是不能开玩笑的。
3: 我没有开玩笑，你仔细想一想王一兰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叶星波得了选择性失忆症，医生也是诊断过的，虽然他忘了你们两个之前的感情，但是人家也没有不承认呢。对于你们之前的事情，他又是赔罪又是道歉，而且即便是他觉得是你绑架了他，他也没有报复你。现在人家把命都交给你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4: 我在这个盒子上做了暗记，只要打开过我就会发现。
3: 我今天早上在抽屉里找山东战区的密件的时候，倒是打开过这个盒子。
0: 处长，我当时在场，
3: 我亲眼所见，是孟大川先开枪的，而林雄波是被迫开枪。当时现场很多人，他们都可以作证。
5: 他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他之所以这么帮我，可能也仅仅是因为我跟其他处理的人不太一样而已。
5: 有很多时候，爱情的起源就是因为这个人比其他的人更独特。有一句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这个意思。
1: 舒婷，你别再胡说八道了，你要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心里只有……
5: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尽快的想办法把那颗佛珠拿回来，这总可以吧？
1: 这个可以，我应该可以拿回来。

0: 玉兰，够早的呀！你还不一样？哟，你也挂上护身符了？女大当嫁，本来呀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这爸爸可等着你这个假夫君，早日成为我的真女婿呢。
1: 爸，不跟您说了。
0: 这孩子。
2: 这十月刚死，又蹦出来一个铁核桃，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活动。这次的情报就是被他给偷走的。
1: 处长，我早就说过，如果这个办公室里有人偷东西，那一定就是林雄波，他肯定是铁核桃。
2: 毕竟啊，在这个情报处里，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地方办事，必须要有证据。请他来我行动队做客，证据用不了多久就有了。但是你一直都不同意。搞情报的人不能感情用事，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了？林雄波的背后还有个叶静之呢。叶静之，有叶静之在，我永远都动不了林雄波，那我怎么调查？
0: 林雄波不能动，可是别人可以动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飞叔叔。别人是指，在这个情报处里能够随意进出我办公室的，只有一个人。王玉兰。
2: 没错，我们情报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把王玉兰立为头号嫌疑人，于情于理，谁都无法反驳。但是这跟林雄波有什么关系？
0: 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近林雄波跟王玉兰走得很近吗？那么王玉兰只是那个藤，林雄波才是那个瓜。毕竟啊，调查铁核桃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交由你全权负责，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是。爸。
3: 洗完脚了，你赶紧先睡觉啊！天凉，别着凉了。来，
4: 玉兰，哎，天也晚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好，您先睡。王科长。 别来无恙了，阮明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早就说过，我们的账迟早要算。玉兰，到底是谁来了？
3: 爸，我同事找我说单位的事情。
4: 是上次来的那位林科长吧？这深更半夜的，来，你给他倒点水喝喝。
3: 原来王科长跟林兴波这么熟啊！ 都见过家长了，
4: 不是？哎，你别去！王老爷子在家呀？别担心，我们只是请王科长回处里谈点事。

0: 回去，
1: 阮明心，这是我们家，你怎么敢？
2: 我怎么敢？你跟林兄波互通款曲的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你不要血口喷人，
2: 血口喷人，等你到了行动队的审讯室，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花来。带走。
1: 玉兰，
2: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妈，你别动，你在床上。
2: 王玉兰，我告诉你。 我可是奉了处长的命令，全权处理这件事情。玉兰，阮队长，我求求你了，我爸的病又犯了，你让我先送他去医院，我马上给你走。你家里的事情重要，还是党国的事情重要？阮队长，我求你了。
3: 人命关天，我求求你了！人命关天，你爸爸的命是命，战场上国军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带走！爸，你等着我！解放军山东战役大胜的消息，已经传遍了绥靖公署。
1: 费思欣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失败跟那份日伪武装清单有关。已经发现了，
3: 局长把费思欣叫过去，痛骂了一顿。费思欣已经让阮冰心暗中展开调查了。
2: 那你的处境？
3: 阮冰心暂时抓不到我的把柄，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王玉兰手上的那颗佛珠。
2: 有办法拿回来吗？
3: 都什么时候了，有话就说呀！
2: 我今天看见王玉兰脖子上挂了一条红绳子，红绳子上挂的是什么东西，她不肯拿给我看，但是我怀疑，应该就是那颗佛珠。
3: 那就说明我的推测是对的，王玉兰已经爱上你了。
1: 你怎么又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2: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如果王玉兰真的是。
4: 真的是把那颗佛珠挂在了脖子上，那最起码说明他不会出卖你。
2: 阮冰心，你为什么抓我？你凭什么？
4: 王科长听说了吗？山东战役，我军已败涂地。想知道为什么？处长办公室一份机密文件。
2: 被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王大科长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就在几天之前，你趾高气扬地跟我说，处长办公室除了你谁都不能进，所以喽，这次失窃，要么你是主犯，要么你是协助，总之，跟你是脱不了关系了。
1: 哼，真是可笑！你这是什么逻辑？
2: 就因为我有钥匙，问题就是我偷的吗？
1: 这是匹夫无责，怀璧其过。
2: 注意你的措辞，我可没有说一定是你偷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帮别人偷。
1: 我不管你要给我加什么样的罪名，都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现在没有证据，这些你赶紧告了我。
2: 恐怕我们的谈话会变得很艰难。如果家父也能撑得住的话，
1: 阮冰心，
2: 阮队长，算我求你了。我父亲的情况你也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1: 我想知道什么，
2: 玉兰姐最清楚啊。这样吧，你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我现在立刻马上送你父亲去医院。
1: 你别在这跟我打哑谜了，我不想费这个劲。你说吧，你到底。

0: 怎么样？
1: 好，
2: 我提醒你一句，那天偷走办公室钥匙、潜入处长办公室偷走文件的人，是不是林雄？
3: 我。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你看我去。
0: 没事，我去洗一下就好了。
4: 哎。
2: 王大科长来帮我们看一看处长办公室里什么动过，什么没动过。
0: 上次我觉得你那串佛珠很漂亮，能不能借我做个参考？
4: 没问题，不过我今天没戴在手上。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6: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

0: 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阮队长，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

0: 这个我也想到了，我这边有叶叔叔在后面支持我，没有证据，费思琪和阮明星不敢招我的麻烦，而王玉兰就不一样了，阮明星肯定会把枪口对准他的。能不能动员他去解放区呢？去解放区？对，王玉兰没有告发你，最起码说明了他心向我党，而且他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再加上你跟我说过很多次，他父亲一直身体都不好，如果他能去解放区的话，他不仅可以化解现在的危机，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他的父亲提供医疗帮助。
1: 这是个好办法，如果真的能治好他父亲的病，那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他尽量的一点技术也有用武之地了，
0: 一举两得啊！对，就这么定了，我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你要见林雄波？对，只要见到林雄波，我什么都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见林雄波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当面对质。这一刻的阮冰心心里充满了兴奋，他跟林雄波斗智斗勇这么久，今天。 应该会有个好结果了，不管是从王玉兰自身，还是从她重病的父亲，阮冰心相信，王玉兰都会选择丢车保帅，供出林雄波。他几乎已经闻到了胜利的气息，而此时的王玉兰，也是希望阮冰心这么想，他就可以利用阮冰心的这种心理，达到自己的目的。
3: 沈队长，
4: 把林雄波给我带来。
3: 外面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吧？

0: 怎么样？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希望你能尽快找机会向王玉兰表明身份，动员她去解放区。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找她。嗯。这么晚了会是谁啊？喂，你好。
0: 是地下党组织来的电话，出什么事了？
1: 他们说王玉兰被捕了。
0: 阮明心的动作好快啊！不行，你要赶快收拾东西，马上撤离。
2: 待会儿去凌兄伯家，我去敲门叫人，你们三个把他的房子给围起来，如果他敢逃跑，你们就开枪，但是要活的。
1: 明白吗？明白。必须快！快！你赶快一点！王玉兰已经被抓了，你随时都可能暴露，必须赶快撤离。
0: 那你父亲呢？他跟你一起走。王玉兰呢？
1: 我留下，只要有机会。
0: 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1: 看来你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没考虑你自己。我不能走。你不走，你觉得我会走吗？你为什么不能走？你本来就是被拉进这个任务里的，前去通知的遗愿你已经帮他完成了，你有什么不可以走的？
0: 舒婷。
1: 你这话放在一个月之前，我可能会走。但是现在，
0: 我不能走。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离不开你。

0: 我们永远不分开，明白吗？
1: 袁达，可是你留在这儿实在太危险了。
0: 现在是宵禁时间，我们即便是要离开，也是出不了郑州城的。
1: 那怎么办，袁达？难道就等着阮平心过来抓你吗？

0: 谁啊？林科长，
1: 我是郎朽啊。什么事儿？哈，那个阮队长让我来的，说有急事找您。
2: 稍等一下，我换个衣服。
3: 振达，你不能去。
2: 淑婷，我现在要是走了，那不就明白告诉他我是共产党派来的吗？
3: 可是你现在要是去了，你就是送死啊！
2: 如果我不去的话，阮明信一定会怀疑你和叶叔叔。

0: 到那个时候，就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1: 阮冰心现在派人来，说不定就是阮给兰已经撑不住了，他把你已经供出来了，所以你现在要……
0: 会的。淑婷，你听我说，阮冰心一直对我恨之入骨，如果他真的是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一定会急不可待地找上门来。怎么可能还会派别人过来呢？你别忘了，最想亲手抓住我的人，是阮冰心。
1: 是，我怎么没想到呢？你不是没想到，是因为你不够冷静。你现在想的更多的是担心我。是我的错，我刚才失去理智了。
0: 知错能改，还是好同志。淑婷，你要相信我。 我不会永远是那个需要你保护的邓远达，我也是可以和你并肩作战的。
1: 我相信你。

0: 是的。
1: 林科长，这边请。来，走。

0: 阮大队长半夜三更把我叫来，什么事啊？
1: 林科长果然是有情有义。
0: 那得看对谁了。
1: 如果是对王玉兰呢？
0: 王科长，阮大队长居然会怀疑王科长，你要知道，处长对他可是信任有加。
1: 处长当然对他信任有加，如果不是你刻意拉拢，横插一杠，他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田地？
0: 阮大队长。 大晚上的把我叫来，就是让我来听这些废话的吗？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奉陪。
1: 你难道真的不想知道王玉兰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0: 我当然知道，整个情报处都知道，你对我因爱生恨，所以你恨不得把我身边所有人都置于死地。但是我告诉你，即便我身边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
1: 林兄波，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不然你要怎么样呢？嗯？好，你现在尽管得意，我倒要看看，等见了王玉兰，你还笑不笑得出来？笑不笑得出来，得见到了之后才知道。那请吧。
1: 王玉兰，你想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有什么想说的话，你就赶紧说吧。
0: 玉兰，林兄波，你往前走一步，我就看见了。
2: 王玉兰，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你把话说了，我马上派人送你父亲去医院。
1: 林科长，林科长，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爸！
0: 你爸爸怎么了？
1: 阮冰心不分青红皂白的进门就抓人，我爸受了刺激，他现在犯病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送他去医院。我爸身体本来就不好，他挺不了多久的。
0: 王玉兰，少废话，说重点。林兴波，你这是要干什么？阮冰心，马上给我把王玉兰放了。
1: 我要是不放呢？
0: 你要是不放的话，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1: 放人！
0: 放人！

0: 咱们真的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1: 走？你以为我真的被林兴波吓住了？我告诉你，这叫欲擒故纵。马上派两个人，把他们给我盯紧。我倒要看看，这两个人还要玩什么花样。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是。
2: 邓远达公然拔枪，救走了王玉兰，让阮冰心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林雄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么王玉兰求助他，他应该立刻去救王玉兰的父亲才对，但他却威逼自己放走了王玉兰。阮冰心估计他们后面一定还有相应的配套文章，而这正是他久等的机会。
3: 玉兰，你为什么没有跟阮冰心说实话呢？
4: 你说什么？
3: 我知道那颗佛珠在你那儿。
4: 你已经知道，我早就清楚你的身份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4: 前副处长死后，我就觉得你有点异常。我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就确认了我的想法。
3: 你既然已经发现了，为什么？
4: 为什么不检举你是吗？不瞒你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3: 后来为什么没做呢？毕竟我们的立场不同。
4: 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立场和阵营，在我的心里，只有好人跟坏人。以前的林雄波是一个混蛋，可现在的你是好人。
3: 就这么简单吗？
4: 当然，当然不止这些。
3: 那还有什么？
4: 还有。如果你不是林雄波的话，那你会是谁呢？一开始我只是好奇，可我一深入进去就不能自拔了。我承认我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爱上了。
3: 玉兰，我……
4: 你不用解释，这跟你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有妻子，我也没有奢望你会有任何回应。我只想默默地守着你，所以我不能看着阮冰心他伤害你，我不能看着你身陷囹圄，我更不能看着你死。
3: 谢谢你，玉兰。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这些事情。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解放区啊？
4: 解放区？
3: 对，你可能对解放区还不太了解。其实，在解放区也有很好的医院，可以医治你父亲的病，而且像你这样的技术人员，在解放区是很受欢迎的。
4: 我，
3: 如果你不去解放区，一直留在这儿，万一有一天阮冰心发现了什么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俩都是难逃一死。
4: 好，我听你的安排。
3: 我尽管安排。

0: 哎，叶兰，阮明星随时可能追过来，我就在这等你，你赶紧把老人扶出来，我们现在就走。
1: 好。

0: 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的结局了，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从此，他再也不会这么痛苦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人不能偿命？爸，
0: 云来，你要节哀啊！斯人已去，你就是再难过。 叔叔他也回不来的，可是你现在要是再不走的话，阮明星一定会派人过来的。

0: 贾美信已经带着人追过来了，我们得赶紧走。走去哪儿？家都没了，我能走去哪儿？家没有了可以重建，生活不顺利可以重新再来。可是人要是没了的话，就一切都没了。玉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玉兰。
1: 你能告诉我，你真实的名字叫什么吗？我叫邓远达。邓远达，那你呢？再叫一次我的名字。
2: 你们几个把人给我包围起来。
1: 玉兰，邓远达，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你说，
1: 帮我好好的送我爸爸走。

0: 王科长这是要杀了林凶波吗？太好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开枪！
1: 你真不怕我打死他呀？你是在拿林凶波威胁我吗？王科长真健忘，我恨不得一刀一刀剐了他。
0: 我要是一枪打死了他，你还有报仇的快感吗？
1: 王玉兰，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很简单，把你的人撤走。
1: 我明白了。

0: 你想逃跑是吧？别说那么难听嘛，我们是在做交易，你放我走，我不杀林雄波。这么说，你是共产党？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这是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不是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院长
2: 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 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 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 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3: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
2: 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 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3: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2: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 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

0: 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 是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

0: 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这个行当里面有一句名言，不被发现的特工才是好特工。既然被你发现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1: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说错一个字我崩了你。
0: 那你就来试试，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枪快？
1: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他的死活吗？
0: 你可以不在乎，当我打死他之后，我也不会把我留给你。到时候你想知道的事情，哼哼，可没人告诉你了。

0: 好，我不逼你，你说吧。
1: 你猜的没错，费思清办公室，我就是偷文件那个人。
0: 为什么这么做？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父亲看病需要钱，而我那点津贴够干什么的呀？阮队长，这点人之常情，你应该能理解吧？
0: 王玉兰，你别跟我说你这些家庭琐事，我要听重点。
1: 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一个人办不到。
0: 所以，林雄波是你的助手。
1: 助手？就他这副德行，他也配？
0: 那你和他，
1: 你们两个势同水火，你天天盯着他，这么好的掩护我为什么不用？
0: 你跟林雄波亲密接触是为了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
1: 没错，费思清把情报藏得那么深，你又在他门口安插了警卫，我如果不用他吸引你的注意力，我怎么拿到情报啊？
0: 所以你是？
1: 我就是铁核桃。
0: 王玉兰，别再跟我演戏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么说只是为了替林雄波掩饰吗？
1: 掩饰？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天真啊，能爱上这个混蛋？这可都是玩命的交易，就算是夫妻还大难临头各自飞呢。
0: 好，我相信你，我把我的人撤走，你把林雄波留下来。

0: 好了，没事了。我虽然是活着回来了，可王玉兰的，
1: 王玉兰她怎么了？
0: 她牺牲了。
2: 王玉兰死了，
3: 他公然挟持林雄波，还想负隅顽抗。
2: 好了，别给我说这些场面上的话，有些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抓王玉兰的时候，他的父亲昏迷在床，你有没有想过，这王玉兰绑架林雄波，那说不定只是想回去看看他那老父亲。
3: 但是他亲口承认，情报是他偷的。
2: 啊，他承认了。
3: 他不仅承认情报是他偷的，而且承认他就是铁核桃。
2: 真的？
3: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只是我带去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都可以作证。

0: 其实费思清的心里比谁都清楚，王玉兰绝对不可能是铁核桃，但因为情报从他这里遗失，造成山东局势危急，上峰只给了他3天的时间，眼见着3天即将过去，这时候对费思清来讲，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比什么都重要。
1: 真是没想到啊，这王玉兰竟然就是铁核桃，真是养虎为患。
2: 处长，这件事情是我们行动队的失职，没有及时发现王玉兰的问题，我请求处分。
1: 好了，你们行动队固然有失察之责，但是王玉兰潜伏在我们情报处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何况你揭穿了他的真面目，也算是亡羊补牢，你做得很好，你的成绩我会向上峰报告。怎么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2: 处长，虽然王玉兰一再强调他只是拿林雄波做幌子，为的是吸引我们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林雄波还是脱不了关系。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还是那句话，必须要有证据。王玉兰的家查过了吗？
2: 查过了，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他身上搜过了吗？
2: 他身上？王玉兰不会傻到把情报一类的东西藏在自己身上吧？
1: 不一定是情报，也可能是一个纹身或者是一个饰品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很有可能会说明极大的问题。
2: 我明白了，我现在马上去查。
3: 王玉兰承认她是铁核桃？
4: 我倒是被她打昏了，是后来行动队的人跟我说的。王玉兰之前跟我说，其实我的身份她早就觉察到了，现在看来她之所以把我打昏过去，是想一个人把事情担下来，也就是说他是为我而死的。
3: 那他的尸体呢？
4: 当然是被阮冰心带回情报处了。
5: 玉兰，够早的呀。
2: 你还不一样
5: 哟，你也挂上护身符了。哦，
2: 求个心安嘛。
4: 坏了，王玉兰应该一直佩戴着我那颗丢失的佛珠，绝对不能让阮冰心发现那颗佛珠。我得回情报处去。
3: 你不用去，你要是去了就是不打自招。
4: 那怎么办？
3: 你听我说，
2: 有人进来过吗？
1: 没有。
2: 很好，

0: 这个是我岳父做的，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们走。任队长，我们这是去哪儿？抓捕林雄波。
1: 抓林科长？不是，这么大的事儿，要不要跟费处长商量一下？我是行动队队长，抓共产党是我分内的事。
0: 你认为我有必要每件事情都跟费处长汇报吗？是。
2: 我说阮明信，你真又是唱的哪一出啊？林大科长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不是我的佛珠吗？很好。
0: 亏你这个失忆的人还记得这是你的佛珠，这佛珠对你很重要吧？嗯。

0: 什么意思呀？你又要玩什么花样啊？
1: 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你的佛珠怎么会在王玉兰的身上，而且是挂在她的脖子上？
0: 我他妈怎么知道她为什么挂在脖子上？阮明心，你别有事没事就往我身上泼脏水，行不行啊？
1: 我往你身上泼脏水？现在整个绥靖公署都知道王玉兰是共产党的铁核桃，你。

0: 这不过是一颗佛珠而已，我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们一样，以前跟他是同事关系啊。
1: 林雄波，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你还狡辩？你信不信我马上就能崩了你？
0: 处长，处长，出事了，出事了！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回事？
0: 那个阮队长和林科长打起来了，都拔枪了，你快去看看吧！啊！
2: 就凭一颗佛珠，你就想要了我的命是吗？
3: 王玉兰是共产党，单凭亲近共产党这一条，我就能枪毙你一百回。看来阮大队长是草菅人命惯了，看什么不顺眼就想杀就杀呀。行了，开枪吧，打准点儿。小明信，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处长，我在王玉兰的身上发现了这个珠子，有什么问题吗？这颗珠子是林雄波的。哦，雄波啊，这真是你的？
3: 没错，
2: 这颗佛珠是我的，可是我不明白，就因为王玉兰把它挂在脖子上，就认定我跟他一样也是共党。处长，您给评评理吧，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3: 李欣啊，你这个确实是有点强盗逻辑了啊。虽然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工作，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给我，也是给熊波一个合理的解释。
4: 处长，现在已经证明了，王玉兰就是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隐藏的很深的铁核桃，对吧？
3: 这一点上峰已经确认过了。
4: 林雄波的佛珠挂在王玉兰的身上，至少能证明他们俩关系不一般吧？啊，你接着说。公署对我们行动队的要求，不只是抓捕共产党，更是不能放过每一个跟共产党亲近的人。我说的也没错吧？
5: 对，我是行动队的老队长，是，行动队啊，有这么一条。
4: 所以，我抓林雄波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会都认为阮冰心所谓的铁证如山是正确的吧？徐波啊，这事情现在说到这个份上，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除非你能够拿出证据来。你也知道，在我们情报处，证据大于人情。要证据是吧？没问题。
1: 站住！你要干什么？
0: 你们不是要证据吗？我现在就带你们去。阮冰心，这四周可都是你的人，而且个个荷枪实弹的，玩弄飞了不成吗？
1: 证据！
0: 好了，把枪都给我放下。熊宝，那你就带我们去看看，希望你的证据能够让我们大家心服口服。

0: 帮不帮得了忙，你得看了才知道。处长，应副处长，请你们二位处长给我做个证，看看到底是阮大队长无理取闹，还是我林雄波心怀鬼胎。诸位，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把我送给你们的佛珠都拿出来，给阮大队长好好看看。 怕什么？有两位处长在这儿，难不成咱们还怕有人一手遮天吗？都拿出来吧。
1: 林科长，这是我的佛珠，
2: 我在这儿呢。
3: 我的也在这儿呢。

0: 没事儿，阮大队长有些事情闹不明白，没办法，我只能带他过来，请大家帮忙忙了。
1: 就他们几个，能帮你什么忙？
0: 着什么急呀？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应付处长，这是观音菩萨生日，林科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对啊，我妈说带着这个能够驱邪保平安的。阮大队长，难不成他们都是共党吗？是不是要把他们都抓起来？嗯，处长，您都看见了，我林雄波顶多也就算是博爱，可是他阮大队长呢？
1: 差点要了我的命，
2: 熊波，这小笔仙，给我站住！啊，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工作吧哈。熊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得饶人处且饶人哈。

0: 你总算回来了，没出什么事儿吧？没事，一切都是按照你预设的进行的。阮冰心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1: 我还怕阮冰心没有那么强的报复心理，咱们没那么容易得手呢。
2: 费斯清今天也被阮冰心弄得下不了台，总算是扳回一局了。阮冰心。 早就提醒过你，那个阮冰心就是个小狼崽子，养不熟的。现在怎么样？被他弄得灰头土脸的了吧？要不是你啊，他顶到天最多就是个驿电员，现在倒好，当了行动队队长了，竟然敢当着那么多人就吓你的面子了。
3: 哎呀，我说你就少说两句吧。
2: 我就不。那个阮冰心又要抓我，又要查我的货，他这是在针对我吗？这是在打你的脸。我看早晚有一天，他连你也要抓。这不是非常时期吗？那对待共产党总得用点非常手段吧？我不管那些，谁输谁赢，我们都得过日子。 过日子就得需要钱，现在是非常时期，钱就是大爷。你这钱，烦不烦呀？我就是爱钱，怎么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要是你们国民党打败了，你费思清跑路一样需要钱。
3: 有什么话说吧。
2: 我这儿啊，有批货。
4: 什么货呀？要用免检通行证。当然是能赚大钱的货啊，
2: 老费，你别嫌我烦，我这也是为我们的将来考虑。行了，明天我给你办。
4: 真的？太好了，陪你喝一杯。
2: 来，老费，我敬你。
5: 刁雨芹的一番话，倒让费斯清清醒了几分。联想到阮冰心近日的种种行为，再加上今天在绥靖公署里和自己的直接对抗，费斯清不由自主地对阮。

0: 冰心产生了几分戒心。
1: 我不会让王玉兰白白牺牲的，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我要让他们全部还回来。
2: 喂，你好，
3: 我是叶舒婷。
4: 舒婷妹子，我这边的货已经准备好了，
3: 老费也答应我明天给我办免检通行证。
4: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玉琴姐，我们这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太好了，明天我一拿到通行证就去找你，我们尽快把货发出去。
2: 那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嗯，
4: 好。
2: 好嘞，再见。
5: 是刁雨晴的电话，她说新的一批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发货了。
1: 太好了，我们俩好好安排一下。我跟你说，
6: 处长啊，警察署那边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安排呀？

0: 要不是这个人死了，说不定我们就能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1: 是啊，看来事态严重了呀。
2: 总管，咱们车坏了。
3: 没事，小毛病。
1: 你比我运气好，我那车坏两天了，还没修好呢。
3: 一会儿咱们俩喝两杯去，吃完饭我送你回去。
2: 行啊，够仗义。哎，那你等我，我去换衣服
3: 去吧。

0: 好酒好肉，真是舒坦啊！就是不知道这样惬意的日子还能过多久。
1: 我看你这话说的，感觉要大难临头似的。你没事吧，老应？啊，
0: 我倒是没事，可是我觉得我党要有事儿了。
2: 老应，不是我说你啊，
1: 这共产党就凭着那几十号人几杆破枪，他能折腾到天上去啊？真是的，哎，
0: 今非昔比啊。现在的共产党可不能小视了。按理来说，国共之间的这场对决本来毫无悬念的，可是战局发展到这会儿，共产党不但没有露出衰败之象，反而越做越大，大有反转之势啊。
1: 行了，老应，有你说的这么严重吗？你就是杞人忧天。
0: 要是我杞人忧天那倒好了，现在我党内部都已经人心惶惶了。你知道吗，今天警察署的一个警察在叛逃共产党的路上被我们打死了。
1: 就是今天抬进来那个？
0: 对。处长判断这绝不是个人行为，据他所说，现在警察署内部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规模的亲共势力呀。可惜这个人死了，要不然我们可以顺藤摸瓜，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看看，现在警察署已经乱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如果部队再乱了，那可就都乱了，这能叫人不担心吗？
1: 哎，行了，今天本来挺高兴的，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走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啊。

这些警察，傻的人，没事喝多了又撒又泼，被他们打了，没地方说理去，赶紧走吧。

0: 你终于回来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呢。正好，我
1: 也有事跟你说。那你先说。还是你先说吧，来坐下说。
0: 郑州的警察署，你了解多少？有一些了解，他们隶属于绥靖公署，负责地方治安。
1: 老冷在撤离之前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 他说十一月生前负责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警察署，但是具体是什么事儿，我还不太清楚。其实，在警察署里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具有着正义感的军警，他们一直以来布满国民党的统治而心向我党。对了，他们还秘密地组建了自己的组织，领头的人代号叫鱼刺，一直跟我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将起义投诚。
0: 钱觉同志在生前就是代表我方唯一的联络人。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钱觉同志也想让大成和鱼刺联络上，但是还没来得及见面，钱觉同志就被捕了。后来，鱼刺也跟我们失去了联络。这件事我听老冷说起过。
1: 从最新我们截获敌人的情报来看，国民党方面也有所察觉。 他们很快就会在警察署内部展开彻查行动了，所以组织上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尽一切可能联络上这个队伍，务必要在国民党动手之前把他们转移到我们的根据地。
0: 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件事情，可能也跟这个有关。
1: 你也听说这件事了？
0: 情报处的人今天在一次抓捕行动中打死了一名警察。
1: 你是听谁说的？
0: 我亲眼看见那个警察的尸体被他们抬回了情报处。后来我听殷笔头说，这个人本来是要叛逃的，费斯钦开始不想打死他，想留个活口挖出背后的组织者，但是这个人拼命抵抗，最后被他们乱枪打死了。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是受了鱼刺的指派，想要跑到根据地去，跟我们的组织重新联系上？有道理。
1: 很有可能是鱼刺他们很长时间跟我们联系不上，所以才铤而走险。
0: 现在看来，情况是越来越紧迫了。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在失联的情况下贸然行事，后果将不堪设想。哦，对了，我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两波警察在斗殴。斗殴？
0: 嗯。
1: 会不会是鱼刺的人采取行动了？
2: 号外号外！警署内讧，先生，你有百份报纸吗？号外号外！给我来一份。先生，你有百份报纸吗？谢谢。号外号外！警署内讧，号外号外！警署内讧，警戒线站街头，号外号外！先生，你有百份报纸吗？是，是，局座放心，我一定彻查此事。
3: 进来，给我查一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报纸我看过了，不就是警察喝醉了酒打架吗？这有什么好查的？
2: 这件事事关重大，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3: 要是事关重大的话，我就更不敢接这个任务了。万一我再给您惹了什么娄子，我可担待不起。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

0: 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院院长。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

0: 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脚上来撑到中脚，然后呢再从中脚上撑到上脚。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1: 运掌板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

0: 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 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

0: 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

0: 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我们第四个招

0: 事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

0: 据为同点茶记，乐泰亮甲。哎呦，
1: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现场发现遗书。探秘龙江非遗美食，邂逅舌尖传承味道。抚远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中俄跨境往来再起新城。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在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他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
3: אנחנו אבל ערוכים לכל תרחיש, וזו ההנחיה שלי גם לצה"ל ולגורמי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2: 美国媒体昨天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援引可靠信源报道，美媒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
1: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2: 昨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1: 昨天，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至8例。
2: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六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两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

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三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六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八人报告患病，其中三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邮轮将驶

0: de todas las perso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Es un puerto con muy poca actividad, un puerto secundario, que está a 10 minutos del aeropuerto sur de Tenerife. Una vez allí, se pondrá en marcha un mecanismo conjunto de evaluación sanitaria y de evacuación para repatriar a todos los miembros del pasaje.
1: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昨天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其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2: 韩国媒体报道称，韩国警方昨天凌晨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现场还发现了遗书，但其中没有涉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遗书内容为“对不起，我自己离开”。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 韩联社称，自2月6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3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斡旋受贿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
1: 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今天，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到大法院。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据土耳其媒体昨天消息，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饲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昨天，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以便彻查事故原因。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 由于外界就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准于5月11号假释出狱，提出质疑。泰国惩教部门发表正式声明，强调相关决定符合法律要求和政府规定，不存在任何超出法律范围的歧视或优待，整个过程都在法律框架内展开，每个阶段都具有透明度和可核查性。 前总理他信5月11号假释出狱后，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意大利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人被捕，其中5人入狱，2人被软禁在家。调查显示，这个团伙在2023至2025年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 目标包括珠宝店和邮局。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辽利区，当时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 近日，英国一家垃圾处理公司引进了人形机器人阿尔法，充当垃圾分拣员，并对它进行培训，以期能早日替代部分人工分拣。阿尔法首先要学会识别传送带上的物品，接着阿尔法开始实习。它有一个专门的学习系统，系统有多个摄像头，会预先提醒机器人待分拣物品即将到来，并引导其机械臂。
1: 4号创造单次分娩存活子女数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马里九胞胎迎来了5岁生日，5名女孩和4名男孩如今都健康活泼，目前已经做好了入学的准备。
2: 生日当天，九胞胎与父母还有7岁的姐姐一同在家中庆祝。九胞胎身着同款服饰集体亮相，母亲哈利玛还自豪地展示了全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哈利玛表示，孩子们一切安好，并且将进入学校，开启人生新阶段。

0: 九胞胎于2021年5月4日在摩洛哥通过剖腹产早产降生，孕期仅30周，每个宝宝出生时体重仅500到1000克不等。他们在摩洛哥接受了19个月的护理后，才回到马里的家中。他们的出生曾轰动全球，如今仍是马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家庭。
1: 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韩国用于制造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为应对塑料袋短缺，一些社区组织和工厂开始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
0: 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操作简单，无需复杂的工具。韩国志愿者们先在报纸上涂上胶水，晾干后折叠出所需要的形状和尺寸，再安装上提手，一个结实的手提袋就做好了。
2: 생각보다튼튼하고비닐이많이부족하다고하는데사회에도움이되는것도같고
0: 除了废旧报纸外，一些工厂还将废弃横幅回收再利用，用于制作环保防水的购物袋。石脑油是塑料生产的核心原料，韩国的石脑油长期依赖进口，并且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随着中东冲突升级，导致运输受阻，对韩国塑料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外出游玩，寻味美食是旅途不可或缺的惬意享受。让我们跟随记者穿行龙江大地，邂逅非遗风味，开启一场烟火相伴的寻味之旅。
3: 哈尔滨老道外烟火升腾，想找一口地道的老味儿，那一定绕不开这家店——哈尔滨民间特色美食张飞扒肉。它是黑龙江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现在是中午的11:30，室内室外呀都坐满了人。你好，您排多少号啊？
4: 我排的是73号，说他们家比较特色，比较好吃，也是老字号，就来试试。
5: 这个扒肉配上那个黑龙江的大米，真的是老香了，刚刚好吃。
0: 萦绕舌尖的地道风味背后是四代坚守的匠心。一块扒肉要历经煮、烤、切、蒸、晾、扒6道古法工序。店家前一天下午便提前着手备料，当天早上4点开始烹制，整套流程下来需要近8个小时。
6: 这种肥的呈透明状，这样的成色基本上就算好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7: 我们还创新的推出了腐乳和蜂蜜制作的扒肉，适合南方的朋友。
3: 寻味龙江非遗，我们来到了齐齐哈尔。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已经不单单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融合了城市风情的闪亮名片。风光相伴，烟火相融，露营烤肉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8: 我们从呼伦贝尔特意来赶吃烤肉来了，别处吃不到，这口味好嫩。
3: 一口烤肉吃出来的是岁月的变迁。我面前放着4盘肉呢，代表了齐齐哈尔烤肉的4个发展阶段。早年的家庭拌肉它是不分部位的，只是用咸盐进行简单的调拌。到了90年代，拌肉呢有了部位的区分，并且加入了香菜、洋葱、香油等等，让它的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2000年开始，大片肉风靡，精选上脑、眼肉等部位进行分切。随着人们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呢，有了现在的极品雪花。它是用牛肉当中最好的部位，每一片的纹理就如同复制粘贴一样，口感也是充满了浓浓的奶香味儿。
9: 那咱现在这个牛呢，就达到就是3岁牛，这牛的肉质是最好的，用咱齐齐哈尔的肉，咱齐齐哈尔的蘸料，才能吃出这个肉的香味儿。
0: 龙江非遗美食风味多元，5月来到边境小城同江，还可赴一场开江鱼之约。江面渔民扬帆撒网，岸边老字号鱼馆宾客盈门。游客偏爱地道的一鱼三吃，沙生鱼、塔拉哈、江鱼炖豆腐，鲜香交织。
10: 我们以赫哲族的渔猎民俗为载体，设计了从江面到餐桌的完整体验链条。游客白天可以看捕捞、学织网、听一马堪，晚上呢就能吃到自己见证过的出水的开江鱼。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来自黑龙江省文旅厅的消息，5一期间，黑龙江省重点景区表现亮眼，游客接待量增长显著，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6.2%，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其中，哈尔滨中央大街累计接待游客108.1万人次，同比增长56.9%。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

0: A 区接待游客50.2万人次，同比增长24.8%。太阳岛景区接待游客23.6万人次，同比增长23.4%。昨天，随着首班客船鸣笛驶离码头，我国最东口岸抚远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大批游客从抚远口岸开启跨国之旅。抚远距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航道距离仅65公里，单程客船仅需2小时左右。近日，哈尔滨市实现乡村道路命名全覆盖，乡村街巷命名数量增加到26294条，长期困扰乡村发展的无名可寻、导航不准、定位模糊难题得到彻底解决。在乡村道路命名行动中，哈尔滨市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让路名既便民实用，又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名片，有利于乡村走出一条以地名铸魂、以文化兴村的特色振兴路。同时，规范地名也让游客前往乡村冰雪景点的行程更加顺畅，为推动冰雪旅游全域发展提供了助力保障。
1: 您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

0: 新闻联播。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常言道，立夏过后风暖昼长，新的一轮季节更替正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未来的一段时间，我省会迎来一次明显的变脸，整体呈现出分散降水、先凉后暖的趋势。不过呢，未来一周里大段都会是晴好的天气。我们共同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我省东南部和北部有阵雨出现，10号到11号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2号到13号南部地区是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另外8号到9号中东部地区，10号到11号全省大部地区有6至7级的阵风，需要注意防范。在气温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明显的回暖了。9号呢，气温将会大幅度攀升，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能够冲到23度到26度，12号达到此次过程的顶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最高气温甚至会直冲30度左右，体感也将会从这两天的微凉秒变微热。在这里提醒大家，衣服的脱减啊，不要太着急。由于这波升温来得迅猛，但是呢，昼夜温差还能够达到15度左右，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最近一个时期呢，一定要遵循洋葱式穿衣法，合理的调整我们的衣着，避免换季带来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6: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10: 明天哈尔滨多云，5到2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4到24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稍有上升，风力较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夹克衫等。明天加格达起晴，0到18度。黑河晴转多云，3到17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5到22度。绥化晴，4到19度。大庆晴，6到20度。伊春晴转多云，-2到18度。佳木斯晴转多云，5到21度。鹤岗晴转多云，5到18度。双鸭山晴，6到19度。牡丹江多云，5到19度。七台河多云转晴，4到18度。鸡西多云，5到18度。绥芬河多云，6到16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阵雨，2到1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5到20度。后天哈尔滨晴，4到24度。
1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

0: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6: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7: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8: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喝君飞，
11: 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度省总合护长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讲话。
0: 黑龙江全力打造幸福河湖，以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天，1500多家中外企业积极备展。
0: 黑土地春播上演厘米级精度革命，让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助力全年丰产丰收。
1: 龙江多地掀起文创出圈热潮，本土风物借创意巧思出新出彩。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打卡花样春天，带您沉浸式打卡龙江最美赏花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7号，省委书记、省总合护长许勤主持召开2026年度省总合护长会议，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部署要求，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省长、省总河湖长梁慧玲讲话，省级河湖长刘慧等出席。会议学习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传达国家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省河湖长制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相关事项做交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做好河湖保护治理。要保障江河安澜，编制实施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开展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构建现代化龙江水网。要节约集约用水，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和全面节约，强化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抓好保护治理，做好重点流域和水源地保护，加强排污口溯源整治，开展河湖清四乱，做好侵蚀沟治理，巩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主动完成第三轮督查交办事项。要压紧压实责任，省河湖长制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职，做到责任明确、监管严格、保护有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险工弱断、山洪泥石流等风险隐患，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黑龙江省水系发达，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四大水系奔流不息，这就立附近3000条河流、数百个湖泊构成的生态画卷。如今一场以幸福为名的河湖变革正在让这些江河焕发新生，一份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幸福图景正在龙江大地铺展。
3: 清脆悦耳的鸟鸣，波光粼粼的水面，这里不是生态公园，而是哈尔滨利民污水处理厂的排水口。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的水质怎么样。可以看到水质还是比较清澈的。那么在这里呢，有10余种的鸟类呢来安家，尤其是被称为生态试纸的白补鼎，相当于送来了一份生态认可书。
4: 我们通过对辖区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并加强了对厂站网及污水来源进行全过程管理，像我手里的水排放后就能防止自然水体的富氧化，预防藻类过度繁殖，保护鱼类生存环境，才会形成今天各类珍禽落脚于此的良好生态局面。
2: 水清了，生态好了，随之而来的不只是鸟类的安家，还有当地市民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5: 环境非常好，

0: 你看这水面多辽阔，水鸟也非常多，这水非常好，一米深都能瞅到底儿。
1: 白骨顶鸡落户安家，只是黑龙江省水域水质变化的缩影。十四五期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6.7%，超过国家考核目标14.1%。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不仅筑牢了城乡饮水安全底线，更让老百姓们乐享滨水之美。最近，松花江畔的一把椅子就凭借周边治愈系的风景，成为热门打卡地。
2: 这里是哈尔滨超火的忧郁长椅，往前看松花江的美景一览无余。当镜头转向了我的身后，在这个角度下，整个松花江的开阔景象都会成为你的背景板，轻松拍出特别出片的美图。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段普通的松花江，而是幸福河湖建设的亮丽名片。
1: 黑龙江深入推进河湖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提升河湖治理质效。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了315处幸福河湖。去年，五大连池段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案例。眼下正值春播期，村级河湖长袁野每天巡护着3.5公里河段，严防田间围水入河。
3: 劝诫农户啊，别把农药包装、化肥袋子丢进河水里，一保呢庄稼丰收，又护河情水秀，守住幸福河湖的生态底色。
1: 在黑龙江，像袁野这样的河湖长一共有2.4万名，他们沿江河而行，巡河督导，履职尽责，推动河湖面貌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河湖可感可及的幸福，为了进一步扮靓幸福河湖，这两天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培育170万株鲜花，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
4: 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1: 如今的黑龙江，水更清，河湖更美，家门口的河湖成为了流不走的幸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河湖长治实施10周年，黑龙江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守护好江河湖泊原生态风貌。今年全省将高质量完成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和80条以上全省幸福河湖建设计划，让河安湖堰、宜居宜业的幸福河湖为更多龙江百姓带来获得感与幸福感。
5: 河湖管护守的是一江清水，会的是万家灯火。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坚决扛起河湖保护政治责任，五级河湖长体系层层压实，扎实推进，管水、治水、兴水、护水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6.7%，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全省2.4万名河湖长的辛苦指数换来了河湖的清洁指数，更换来了百姓的幸福指数。放眼全省，清水畅流，鱼翔浅底，水润黑土，稻香满仓，生态好水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十五五开局，黑龙江省治水兴水翻开新篇章，强化流域统一规划，推进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拓展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每一条江河都成为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定于2026年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主会场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共设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等8个展区。今天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天，各个参展企业都在紧张筹备，记者分多路前往参展单位探访备展情况。
7: 我们随着第十届中国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的预热阶段，一批科技加文旅的新业态呢也即将亮相。我今天就来到了幻境尔滨 XR 大空间的体验现场，通过轻薄的虚拟现实设备就能实现多人交互，穿梭哈尔滨百年历史。那这也是三展企业艾维尔科技即将带来的硬核科技。

0: 及项目。
1: 作为中俄博览会的常客，哈尔滨艾威尔科技深耕元宇宙 VR 数字技术多年，本次重磅推出的核心项目无界沉浸 XR 大空间科幻乐园，相较以往产品，在交互体验、场景沉浸感上实现全方位升级。为了在中俄博览会现场展现出最完美的效果，企业提前把产品投放到哈尔滨各大商场和景区，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反馈。
2: 和加拿大签订了教育相关的战略合作协议，现在黑龙江省文旅项目也非常火爆，所以今年我们把 XR 加 AI 文旅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推项目，让更多的海外朋友能体验到中国科技的魅力。
1: 作为中俄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每届中俄博览会都是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拥抱全球市场的重要机遇。黑龙江华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主要涉足物联网设备制造、太赫兹检测技术等领域，目前企业正在模拟展会环境进行演练，全力冲刺十天后的亮相。
3: 包括卫星以及国产化设备，还有反无人机、保密打印机，都在这个对应的场景都进行测试和调试。
1: 截至目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展会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
4: 眼下春耕生产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黑龙江各地春耕掀起了一场把作业标准精确到厘米的精度革命，从春播入手，让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力争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正在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它的播种质量往往控制在厘米的方寸之间。在我身后这台播种机呢，是气吹式播种机，它的播种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的级别范围之内，就像钟表的齿轮转动一样，严丝合缝。通过这种方式，春播就能够实现高质量、高标准。
6: 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拥有耕地110万亩，这其中有1/3是白浆土。这种土深层不透水、不透气，大豆根系发育受限。为了给大豆生长留出足够的空间，852分公司应用厘米级立体分层施肥加精量播种技术，让大豆生长更舒适。
7: 先将肥料深输入到土壤之中，深施肥带呢能达到18到20公分，浅施肥带呢能达到12到13公分，再进行播种，在作物的整个生育过程当中呢，作物都可以进行养分的吸收，真正建立起来这种，厘米级的立体式的吸收网络。
6: 用工程学的思维抓农业的标准，这场厘米级攻坚让每一粒种子都安放在最精确的深度，让单产提升从起跑线就开始加速。今年这项技术已经在852全面铺开，厘米级耕作模式同样也在其他农场蔓延。在黑龙江西部半干旱区的大山农场，玉米正被高精度播种机插入田间。由于当地以沙壤土为主，肥料还没来得及被根系吸收，就已经渗到一米以下，水肥利用率不足30%。为了改变现状，农场探索出一条保水保肥的新路。播种的同时，滴灌带被埋入垄台中间，滴管与种带间距精确控制在20厘米，水肥以水滴状缓慢渗入到作物根部，实现了高效吸收。
8: 它是通过这个储水桩给滴灌地给肥给水，现在像这一片地1400多亩地，我们配备了20个这个储水装置，已经70%的旱田种植面积用上了水肥滴灌技术。
6: 在精准调控的灌溉技术加持下，目前当地水肥保持得到有效改善。不止在垦区，这些厘米级技术也普及到了农村。在兰溪县，一项项精准技术已经走进田间地头。当地通过合作社统一托管的方式，将精量播种、立体施肥、大垄栽培等环节集成到每一道工序中，让厘米级守护覆盖从种到收全过程。
9: 通过合作社统一托管，把这些厘米级的技术都给它组合起来，粮食产量每场地得提高1万多斤左右产量吧，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6: 始于精准，成于集成。黑龙江正以种植为核心，构建立体标准网络，将厘米级技术推广到每一寸田间地头，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春耕生产。目前全省春播工作加速展开，截至5月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近6000万亩。
0: 黑土沃野不仅有守护粮仓的精准配方，也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造。黑龙江多地掀起一股文创出圈热潮，厚重历史不再局限于展馆，古老非遗正走出传承作坊。一系列融合新潮创意与本土风物的龙江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温度、颜值和故事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10: 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品读哈尔滨的百年风貌。这里是位于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家居文创店，可以看到空间经过全新升级以后，咖啡的香气与艺术气息撞个满怀。在这里，无论是琳琅满目的画作，还是款式多样的文创，都在用一幅幅的手绘钢笔画来讲述哈尔滨的建筑之美以及文脉底蕴。
11: 最近，家居文创深耕本土城市文化，打造出可阅读、可体验的新场景。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手绘钢笔画、主题马克杯、拼豆趣味手作等上百种文创，品读这座城市的百年风貌。店内新推出的儿童绘本以逃学企鹅视角讲述槟城美食与风情，刚刚启动制作的2027年文创日历更融入手账元素，
12: 把这个中国的所有的景点我给它分类归纳了。2027年实现过了以后，我们这本书日历还可以作为一个绘本来留存。
11: 一城一味一文创，一意一韵一风华，跳出城市文化空间，龙江非遗正积极开拓新市场。在同江，传承千年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将家常蔬果、吉祥祝福融入创作，让古老渔猎文化变身年轻人喜爱的随身好物，并紧扣丙午马年推出马上有钱挂件。在抚远，当地瞄准宠物经济这一新兴赛道，创新打造鱼皮宠物配饰，尺寸精准适配猫咪等小型宠物。游客还可亲手为爱宠制作挂件，让非遗技艺走进年轻养宠人群的生活。与开拓新市场同步，龙江文创还以私人定制激活新消费模式，推动传统技艺从大众量产转向个性精品。在逊克县全一玛瑙艺术馆，消费者可以按需定制玛瑙饰品，特别是融合冰雪文化、宋锦织造、非遗绒花等元素的玛瑙胸针，让人爱不释手。
13: 每一丝丝线都是经过熨烫、高温碾压，上面是那个珐琅掐丝的工艺，然后中间镶嵌了我们中国红逊克北红玛瑙。像这一个胸针要经过7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11: 全省在文创创新上持续发力，绥滨县将玛瑙打造成满汉全席，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把掐丝珐琅、鱼皮、桦树皮镶嵌相结合，让沙画不再转瞬即逝。塔河县则把闲置的松果变为桌面摆件等文创产品，一件件充满新意的作品让龙江特色非遗可触可感落地生花。
4: 五月龙江繁华似锦，从城市街巷到山野田园，春花烂漫，交织出一幅绚丽多姿的生态画卷。人们纷纷走进春光，拥抱芬芳，用镜头定格每一刻绽放。在此刻啊，我们的演播室也正被花海环绕。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打卡花样春天》，带您沉浸式打卡龙江最美赏花地。
0: 随蝴蝶的脚步，我们首先来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追杏花、赏杏花自古有之，它既是诗人笔下春色满园关不住的盎然生机，也似水墨画中粉墙斜露杏花梢的静谧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这片杏花海。
14: 每年的这个时候，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园就成了最美打卡地。如云似雪的花海映衬着红墙灰瓦，时光仿佛在此轻轻驻足。 漫步花径，仿佛仍能听见当年哈军工人对学子的殷殷期许。如今，红杏枝头春意闹就在眼前，有人

0: 不禁感叹，这个春天幸好遇见你。
1: 哈尔滨的每个季节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春天就是让人有那种就是开始的感觉，新的开始。
0: 眼下正是百花争艳的时节，杏花、桃花十多种花卉竞相绽放，接骨木谁去留也抽出一束新绿，繁花点亮城市，打卡地图随之更新。索菲亚广场的春花加欧陆风情，黄房子景区的专属花墙，省植物园露营区的野餐与秋千，市民游客在花影摇曳中尽享惬意时光。
2: 最美的不是花，而是赏花的人，一张张美丽的笑脸，欢快的笑容，在花的映衬下更加的幸福祥和，也是一种生活的激励吧。
3: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正如古诗所写，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在哈尔滨古梨园，一株历经百年的山梨树如期绽放，静静述说着跨越时光的浪漫。
0: 万千梨花缀满枝头，将苍劲的树干衬得温柔缱绻，远远望去犹如一把撑开的巨伞。这株全省最古老的野梨树扎根黑土140年，历经风霜仍枝繁叶茂，虽然盛花期仅十来天，却已成为城市记忆里鲜活的文化符号。
4: 所以这次是特意穿着汉服过来打卡拍照，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5: 它的树高在12米，冠幅平均呢是16米，你看这是我们这棵古树的健康档案，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精心照料它，让它继续守望我们这座城市。
0: 如今赏花方式也在不断更新，文旅部门推出赏花地图，骑行慢道开启音乐公园新视角，马家沟沿岸的生态会客厅见证城市绿色变迁，每一朵绽放的花都是城市宜居宜游的生动注脚。
3: 眼下黑龙江各地的兴安杜鹃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它们迎春绽放，为广袤大地披上了一袭浪漫的紫色裙摆。兴安杜鹃又称金达莱、映山红，在东北林区一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0: 5月1日，兴安杜鹃漫山盛放，如霞似锦。如今赏花不再局限于看，更衍生出多姿的花样体验。花下音乐会、花间民俗展演、赏花家正将自然风景转化为多元消费场景。在黑河爱辉区达子乡花海旁搭起自然舞池，乐队驻唱，花海站台指引打卡路线，鸡东县映山红赏花季游人如织，进一步提升全省旅发大会影响力。海林市笔架山景区融合非遗体验与北药科普，打造沉浸式春游目的地。双鸭山紫云岭450公顷杜鹃花海旁特色市集与手工艺摊位点缀其间。
6: 俺们那边也有杜鹃花海，但是开的没有这么样漂亮，特别震撼。
0: 花海与人潮相应，生态与产业共鸣，在这一场场春天的花市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龙江四季之美，更是经济活力在花香中悄然盛放。
7: 近日，2025年度元宇宙典型案例发布，其中黑龙江省的智能语音、数字人、哈夏等3项案例入选。这3个案例分别聚焦文旅、传媒等多个领域，成功打造了元宇宙加产业落地的创新生态平台。元宇宙作为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型应用，是一项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的未来产业。今年，黑龙江省积极布局元宇宙赛道，重点围绕文旅融合、数字孪生等应用场景推进产业建设，目前已初步形成系统化发展格局。
3: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通知，延续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展商在展期内销售免税额度内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本次扩大了免税展品类别和免税销售额度，除清单内20个大类$20,000免税额度外，对每位展商给予清单外展品$20,000免税销售额度。对俄罗斯展商在展会上销售的进口饼干，免征10%的进口关税和13%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产于俄罗斯的蜜蜡、琥珀类珠宝饰品展品，免征8%的进口关税、10%的进口环节消费税和13%的增值税。

0: 黑龙江出台配套奖励政策，进一步激励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发展。省内合规独立法人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挂牌，并完成股权可转债类直接融资即可申报，申报成功将获得融资额的2%奖励，单户企业最高奖励30万元。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专版已于3月底正式开办，目前入版企业达69家，覆盖高端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及乡土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启动。省级科技特派员将被选派至75个县市区，提供专业科技服务，推动农村创新创业。乡土科技人才培养覆盖全省28个脱贫县市，主要开展种植、养殖、食品加工以及互联网销售及品牌运营等方面的培训。
1: 五月的黑龙江，鲜花缀满枝头，粉白金黄交织。
0: 节目最后，一起来邂逅山野浪漫，解锁龙江限定美好。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现在我们参加火儿的升旗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 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

0: 场。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

0: 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

0: 考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 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

0: 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

0: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

0: 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8: 来条试力架。
9: 我先走了，
1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啦。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就是我啊，
7: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5: 再看我，
9: 再

0: 看我，还在看我，
1: 再看
0: 我们就把你喝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该合照了吧？
5: 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2: 来，一起拍照吧！
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选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之前在蜜蜂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辞职？做嘛，在哪儿都一样。不一样，你这行业在北京或者杭州、深圳更有前途。前途很重要吗？废话。
1: 你是男孩，想要成家就必须先立业。我是女孩，我不立业也可以成家。哦，
0: 你想跟谁成家？
1: 你管呢？就我这长相，我这气质，我这人品，我不可能嫁不出去。
2: 望和先领了号，有人插队，他会疯的。

0: 我们回家吧。
1: 不给我接个风啊？
2: 行，那晚上让你爸做饭，我要点菜。

0: 戒烟。
1: 最近怎么样？
2: 找到工作没有？
0: 没有，我还不知道想干什么呢。
2: 不能天天待着，得有个正经工作，是不是？
0: 是。
2: 对吧？
3: 妈，你别叨叨了。坚持又不是小孩，用不着你操心啊。
2: 哎呀，我们不着急，他爸妈着急的呀。
3: 行了，我后厨还有几个碗没洗，你帮我洗一下啊。
2: 谢谢你啊，妈。
3: 你们聊啊，
2: 你们聊。
0: 好。
3: 别听我妈瞎说，工作的事还是得听自己的。
0: 你觉得我适合什么呀？
3: 与其说适合，不如说喜欢。小时候啊，咱们找工作，什么职业收入高门槛低，咱们就干哪个，总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总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4: 跟你看咱俩这么多年换过多少职业，结果呢？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要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否则你还是会虚度人生，等老了会后悔的。
5: 吃啊，你琢磨什么呢？
0: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确定自己喜欢什么。
6: 这还用确定啊？你自个儿喜欢什么，自个儿心里不清楚啊？这不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谁，自个儿心里不清楚的很吗？还有，真要是喜欢做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午一眨眼就过去了，是吧？

0: 我想拜您为师。
1: 啊？
0: 我从小就喜欢做饭啊，我觉得做饭的时候我就特自在。
1: 自在？
0: 哦，我就特别喜欢听那锅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也特别喜欢闻那油烟味儿。我就是觉得我做饭的时候这时间过得特别快。
1: 然后呢？然后就觉得所有的烦心事都消失了，能够掌控灶台上的一切。
0: 对对对，就这感觉，就这感觉。
1: 哎，但是星驰啊，有点晚了，你知道吗？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0: 嗯，没关系，我不求当顶级厨师，我只要是学东西，就算是帮厨也行。
1: 行吧，啊，那就先从小工做起。
0: 谢师傅。
1: 哎，等，我答应收你为徒啊！我告诉你啊，做小工意味着几个月摸不到灶台，你行吗？
0: 我行，只要我能学东西，我干什么都行。
1: 行吧，那到时候就用一碗阳春面做烤盒吧。啊，合格了，我收你为徒。
0: 没问题。
1: 什么就没问题？你以为阳春面好做呀？啊？笔画越少的字儿越难写，懂不懂？
0: 哦，那周叔，我现在该做什么？
1: 现在啊？
0: 啊，
1: 把头剃了，否则一切免谈。
0: 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
2: 爸，
3: 哎。这个，看看这个。
2: 你慢点。
4: 周一燕，
3: 没错，这块表是周老爷子家祖传的，但是表销坏了。去年周老爷子拿着这块表过来修，结果给忘了。我们是听老周提了一嘴，所以才找过来的。
2: 这上面刻的是意大利文呢，而且这个纹样我在网上查到过。
3: 关键是周逸燕这个名字在小菠萝的日记提到过，是船夫老夏的二徒弟，老周家也对上了。
2: 那跟周叔说一声去吧。
3: 走吧，
2: 走吧，走吧。
4: 啊，就这样。啊，对。哎呦，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的祖上也在这条船上。
5: 在呀、啊，要不然老爷子对这件事情怎么杀心呢？
6: 他对这个小菠萝一直念念不忘，肯定是小时候听人说过，让他就记到心里不假。
4: 对。哎，你说这事儿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啊？哎，你们少家已经定了，对吧？我们周家也确定了，那谢家和夏家呢？
5: 继续查呗。嗯，谢家的祖籍呢不在本地。咱们还得跑一趟，夏家应该好查。
2: 那咱跟夏叔商量一下呗，改天找时间咱去一趟。
5: 不用，让燕子打电话，家里头要是有族谱的话，让他们复印一份寄过来。只要这名字他能对得上，这事就定了呀。
4: 这少爷还是啊，厉害。
6: 还有，你说这好消息，要不要跟老爷子说一声？
1: 得说呀，得告诉他。别告诉他。
7: 我五岁的时候啊，做了个梦。
3: 哦，
7: 梦见呢，我在船上呢，为了二十个人呢，跟我船上射箭。
3: 你找我？我给你吓醒了。
4: 梦见啥了？哎，
1: 大师，
4: 那您梦见的这条船上有没有一个叫
1: 小菠萝的人？
7: 小菠萝？
4: 嗯，
7: 听着耳熟。小菠萝，
1: 这个小菠萝呀，是个意大利人， 他从小就喜欢听马可波罗的故事，所以他对咱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向往。等他长大以后呢，他终于有机会来到中国了。他在无锡租了一条船，沿着咱们这条运河一路往北。同船的呢有一个翻译叫谢平遥，有一个挑夫叫邵长来，还有一个船老大叫老夏。老夏有两个徒弟，其中一个叫周一燕。
7: 周一燕，听着也耳熟，以前肯定也听过。
1: 小波罗带着这几个人啊，一路考察着大运河。在20世纪初，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中国。这个小波罗在那条船上用一支派克笔在牛皮的记事本上写着日记，用柯达相机拍摄着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谢平遥呢，他在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他在思索西风东渐之后这个古老的国度到底何去何从。而老夏的徒弟周一燕已开始对洋玩意儿产生兴趣了，也偷偷地在学意大利语，因为他觉得只要学会了洋文，他的子孙后代没准也能当翻译，也能过上世世代代无忧的生活。结果他的好学呀，打动了小波罗。

小菠萝呢就送给了周一燕一块表，而这块表也被他的后人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0: 肃沾边儿。
1: 哎，我说，今天什么日子呀？
2: 走，
3: 大佬。
2: 哎呀，老大，快快快，
1: 这么大张旗鼓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2: 就等你呢。
0: 你就说今天这几个菜，
2: 先喝一个，先喝一个，
0: 横不横吧？
2: 先喝一个，
1: 横了，先喝一个。
0: 我跟你说，啊，好事，天大的好事。
1: 什么好事？你先喝了，
0: 喝了这杯酒再说。啊。
2: 嗯啊，二哥
0: 说
2: 说啥？
0: 我们家呀，找着根儿了。我们家的祖宗确定了。
1: 谁呀？
0: 那不这船上吗？船上都发现一个船夫，也姓夏，那就是我们家祖宗。
1: 姓夏的人多了，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你祖宗？
0: 哎，你看，不是这不是让。是那个燕子给我们老家打电话嘛，让我妈找找那族谱什么的。但我们家哪有那玩意儿？结果呢，听村里的一老人说了，说我们家祖上啊，确实是有人干过船夫，哎，还给洋人干过，啊，给人家出过力。那洋人呢，还送过我们家那一台老式的可打相机，
4: 就是周老爷子说的那个什么摄魂炮。
0: 哦，对，就那什么炮啊。我们家还有一张老照片，当年啊就是怕这个官府给迫害，一直藏着没敢露出来。
4: 照片？
0: 这照片这都发过来了，你看，你找找，
4: 你看。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周爷爷的祖先啊。
5: 这边上这个挑夫叫邵长来，那是我们家祖先。
4: 然后那个啊，打扮的特文人气质，像个翻译一样，他叫谢平遥。
5: 啊，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谢平遥是不是你们家祖上，所以说咱们还得去你老家一趟，再查一下。
1: 谢平遥，我们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啊，这也太巧了吧。
6: 去啊！
1: 票都订好了，不去不合适。再说人家邵老师他们也是一番好意。
5: 你的衣服怎么够挂我这儿？这欢呼声！
6: 哎，我看啊，他们玩疯了。哎，怎么就那么巧啊？那条沉船上载的人，正好都是咱们老祖宗，这也太巧了吧！
1: 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这叫做缘分啊！如果那小菠萝那个船上那叫什么谢平遥的真是咱老谢家的祖宗，哎，我还告诉你，从今往后咱们这小院啊全都是亲人了。
6: 现在不是啊，
1: 不一样。这第一呢，我去呢回趟老家呢是想寻根儿，第二就是想去散散心。哎，你真的不跟我去啊？
6: 儿子在北京遭罪呢，我哪有心情还跟你散心。
1: 你能不能对咱家儿子有点信心？
6: 哎呦，那网上现在铺天盖地全是骂他的，我看着都闹心。我给他发微信，他就回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越说没事儿，我这心里越没底啊。
1: 他真的要有事儿啊，早回来了。你说像那个大华子，像海阔呀，什么星驰他们，这不是都回来了吗？虽然嘴上不说，这就说明什么呀？他们在北京已经混不下去了。
6: 让你说的，我都盼着儿子混不好，赶紧回来了。
1: 他不会回来的。
6: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是我谢老大的儿子，我在他这年纪已经买了第一条船了，还娶了你这么一个，那个。非常可爱的女人是吧，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时啊，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王，什么事儿在我眼里都不是事儿。我也从来没跟人家低三下四过，求过谁。哎，你啊给咱儿子一点时间好吧。
6: 哎，这
1: 啊，
6: 这个
1: 你在这
6: 儿
1: 干
6: 什么？安
1: 全啊。行，我说哎，我这又不是出车，你这
6: 穷家富。
1: 行，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6: 还有，我看啊，你倒着。
1: 哎哎哎哎哎。
6: 我觉得他们出门时候。

0: 行了，别着急，别垂头丧气，得下来走访调查，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得慢慢来。嗯，
1: 我觉得要不然下次再说吧，咱们这几个人像无头苍蝇似的，这跑一段，那跑一段，能找着什么呀？
2: 来都来了，什么都没查到，你不能这么回去的。
0: 你说这要是证明这个谢平遥就是你们家祖上，那就说明咱们小院里边都是一家人呀。
1: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3: 我觉得最多就是重了个姓儿，不可能。所以说咱们什么事儿？
1: 有些发现了，
3: 什么？
1: 我刚跟我爸路过一个宗祠，说今天看看吧，结果人家一听说，哟，你研究历史的呀，就拿出了一个小册子，我一看，一大礼文。哎，
4: 肖老大，哎，
3: 王少，
4: 哎，
3: 听你说一下啊，这个郑老先生的祖上跟咱们这个谢平遥啊认识，
4: 还是至交啊。这就是那个册子。
3: 哦，谢谢您啊。
4: 这就是那个册子。哦，
3: 谢谢您啊。
4: 这
3: 就是那个册子。哦，谢谢您啊。
4: 郑无有少明。
3: 王少明，那时候祖上，哦，您祖上，哦，赠无有少明，时袭之秦，宋之方名，亦大于历也。谢平遥，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
4: 老先生，一封信呐。
3: 哦，你看看这信。
4: 哦，
3: 此书乃是挚友平遥写此灵芝赴杭州之前奏。
1: 平遥曾教我意大利文，奈何我才疏至浅，未曾。哎哎，等一下，什么？写子灵芝，
3: 谢灵芝赴杭州，
1: 那是我大爷呀！
3: 哎呦呦，呦呦，
1: 你自己也是，行吧。 想好了报什么专业了？老实说，你理科好，也高兴。也希望啊，你别偏科。他们几个成绩怎么样啊？
5: 行职还行，汪和华子一般。
1: 思义呢？他在一中，想考师范。师范好啊，以后当老师，工作稳定。马奶奶呢？少操点心。我昨天跟马奶奶说呀。 这年纪，吃喝够用就行，别太辛苦。你看呢，整天的起早贪黑，赚点钱，那身体万一有个好歹的，得不偿失。

0: 次一上学，张飞怎么不管他呢？
1: 爷爷，你放心，我们一定把思仪照顾好，绝不会让他受委屈。
0: 还有华子，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比谁都脆弱。奶奶重男轻女，从小见他就没好脸。华子嘴上虽不说，但心里难受啊。又不想给爹妈添堵，就这么咬牙忍着，装着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女孩这样特吃亏，招人疼啊。都以为华子心大不容易受伤，往死

0: 时候每次挖捉迷藏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是谁给你的信心让你觉得只要躲起来别人就找不到你了？
1: 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0: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1: 请多久？
0: 还不知道。
1: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您的好意我信您了，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
1: 女人？
0: 丢了工作换一份就是了，丢了他我会后悔一辈子。
1: 这么做的代价你清楚吗？
0: 清楚。我也不想被人说是恋爱脑没出息，我也挣扎过，但是我一想到他偷偷哭的鬼样子我就输了。清醒时你给过温暖拥抱，小时候老欺负他，得不到偏又想要，该还债了。怎么比较开放和结局那个潦草？我告诉你啊，

0: 油炸的少吃，不健康。
1: 哎，我就想吃。哎，它还挺香的。

0: 那得看你啊。
1: 看我？看我什么？
0: 别装傻。
1: 我装什么傻了？不是你有事儿你就说清楚。
2: 这是在你房间的床垫缝里找到的。
1: 不是我了。
0: 不承认是吧？那我去找你妈。
1: 你到底想干嘛？
0: 有病治病，不能拖。
1: 我治着呢，我一直在吃药。
0: 保守治疗不行，你得跟我回北京。该开刀开刀，该放疗放疗。我会陪着你，直到治好为止。
1: 我治不好。

0: 以前他们总说我知难爱晚期，我认，想改，但是都这个岁数了，晚了。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所以就只能逼婚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爸妈，我倾家荡产的砸彩礼，你妈肯定扛不住。
1: 你想保守治疗，治好了，皆大欢喜。你要是死在手术台上，从今以后，你爸妈就是我爸妈，我孝敬他们一辈子。 情情爱爱，我搞不明白，以前没谈过恋爱，但我就认准一点：如果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我这辈子死不瞑目。
2: 你就是要占有欲，你就不叫爱。
1: 我就是想占有你。

从今往后，谢望河，夏家的女婿，我会用后半辈子去证明，你夏凤华选男人的眼光，世界一流。

0: 谢谢。
1: 还热乎着呢。
0: 好嘞。谢谢，
2: 没事，
0: 谢谢。
3: 哎，
0: 叔，
3: 哎，
2: 听说你开始学厨了？
0: 啊，对。
2: 啊，行吧，好啊。
3: 也许你有这个天赋，一定要好好学。
0: 放心吧，叔，等有机会你去我家吃饭，啊。行，那我先去忙了。
3: 哎，慢点啊。
0: 哎，走了啊，叔。
3: 哎，慢点啊。
4: 一个好厨子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落笔的时候。你可以不拘谋生，但是不能被细节所局限。那什么，笔是什么牌子的，墨是什么牌子的，没有意义。一定要先学会用心。

0: 打个比方啊，你喜欢一个人不用思考，你自己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你。
1: 这不科学啊。
0: 当然不科学了，厨艺本身就是门艺术啊。

0: 行，别还行，就你具体点评价评价，
1: 具体点啊。
0: 汤头
1: 好像差点意思，
0: 差点什么？
1: 说不上来，
0: 觉得呢？你觉得呢？
2: 我真觉得还行，比北京那些面馆好吃多了。
0: 这问你也白问，你吃方便面都觉得好吃。
1: 你以后真打算干厨子？啊？
0: 华子跟我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好像就做饭的时候我特开心。
1: 行，那你就好好干，等你学成了，我出资入股咱们开个大馆子，抢他爸生意。
0: 你说的啊，
3: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
0: 啊，不
3: 行，回头我让我爸留一手。
0: 没有，不是那意思，少爷，你看，哎，你乱说话啊，这跟我没关系。
3: 那就看你态度了啊，看看我让我爸教你多少。
0: 你觉得跟你爸有什么区别呢？
3: 我要能说上来，我不就教你。
1: 说个正事儿啊，我这次回来向华子求婚了，他答应了。
0: 恭喜！
1: 是好事啊，但家里不一定答应。
0: 为什么？
1: 华子长了脑瘤，不知道能活多久。

0: 来看，这电锯锯可好看了，快。你看看人家，
1: 在学校就挨得这么热烈，
0: 你看看你们，
2: 这最后是个悲剧，他俩没在一起。
0: 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过原著啊，可虐了。
0: 哎呀，那没在一起有什么可看的呀？看半天。
1: 我给你现编一个，在一起。
0: 嗯，你说。
2: 打个比方啊。这个方回兜兜转转还是跟陈寻在一起了，
0: 嗯，
2: 俩人准备结婚，但是结婚前呢，方回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两家人，
0: 哎呀，你这就是狗血电视剧的套路，那剧中的女一号不是出了车祸啊就是得癌症，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子得癌症呢？哎呀，不好看不好看，这种电视剧太假了，我不要看，看了心里堵得难受。
2: 你听我讲完。

0: 方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又怕陈寻家里反对，你说他俩该怎么办？
1: 哎呀，得了癌症就别拖累人家了，卷个不快卷，找个地儿躲得远远的等死，也能落个好印象，是吧？
0: 那要是我得了癌呢？我得了脑瘤，汪和也想娶我，他又怕梁毅反对，我俩该怎么办？
2: 杨班长，杨班长，大哥，大哥，
3: 你说啊，我们家祖上是个翻译，文化人，你瞧到我这辈儿，怎么能变成了？给祖宗丢人了，
4: 丢什么人啊？那你谢老大在花街还不是想当有一号啊？嗨，
3: 那算
5: 这么查来查去，你少家可是原来是挑夫啊，现在成了文化人，那简直是逆袭呀！
3: 我跟邵老师，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是写家谱，这个一代一代的就可以传下去了。
5: 光宗耀祖，
4: 我是这么觉着的啊。写这个家谱没有多大意义。我倒是觉着，咱们应该写一出戏。把这个小菠萝还有咱们的祖上都写进去。你看这样一来，不光文字有了，声音画面它都有了，是吧？咱们就沿这个运河沿岸巡演，这样的话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世人所遗忘了。
5: 我觉得特别好，
6: 这主意有点意思啊，
5: 特别好。
6: 来，
5: 准备写一个什么类型的？
7: 汪和想娶大华子。
5: 什么事？
3: 这不是好事吗？
7: 可是，华子现在有事儿。
8: 要是可以，那我愿意再加一个意大利的歌剧元素。
9: 那歌剧不好了就
8: 可以。你看，到时候在那个
9: 单独写个
8: 威尼斯的船上，
9: 那摇着那个，歌剧啊，到意大利去演，
8: 意大利去那
9: 玩
8: 那个船，
9: 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8: 不能，哎，那好讲究。
7: 马捕头，这件事情，你爸也不会同意。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娶一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长滨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3、2、1，
5: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6: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7: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8: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

0: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妻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 刘洋，吃饭吧。
0: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8: 那就是我。啊！
6: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8: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8: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快跟上了！
15: 啊，好饿呀！
1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7: 我先走了。
1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成滨海路。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怎么样？我猜的没错吧？
1: 事情太突然，他们还没准备好。
2: 等他们适应了，接受了这个现实，不会反对的。
0: 你猜我妈怎么说的？她说我要是得了癌症，就卷铺盖，找个地方，等死。别祸害人家，死前还能留个好印象。没事儿，反正我知道你也喜欢我，我很高兴。这些年我也算没白等，结不结真的无所谓。
2: 好了，你喜欢我，不就是因为我倔吗？这件事情也一样，只要我认定了，别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3: 别闹，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别任性。
2: 你也知道我们成年了，我们到了法定婚龄，有合法结婚权，谁也管不了我们。昨天我跟星驰说了我们的情况，你猜他怎么说？
4: 你要实在为难，别死撑着，交给我。我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结婚的彩礼我还是有的。
2: 你想娶也得华子同意啊。
4: 你真心想娶的话，我支持你，我也祝福你。但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他受委屈。你要是对他不好的话，我到时候直接去抢人。我不管什么兄弟不兄弟。
2: 他都这么说了，那你让我怎么办？我这稍微一不留神，我老婆被人抢了，我上哪说理去？以前
1: 我遇到事的时候，你总跟我说事缓则圆。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只要我们俩有心，真的想在一起，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3: 没想到我生个病，我还成香饽饽。

0: 片还有的吃吗？
1: 问了，是不是要开颅？手术的成功率特别低，
0: 多低呀？
1: 得不死医生。你确定能找到吗？
2: 找找呗。
0: 哎，找到了。
3: 来来，
4: 你写的？
2: 离校前一天，我们仨一块写的。
4: 所以，你成功了吗？
2: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算成功吧。
4: 那按现在的标准呢？
2: 三十郎当的，连个老婆都没有，怎么能算成功呢？你桌子呢？你找了吗？
4: 我没写字。
2: 不可能。
4: 我真没写，骗你干嘛？别找了，我真没写字。哎，不是呢，
2: 我必须给你找出来，我就要看看你写的。哎，这儿，哎，这是你的吧？
4: 不是我桌子，
2: 就是这个。
4: 来来，
2: 你看看，
4: 不是我桌子。哎
2: 呀，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4: 不是我的。
2: 你看那个，你看，缺了一块，就是你的。看看你写的什么，还真没写字啊！
4: 都跟你说了，我没写，别看。
2: 哎，这不有吗？希望我爱的人也爱我。爱谁啊？
4: 你不是我写的，
2: 是你的字迹。我不认识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爱的人也爱你。反正回家都得挨揍，那不如轻欺负个够。
4: 真是。

0: 爸，
1: 哎，
0: 你回来了？
1: 刚赶回来的。
0: 我妈呢？
1: 睡了。
0: 那你也赶紧睡啊。哎，
1: 来来来。

0: 你跟华子，
1: 我俩好了。
0: 我听你妈说，这个华子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是吧？
2: 我问过医生，难治，就是有风险。
0: 你是真心喜欢人家呀，还是因为
2: 就是喜欢？真心的。我知道你们俩不同意。
3: 我说了吗？
0: 我不反对。当初我娶你妈那时候，家里人不同意，说你妈什么家境又不好啊，又什么出身啊什么的。媳妇儿是我自己选的，是吧？当时我就跟他们急了，实在不行我就拉着你妈，就是上船自己过自己的去，这家最多不回来呗。
2: 我可没您那胆儿。
0: 没事，有我呢。你妈这个人吧，脾气有时候是有点不好，但是心是善的，
2: 我对付他，真的。

0: 小妹，加个微信。我有男朋友了。男朋友谁啊？比我帅吗？差倒没有。我男朋友有点奇怪，走路打晃，嘴歪脸斜，讲话还流口水。
1: 是这样吗？嗯。
0: 来。

开酒呢。正好家里不在，哥俩好好的喝一杯。亲家，嘿，来吧。

0: 你说咱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6年了。
2: 哎呀，整整三轮啊。现在咱们还能是兄弟，你说这得多大缘分啊。啊，这条命中注定，来吧。
1: 老大，王恒和华子那事儿我不同意。
2: 这事儿不能听燕子的啊。
1: 我自己决定的。
2: 是吗？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华子他
2: 有病就瞧。多大事儿？
1: 华子这回不是小毛病，能活多长时间还不一定。
2: 当爹的这么重女儿了吗？跟你说啊，我跟王和聊过了，他就看上你们家大华子了，喜欢的不得了，非他不娶。再说了，当初咱们各自娶媳妇的时候，老家不也都不同意吗？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就允许咱们放火，不允许孩子们点个灯吗？啊，你算老几呀你？
1: 来吧来吧，
2: 啊，
1: 老大
2: 啊，
1: 打小跟着你，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听你的，唯独这件事
2: 也听我的。

0: 瞎说什么？来自我的事儿，啊，把他们自己做出来，这就叫做命。是好是坏，咱们谁都决定不了。
1: 从小，他们俩在一块儿，我怎么一点苗头都看不出来？那咱们就怎么定啊？亲家，
2: 亲家，
3: 好嘞。

0: 现在方便吗？
1: 方便。咱俩聊两句。

0: 孩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的。王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我今天陪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烧头香。
0: 我真的不是想把庙砸了。

0: 因为他父母的原因，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做手术。现在终于松口了，上手术台之前，能不能让孩子心里有点念想，有点希望？你以为我愿意吗？我这么做会遭恨？你以为我愿意当这个恶人吗？大华子，咱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1: 我当然知道他是个好孩子，妈。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您心里肯定希望我幸福快乐，怕我吃亏。我不会的。您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要是发生在您身上。
0: 您会放弃我爸吗？会。年轻的时候都觉得爱情重要，可是过日子就像行船。 船刚开出码头，底儿已经漏了。那你告诉我，这船你还能开多久？眼睁睁看着往下沉。那这个时候，你是弃船，还是继续挣扎，然后跟着船一起沉到底儿？你现在想不明白，是因为那日子还没过到鸡飞狗跳的时候。 你们俩是想搭把手，可生米恩斗米仇，折腾到最后，咱们跟夏家可能连半辈子的情谊都保不住了。这个你想过没想过啊？
2: 这你想多了吧？我跟那夏老二……
0: 闭嘴！ 道理，我刚才都讲清楚了，你们听也罢，不听也罢，只要我还在这个家一天，大华子就别想进这个门。

0: 拉你三，
1: 哎，妈给你煲了汤，吃不下饭，喝口汤也好，这汤特别补，熬了还有几个小时。
0: 我真没胃口，妈
1: 吃一口，
0: 收下。
1: 我还不如炖了莲子羹，我现在去给你拿。
0: 哎呀，妈，你别忙活了，我偶尔会跟你说的，放心吧啊。

0: 会儿，求你了嘛，你别整天丧这个脸行吗？我还没死呢。哎，
1: 呸呸呸，说什么呢，乌鸦嘴。我说话都什么呀，我很放心啊，一定会治好。看你都瘦了，是不是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0: 哎，小时候你嫌我婴儿肥，你还记得吗？
2: 现在又嫌我瘦，
0: 你就说吧，我美不美？
1: 美，我女儿那肯定是最美了。
0: 那不就行了？我现在出门那回头率100%。哎，就今天还有一小混混问我要微信，你看，
3: 是这样吗？我要大房子。别拍了，我不要面子的啊！还拍来？
0: 我操！我对不起。我特别喜欢你心。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拖累了别人。我知道，知道他们原来也不是我。妈，你别说了，我懂你意思。心疼的，心。

0: 早。
1: 早啊，你才起啊？
2: 没睡。
1: 有心事啊？
2: 你没有啊？
1: 我一向心大，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有空吗？陪你的官方男朋友出去走走。
1: 去哪？啊？不是你干嘛？喂，我还得干活呢。啊？
2: 老孟说，蜜蜂上市之前有很多事，让我尽快回去。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纳斯达克敲钟。
1: 嗯，好事啊。
2: 你一起啊？
1: 一起什么？
2: 回北京啊，你的病得治了，不能再拖了。哦。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我抓紧给你办。
1: 说了你也办不了。
2: 那可不一定。
1: 你干嘛？
2: 夏文华，
3: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诚挚的邀请你，我们结婚吧。哎，
1: 不行，不行，你这太胡闹了，
2: 你担心什么呀？这样吧，来都来了，进去看一看。就当是遇见了啊！啊！
4: 哎！爸妈！
1: 哟！
3: 怎么样？没骗你吧？这卡您拿着。公司上市，大行动谈到这儿。
5: 我跟你爸有钱，你自己留着吧。
3: 我在北京花不了什么钱，够吃够喝就行。这个钱留着你跟爸养老。
5: 什么意思啊？
3: 妈，您之前的担心我心里都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过得好呢？您没错，作为儿子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作为男人，我的女儿现在病了，您让我放弃她，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您的儿子吗？妈，那天我从北京回来，我看到华子一个人坐在桥头，偷偷抹眼泪。知道我有多心疼。我多希望病的那个人是我。

妈，您放心，我绝对不是因为华子病了、仗义，我才想娶她。我是真的爱她，她就是您儿子的幸福。如果没有她， 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我已经离不开他了，他也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带华子回北京，我们俩先过着我们的小日子。等哪天您同意了、理解了、接受我们了，我才带他回来。

0: 望河啊，你也了解，聪明但是倔强，还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一点要随他爸爸。
1: 谁说的？
0: 嫁给这样的男人啊，好的时候会很幸福，但犟的时候火气死人。希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但是你放心，从现在起，妈和你是一伙儿的。

0: 就是我们儿子。哎，
1: 行了，那就别说这外道话
2: 了，赶紧办正事儿吧。啊，赶紧办正事儿。哎，赶紧赶紧。
3: 你好，
2: 哎，
3: 你好，你好，就是他们两位。哎，不不不。
1: 同意，
4: 我谢望和，
5: 我沙凤凰，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孝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今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珍爱一生。
6: 我们一定会坚守今天的誓言。
2: 好。

0: 你要是想再接着干外卖，我跟你爸身体都好着呢，可以帮你忙。
1: 不着急，我现在是有妇之夫，家里大事儿听我老婆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上了，人家万和是大老板，你就是个打工的，还好意思吹呢。万和，以后不能老惯着他，这孩子蹬鼻子上脸。
1: 爸，那老丈人都是看不惯女婿，你倒好，胳膊肘往外拐，你都拐成直角了都。哎，
2: 老丈人看女婿是越看越好。
0: 是。
1: 真的是。
3: 没想到最后，大家还是得分开。
4: 是一家人，
2: 不，那当然，谁分开，咱们两家都不会分开。
4: 咱太太，
2: 那你
5: 不分开。

0: 对不起，说，哎，这么晚还忙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
1: 走走走，
0: 您尝尝。哎，车就放这儿来，走走走走。
1: 哎呦，慢点，慢点，来了，面来了，您尝尝，
0: 哎，给我提提宝贵意见。

0: 还行吗？嗯，真是我这一辈子吃惯了最美味的一碗面。
1: 夫，你说点真话。
0: 这就是真碗面，这碗面有心，我吃得出来。
1: 您喜欢吃多吃点，不够后厨还有呢。哎。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就是我
10: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0: 再看我，
9: 再看我，
12: 还再看我，
13: 再看
14: 我们就把你喝掉。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5: 3、2、1，
16: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17: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8: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9: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0: 这怎么办？
2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3: 两天了都不头油，
24: 公主当然不会油。
2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5: 超能力觉醒了。
23: 不是心飘柔，
24: 两天了还蓬蓬的，
2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6: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4: 小区内11只宠物犬接连死亡，竟是有人故意投毒。
27: 整个小区从案发开始，你就听到一直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然后还有狗在尖叫，然后还有人在骂。
4: 猥亵私粪投毒是否逾越了公共安全的法律边界？
28: 我倒没有考虑过小区的那些老人和孩子，对吧？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0: 因为它是很低剂量就能致人死亡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禁止生产买卖交易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带您解读北京首例毒狗公诉案。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2022年9月，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小区里，有11只宠物犬被投毒，其中有9只不幸死亡，还有2只流浪猫也惨遭毒手。这起案件经过3年多的审理，因为一只叫做 Papi 的西高地犬而备受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案件。
1: 2022年9月14号，一个普通的秋日清晨，北京朝阳某小区内，李女士像往常一样，带着陪伴了她13年的宠物犬 Papi 下楼散步。
2: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狗 ，Papi 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它才2个月大。
1: 当时的李女士还不知道，一场针对小区宠物的毒杀已经悄然布下。65岁的业主张某华因不满小区里的犬只划损他的电动三轮车、随地便溺等问题，产生报复心理，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国家明令禁用的剧毒化学品氟乙酸钠药水中做成毒饵，投放在小区车棚、快递柜、紧邻儿童游乐区的公共角落等地。而宠物犬 Papi 就是在清晨的散步中误食了这些毒饵。
2: 我们是中午毒发，早上遛狗大概10点多钟开始不舒服，家人就第一时间通知我，我们就到了晚上7点10分他才停止心跳。我们小区里有一些受害犬前后15分钟就没有了，走得特别特别快，就主人还没来得及送去动物医院，路上就没了。
1: 尽管以最快速度送医，但一切为时已晚，经过紧急抢救， Papi 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宠物医生的一句诊断让李女士如坠冰窟，高度疑似中毒，而且是剧毒物质。
2: 就是因为这个投毒犯，我们所有人的家里都是一片狼藉，血、呕吐物、狗狗的狂奔的迹象、大小便的失禁，门一打开全部是一股恶臭。有的小狗死在家里是死不瞑目，就瞪着眼睛，你都不知道它在家里经历了什么，那你说主人有多痛苦。整个小区从案发开始，你就听到一直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然后还有狗在尖叫，然后还有人在骂，骂骂咧咧，就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在这个小区里。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报警了，所以我听到警方的反馈是说，那一天光来自我们案发小区的报警电话就有24个，然后还有周边小区的报警电话，还有宠物医院的报警电话。
1: 一时间小区内人心惶惶，养宠物的业主们更是谈草色变。李女士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家人 Papi， 也要为小区的其他无辜生命讨一个公道。这起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公众对城市社区安全、动物权益保护以及投毒行为法律定性的广泛讨论。有人强调，法律应保护公共安全，认可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情感价值。也有人质疑喂狗维权的合理性，反对将宠物拟人化至等同于人。李女士也由此踏上了一条漫长的维权之路。她作为共同原告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张某华承担刑事责任，赔偿包含犬只市场价、抢救费、丧葬费共计2000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25万元。2025年12月11日，这起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华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法院认可了李女士的民事赔偿要求，但驳回了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
0: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事件的当事人李女士来到我们现场，让她给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维权经历。李女士，你好。其实这个事件在网络上网友特别的关注啊，尤其是家里养这个毛孩子的，包括特别喜欢宠物的啊。从最初您决定要起诉到最后刑事的一个宣判，中间是3年的一个时间，
3: 已经3年7个多月了。
0: 就这3年时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知道您以前有一个很光鲜的工作辞职了，然后还知道您自己自学的这个刑法啊，然后帮助这十几户啊，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维权。然后网络上还有一部分网友就说3年的时间呢值不值的，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期觉得想放弃了，可能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
3: 其实没有，这个至始至终都是没有的。 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关于我们案件最开始特别不好的评论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人闲得没事儿干了，就是说人的事儿都管不过来了，还管狗的事儿。实际上，我们11位受害人当中有50%都是中老年人，而且也都是经济条件非常普通的家庭。那么我印象很深的其中有一位，就是除了我以外唯一就是花了上万去做抢救的一个受害犬，叫做黄黄。那只狗狗是2个月的时候被受害人救助的，然后家里的那个老太太80多了，是有阿兹海默的，老太太每天嘴里念叨最多的就是黄黄，她什么都不记得，但她记得那只小狗，那只陪伴了他们将近12年的那只小狗。因为其实从我刚刚开始案发到我去集结这个11个人的邢富民的起诉的团队，再到后面的这个维权的时间，包括我们数次的严审，其实它是我不可知不可预料的一个事情。那么在那个当下，它推着你往前走的是这个案件的进展，自己回想一下是没有一刻在后悔的，因为它真的是陪伴了我的很多的喜怒哀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家人。那么随着我们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人宠的关系的变化，我可以说宠物友好这个词可能也就是近10年才有的。当然这些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那我觉得无论是从文明养犬的角度，还是从投毒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而不是去挑战法律的底线，去走那个极端。
0: 就相信养宠物的人能够理解你这个心情啊，养了这个13年的这个时间，感情非常的深。今天我们现场的观察员一些，您是发起了一个公益组织啊，这个公益组织就是救助流浪猫的，所以说您对这个事情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感受。
4: 是的，我们因为在基层救助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宠物投毒的这种案件并不少见，但是呢因为取证相对困难，那么立案标准模糊，很多时候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啊，这也是我们作为救助人的一个痛点。那么李女士她的这一个案件呢，对于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只要这件事情被法律判定了是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以后呢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有法可依了。所以我们作为救助者，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民间救助组织，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李女士的勇气。
0: 回到最初，就这个张某，据您了解的话，他是为什么当时会做出这样比较极端的行为？
3: 据他自己在办案中心的这个证词说的是，他停放在单元楼门口的一个3轮车，就俗称老头乐，然后被不文明养犬的狗狗撒尿。那当然这个背后肯定是不文明养犬人。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了不文明养犬行为，你可以像我在我们案发的2022年的9月14号之前，2022年的6月份，我就非常巧，是我十几年养狗都没有遇到过的，在我们小区里遇到了一个遛狗不牵绳的这么一个不文明养犬的人，然后这个狗狗是个中型的狗，当时是咬了我们家的狗，我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找物业，啊，不处理，那我只有报警。那么报警之后呢，我就拿到了我们的报案回执，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受案回执上面的日期就是2022年的6月5号，这是我的名字，然后被违法遛犬或携犬外出案。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你遇到不文明养犬，比如张华，你可以像我一样，如果物业不管，你可以报警处理，你可以去走那条正确的道路。正如我们的一审的判决书当中写到的那样，你不能因为个别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然后去做一个极端的挑战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5: 按理说咱们正常的居民或者邻居之间遇到什么问题，咱们是不是可以说正面的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啊？他是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这种怨气，或者说这种特别仇恨，或者说心里这种扭曲的这个气儿到底哪儿来的，能支持他啊先看这个毒药，然后呢又在小区当中观察了几个这个投毒的地点，然后

0: 抓准了投毒时间，最后蓄谋干成这样一件事儿。而且呢，他感觉他的这种毒狗或者是损害大家公共利益的这个行为啊，是无所谓的，甚至感觉是替天行道。这个他有这种意识就非常的可怕。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和最严重的点是在于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过小区的那些老人和孩子，对吧？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做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那小区里那孩子，那摸个花儿踩个草都很正常，万一他们误食了这个毒品怎么办？万一毒伤了人怎么办？他作为一个成年人，这些应该有的后果他都从来没想过。
2: 他的这种投毒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的确是造成了恐慌。就小区当时是所有的居民都聚在楼下，只要一到下班的点，我们的小区儿童乐园已经鸦雀无声了。就小区的儿童乐园都是一些非常低幼的小朋友在那里玩。那低幼的小朋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口欲期。所谓的口欲期，就是他会想抓地上的东西闻一闻啊，甚至想要尝试舔一舔啊，然后他们会过家家拿一些小石子啊，或者是小花小草去炒菜。很多家里不养宠物的家长都非常非常的后怕，所以当时我们刚刚案发的时候，小区里的儿童乐园就已经鸦雀无声了，乃至于到后面，我们小区里甚至有不是养宠家庭的孩子的家长，宝妈宝爸，为了我们这个案子给我们实名做笔录。
3: 就是法治社会肯定有一个合理的途径能够解决问题，不能采取极端的这个方式啊。这个一审判决当时是怎么说的？说近年来因为犬只饲养引发的矛盾纠纷呈增长态势，人与犬的冲突折射出了人与人的矛盾，面对矛盾纠纷需要用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问题，绝不能采用触及法律红线的极端方式。每一名犬只的饲养人都有文明养犬的义务和责任，但个别群众的不文明的养宠行为并非投毒者、虐待动物者实施极端行为的理由。其实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看似是和犬之间的问题啊，可能背后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这背后像一心可能感触会更深啊。
4: 有一些投毒者，他们在事后为自己辩解，说是因为某些养宠人行为不当，然后呢导致这些投毒人长期的怨气。但是我个人认为，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去解决。但是自己滥用私刑，在小区里公共区域下毒，这就是一种不法的行为。我们也是在媒体上看到您是辞职并自学法律，就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对张某的这种投毒行为是如何定性的呢？
2: 就是在最初我拿到的报案回执是像很多这类的案件一样，是故意损毁财物罪。那么到后面升级到我们因为有做尸检的家长差不多有5只做了尸检，再到后面我们也确定了是氟乙酸这个剧毒化学品之后，才知道原来它的严重性。所以后来这个转折点就导致我们民转刑了嘛。我当即就去查了一下裁判文书网就类似的案件，那么当时查到的从2018年到2022年，我查了近5年的这样的案件可以说是寥寥无几。那刚好有一例就是在黑龙江，那个案子是当时我能够查到的判的最重的，是2个保安，然后一个是3年7个月，一个是3年6个月的实刑。
3: 我来看这个案件啊，其中还有一个核心和大家关注的点，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罪名的一个变更。最初的时候警方是以故意损坏财物受理的，后来变成了这个寻衅滋事，最后定位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所以鞠律师，你看这个罪名的这个变更其实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啊。
5: 那么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我们初步的判断那就是这个张某他就要毒死宠物。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要毒死的是我们每个自然人身边的一个物体，一个财物，是我们的财物。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他具有毁财的故意，客观上也有毁财的行为，所以通常来讲可以说他确实符合故意毁财的这么一个定罪量刑的标准。所以初期呢是以这种罪名进行立案和侦查，但不代表人民法院最终啊就会这么判。那后期为什么发生变化？其实它是有一个，我们法律当中有个叫想象竞合犯。是什么叫想象竞合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行为触犯了2个罪名，这2个罪名是竞合的。 说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看到最后的判决是投放危险物质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是我们刑法第二章当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一章向下的一个罪名。那么张某投没投放危险物质啊？他投放了危险物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他是否属于危害公共安全。那在现场他投放的地点，如果是他自己家小花园内，公共场所的人员是不进入的，他是不会触犯这个罪名的。那恰恰他投放的位置是公共场所，不但是公共场所，还是小朋友们最靠近的那个公共场所。有很多小孩不自觉地抡手指头，如果他手不小心接触到了草地，或者是投放危险物质的地方，包括我们衣物、我们鞋，如果接触了会互相传带，因为它是很低剂量就能致人死亡的。为什么我们国家禁止生产买卖交易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历史上它是作为毒害老鼠，但现在毒害老鼠都不允许用了。老鼠它可能携带串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人类接触了，对人体是有巨大的危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考虑，他可能想毒害小宠物，但客观上这种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对人类、对小朋友、对甚至成年人造成这种危害的严重后果。他客观上是能够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所以这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什么？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因此可以给他界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那这个时候两个罪名同时出现了，那在法律上采取的方法是什么？择一重罪处罚。
3: 刚才我们的观察员一心也说了啊，他的这个公益组织救助流浪猫嘛，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这个案子啊，但是最后能够走到刑事程序的很少，为什么？
5: 那么这个事件偶有发生，那么为什么能够见之媒体被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的少呢？就是因为实践当中可能大家都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的方法，也没有人采取去搜集证据，去组织大家一起去控告。那么有关部门呢，可能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固定这些证据。可恰恰呢，我们李女士，我们反应非常迅速。就像我们李女士刚才举的，黑龙江确实也发生了保安毒害小宠物的事件。那么11只小宠物也是因为及时被发现，当时到案的人员保安开始是不承认的，那后期为什么承认了？因为警方及时的调取了证据，那么在小区的草地上就发现了鸡肝，化验鉴定发现鸡肝里边有毒剧毒的物质，跟我们本案的物质是一样的。后来对嫌疑人录像发现他曾经从兜里掏出东西，就怀疑他是在投毒嘛。那么对衣服上的衣角啊有关的部位，那可能会有残留，进行鉴定以后发现，哎，它有相同的物质。在证据面前，他最后呢承认了这件事儿，所以那个案件呢破获的也很及时，也是因为证据搜集的比较及时，固定的比较到位。所以实践当中很多猫狗啊被毒害以后，大家不以为然，不以为然就没有追究责任，那也会造成有些违法行为人有恃无恐，可能会有更多人采取效仿的方式。所以只有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案例的形式，通过我们媒体的报道，让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可以上升为违法和犯罪。
3: 像以前可能发生类似的这个案件啊，可能大家很多就息事宁人，或者说证据很难去搜集啊。但是李女士他们小区的这些人还比较抱团，然后呢有维权的意识，有法律的这意识，并且还能组织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维权啊。看一下本案的一审的判决结果啊，刑事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然后附带民事是要赔偿您这个赔偿金，但是法院没有支持这个2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6: 民事部分的8000指的是财产本身，也就是 Papi 本身的价值，另外还有赔偿我的是我当时的抢救的费用和丧葬的费用1万出头，所以总共是2万出头。
4: 不论怎样，现在投毒者呢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呢 Papi 的生命却无法挽回了。那些 Papi 妈在黑夜里哭泣的夜晚，包括曾经那些美好时光的回忆，都对他的精神呢产生了很大的摧残和痛苦。我希望呢Papi妈能够得到，包括那些宠物的主人能够得到精神赔偿。
6: 25万的这个金额呢，是我在23年年初，给我自己还有另外10位受害人写刑附民诉状的时候，我自己预估的一个金额。 那有律师就建议我说，你可不可以就写一块钱？因为如果你写一块钱的话，一旦被

0: 支持了。对于后面的这些案例，对于后面的受害人，或者对于社会，对于法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也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写1块钱，但是我得到了网友的反馈非常的暖心，他们说 Papi 妈妈你不要写1块钱，你就是你心里想是多少钱就应该写多少钱。也希望我们能够从法律的角度看到受害人因为自己的伴侣动物自十几年感情的这些家庭成员的这种非正常的意外的死亡被残害所带来的这个精神的创伤是被法律看见的，是被法律认可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1: 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宠物价值评估现在有没有这种更科学的方法呢，就是你不能说统一就是都按照这个市场价去算吧，就是你要是陪伴了你看十几年的这个老狗，不可能和这种刚出生的这种幼犬它的价值是相同的，明显我觉得它这种长时间的情感价值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大的。
2: 就是刚才叶子说的非常对，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叫情绪价值，13年的陪伴，就是李女士已经把这个小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那13年这个宠物提供给李女士这种情感的价值，情绪的价值已经能够把它从宠物这个物品或是财损这块剥离出来，变成一种精神上唯一性的这种支撑，我感觉是应该给予李女士这种情感损失的精神损失的赔偿。
3: 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啊，所以说您和其他的这些受害人又接着上诉，二审宣判是维持了一审的这个判决，没有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徐律师，这个原因是什么？
4: 在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呢，判与不判也是在经历不断的磨合和探讨，司法实践也在不断变化，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很显见有这种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精神损害之所以不支持，理论和实践我们在不断的突破，也在不断有相同和不同的观点出现。主流的观点就是不支持的观点是什么？精神损害的界定，这个赔偿标准很难，对于不同的人可能损害的程度不一样。那么作为法官评判者，他如何知道对他的精神损害我应该按什么标准去衡量？司法实践专家也好，法学家也好，很难界定一个标准，没有标准执行起来就可能混乱，混乱就可能会导致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判决出结果大相径庭，会影响司法的公正。还有第二种思想，那就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中，既然已经对他判刑了，那么同时判刑的这个结果对于受害人这一方来讲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抚慰，既然这种精神抚慰已经通过判决他有罪并且服刑这种结果已经平复了安抚了，那我们就不再支持精神抚慰。所以司法实践当中啊，是基于多种考量。
1: 上海浦东有一个相类似的案件，也是一个女士，她就觉得受不了这些毛孩子的这个侵扰啊，她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她就在这个草丛里放了毒饵，然后就有两只这个边境牧羊犬然后误食了这个之后也是身亡了，然后两个狗主人也是把她起诉到法院，然后法院判的是赔偿了1.8万元，然后同时也支持了精神损失费，就是赔偿两个狗主人每个人1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上海浦东这个案件他是支持了这个精神损失费，那为什么就是林女士的这个一审的案子他没有精神没有这个精神这个赔偿的损失费呢？
4: 当然我们注意到上海这个案件呢，他赔偿的也不多，根本原因也在于这种精神抚慰我们国家没有统一标准，但不多毕竟赔了，那可以解释的就是那一个是民事案件，它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提出来的民事赔偿，而这个案件呢是在刑事案件当中附带民事诉讼提出的赔偿。当然可能他考量的就是那这边这个加害人他已经被判刑了，那对于你这边精神抚慰上呢具有一定的安抚。那么另外一个民事案件呢，对方的投毒者呢施害者他并没有被判刑，所以可能额外给他加了一部分精神损害赔偿金。
0: 但是我相信虽然这一次的精神损失没有被支持，我们没有实现这个0-1的破冰，但是我们是夯实了0-1的这个土壤的。因为我觉得法律它就像一棵树一样，它是需要一圈一圈的年轮一圈一圈的生长的，也许我走过了泥泞，但是历史的车轮

0: 滚滚滚，我觉得它是在这个法律的法治的历史上留下了车痕的，它是能够让下一次变得更好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下一次的路更平整。那么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不管是在长沙、武汉还是广州，都有相继受害人联系我，在我们案发，在我们这个一审宣判的前后，他们的案子都由民转为了刑。他们的甚至广州出现了第一例叫做广州首例的刑事的公诉的和宠物中毒相关的案件，那个案件前后就五个多月，非常高效。
1: 咱们今天讨论这个案子，那我认为呢，这个案件当中除了说这个投毒者他要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以外，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啊，赔偿以外，那是不是还有一方我们是不是给忽略掉了？我认为忽略掉了这个物业，他应该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有他的披露呢？
0: 我们案发之后，我们的第一只狗狗是在9月13号的凌晨遭遇不幸的，那个受害人他是直接晕过去了，他的邻居朋友帮他叫了120，所以全程保安都是知道的。9月14号早上凌晨5点多就有120的车，救护车进了，人的救护车进了我们小区，那保安怎么可能不去看呢？所以那么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都知道遛狗早上大家一定会遛，只不过遛的时间不一样，从6点到12点，那么该遇难的该走掉的小狗就都中毒了。它其实是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在我们第一只13号凌晨的那只受害犬，那个受害人知道这个消息，然后他的朋友帮他打完120之后，这个事情完全后面的十只狗狗都可以不用死。你如果说一大清早的你没有时间打一个 A4 的纸贴个通告说，哎呀，说小区里有高度疑似投毒可不可以，我们请大家注意可不可以，没有贴这个东西，你在群里哪怕你就打一段文字，就是那么打几个字的功夫，后面没有这个案子，没有我长达将近4年的诉讼。9月14号那天集中的投毒，那么多受害人发生之后，在9月15号的早上，我依稀记得是7点15分左右，我因为一夜没睡，我在楼下继续寻找证据的时候，我竟然在我们小区儿童乐园旁边的车棚底下又找到了投毒物，我又第一时间报警，民警又第一时间过来出警取走了这些投毒的物质，你也没有及时的去做清理。
2: 犬主人坚持维权却遭网暴，
0: 那个人极具挑衅的一个语气，他说我要杀你全家，你不是懂法吗？那你报警啊。
1: 现在这个网络的暴力也好，网络造谣它这个成本非常低，
2: 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人宠和谐的社区环境？
3: 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层面，包括法律层面、管理层面，然后呢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
4: 那管理者不能缺位，管理者当发现相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两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9: 这都不补吗？
20: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21: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2: 以后我们保护你。
23: 你们胸前有检徽，背后有国徽，

0: 放手去干吧。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那这件事情上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12: 我们都知道物业啊是我们的大管家，但是我们要注意，你是为我们服务的。那服务包括什么？那从民法典角度来讲，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有一个义务叫安全保障义务。你如果没尽到你应尽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那你都要承担责任，更何况你是我们的管家呢？作为我们的管家，在我们小区之内应当如何管理啊？出现紧急事件，你应当以你业主的一样的名义去维护我们的权益，包括及时的配合我们进行调查。最主要的，像我们李女士所讲，你应当及时的、彻底的清除安全隐患。当然，这种义务也取决于他能否有能力及时发现。当然，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物业公司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它是一种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他能够举证证明，他尽到了他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避免这种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他能举证的话，他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但反之，如果他不能举证，相反我们李女士能够举证证明你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并且我家小狗这种死亡的后果与你这个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那法院可能会判决物业公司承担法律责任。
13: 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网上有很多的杂音，甚至是非常恶毒的言论，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那这种网暴呢，对他的精神真的是造成了非常大的摧残。
11: 就这些年，其实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评论，是不是你有时候也看，心情也特别不好？
14: 其实在我们刚刚案发，也就是2022年的9月14号，我发布第一条 Papi 的抢救视频开始，底下的评论就已经在网暴了，就很早很早。
15: 网络真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地方，他们能让我们看到这些所有善意的美好，也能让我们震惊于这种恶意的蔓延啊。
14: 但是我其实更想聊一聊的是法律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经常说两高一部明确规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实际上我在自己的维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的维权成本是很高的。报警过两个，因为我想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不是能更便捷一些，更快一些。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爆料群里面报了我个人的联系方式、我的信息的这么的一个男性，最终呢他就是被行政处罚了500块钱。另外一个是我在2026年1月份也是实名的打的110举报的一个，那个人极具挑衅的一个语气，他说我要杀你全家，你不是懂法吗？那你报警啊。然后我就报警了，因为我报警的时间已经是2026年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一次的更新，之前是多次辱骂才能够达到一个立案的标准，这次是一次辱骂就可以构成威胁的标准了。所以2024年的那个是叫做干扰他人正常生活，2026年的这个是威胁个人人身安全，所以这个是罚了1000块。
16: 现在这个网络的暴力也好，网络造谣，它这个成本非常低，可能就是在网络上我敲敲键盘，就是所谓的键盘侠，躲在键盘背后，躲在这个视线之外，就可以用他的语言去攻击别人，去侵害他人。那我想问一下菊律师，那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事儿？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呢？
12: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自己在一个屋子里边，我们无论说什么，

0: 没有网暴我们的人，我们放在一个办公室，人多了一些，就会有人跟我们有不同声音、不同见解。那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广场上，更何况我们放在一个网络上，那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当你成为一个焦点人物的时候，不同的声音就会接踵而来。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正不正常？很正常。为什么？因为那是广场，因为你是焦点人物。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作为焦点人物应当多一些容忍，但是多一些容忍不等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我们不能维护我们的权益。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一些侮辱和诽谤，它已经超出了广场上的杂音，那属于一种侵权行为，是一种违法乃至犯罪行为。那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自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李女士讲了，我们国家治安管理处罚法现在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治安管理处罚法42条规定了，那你这种侮辱啊、诽谤啊，那可以处行政拘留，也可以单处罚款，甚至可以并处拘留和罚款，再严重一些可以按照侮辱罪、诽谤罪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所以啊，不是我们有观点不能表达，可以表达不同观点，但一定要注意边界。同时，作为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网络管理部门、相关的平台，当你发现有人利用平台实施违法犯罪的时候，那平台的义务当然产生。什么义务？你应当及时的进行制止，及时的进行处罚，及时的进行删除，这就是平台的义务。一旦平台已经发现有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是受害人已经举报到平台，平台如果不删除，它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所以啊，我们目前平台也比较多啊，流量也比较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流量大我们就放任违法行为的存在，我们应该更注重保护合法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1: 其实各个平台它都会有所谓的这种叫防网暴小助手之类的这样子的功能，但是你会发现，你如果去举报或者是去举证这个相关的一些网暴素材材料，其实它的步骤和环节是非常非常繁复和麻烦的。比如说你必须要公布你自己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第二点它是不能去批量举报的，它得逐个举报，那可能这个网暴的量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你在举报的过程中，其实法律的规定是谁主张谁举证，你举证的过程当中你要付出的这个时间成本是极高的。我后台的一些网暴的言论的那种脏啊或者黄的程度是我都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说出来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应该平台自身去规避，而不是说靠这些受害人来手动的帮你举报，一定是应该有一个网络上面的相关的一个机制的，那么这个机制是应该去被迭代，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变得更好的。
0: 目前的我们网络是高速发展，那么给出的理由可能是在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么它这种规制、它这种评判的机制以及人工介入的速度和人工的量可能与它发展的速度不相匹配，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网络侵权可以放纵的原因。你在发展迅速的同时，你要注意保护我们权利的速度也要跟上。
2: 法律是底线，那么在此之前如何打造一个人宠和谐、邻里和谐的一个社区，可能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3: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呢，虽然看似是结束了，但其实它的对我们来说的这种思考还在继续，那就是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零容忍。针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然后或者说是无所畏惧的人，然后给他们一些提示，就是什么呢？只要你危害了公共安全，你就是要坐牢的，就要等待法律的制裁。
4: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养犬的话，那一定是要文明养犬。如果你不文明养犬，你一定会给周边的人带来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伤害。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小区当中这种人宠之间的矛盾啊，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根源确实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如果我们的这个物业能够提供一个这样有效沟通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这样的调节机制的一个平台，是不是 能够大大降低我们这个就是养宠人士和非养宠人士之间的这么一个矛盾的升级，因为你有问题了，我们有合理合情的合法的一个途径及时的沟通和解决掉了，那是不是能够避免像 Papi 这样悲剧的一个发生？
5: 因为我本身呢，作为一个流浪猫救助社团的发起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比方说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遛娃和遛狗的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那我们投喂流浪动物的人呢，也经常被恶意诋毁、人身攻击，甚至在我们投喂点呢进行投毒。这些矛盾归根结底，我认为可能是在法律层面呢，就这个问题暂时有一些缺失，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呢是管理上的缺位。那比方说呢，在一些地方，我就看到他们在一个小区在售卖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明确细致的划分，就是这个小区是有宠社区还是无宠社区。我认为呢，咱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啊，就是以后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能够考虑一下这个社区划分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宠物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无序繁殖，然后呢包括领养门槛太低，然后呢宠物被遗弃呢又没有法律的这个追究责任的这个条款，所以呢导致了人宠之间的产生大量的矛盾，就是我们在救助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呼吁能够不断地完善这些管理制度，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层面，包括法律层面、管理层面，然后呢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问题。
0: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不能管看表面现象，也不能管问责、追责、判刑、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还要考虑以后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能够注意到，其实我们国家关于文明养犬的规定很明确也很具体，大家如果都做到了，如果严格执行了，这种矛盾就会少很多。那从社区管理的角度，我们社区我们物业在管理的时候也要进行严格管理，那可能因为狗狗随地撒尿大小便就会引发很多矛盾，那管理者不能缺位，管理者当发现相应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制止。物业可能说我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不代表你非要你强行执法，你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管理，包括比如说你设定一个分数，有关部门也可以设定100分，每被投诉一次或查实一次，你降低多少分，降低到哪个分值之后你就没有养犬资格了。不同的社区也可以采取是无宠物社区还是有宠物社区等等，这些都是管理者可以考虑的方法。
1: 我一直认为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薛老师说到了很多养宠人的义务，包括公检法还有物业的相关部门的责任，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小区它很难做到。但其实我已经有看到现在有像河南郑州，它有小区已经把这个物业它做了一个像地漏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海边去沙滩不是有那种洗脚冲沙子，它那个水就直接可以进地漏的，然后它就做了一个那样的一个像树桩一样的柱子，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地漏，狗狗抬腿尿完之后你按一键它就可以冲洗，已经有这样子小区，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甚至都不是一个高档小区。如果说这些设施都有了，还会有这么多邻里的矛盾吗？还会有这么多所谓的人宠的矛盾吗？我相信会减少很多。
0: 那我们如果发现有人不文明养犬，李女士也遇到过，她采取了相应的通过国家的相关部门相关的机关进行处理，那能不能我们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可以，但你要合法的私力救济，找他谈，谈不成不要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本身就是他实施违法行为，你再实施违法行为，那还要公检法机关干什么呢？还要有关部门干什么呢？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私力救济要讲边界讲范围，否则超越边界那就是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承担的就是法律给你的后果。
1: 那相信通过我们的案件，大家都可以看到法治之下正义必彰，就像我自己发了无数条的视频都在说的那句话一样，法绝不向不法让步。
2: 来，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也再次感谢林女士能够坐在这里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维权经历啊。今天的案件也告诉我们，法律的触角正伸向社区治理的细微之处，保护着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文明的社区既需要法律的守护，更需要我们邻里之间的理解和包容。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6: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7: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8: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6: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8: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9: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6: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9: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0: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8: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8: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9: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4: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9: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4: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9: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6: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9: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

0: 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0: 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4: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加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4: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 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

0: 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
1: 碳量子点的使用，
0: 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
3: 那经过
2: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
1: 加碳量子点的使用，
0: 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5: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 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
2: 嗯，
5: 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6: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7: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6: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5: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 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7: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7: 对，
2: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7: 福音。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1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2: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11: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1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闪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1: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10: 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7: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2: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7: 一定是
2: 想象不出来。
7: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7: 可以，没问题。
2: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7: 自己
2: 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7: 对，
2: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11: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 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7: 对，
2: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7: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2: 然后那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7: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2: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7: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2: 不到1年的时间，
7: 对，
2: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7: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0: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2: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2: 逆转的，
1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2: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1: 对的，
2: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1: 对
2: 效果越好。
11: 对的，
0: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每天早上七点，零零后小伙王浩都会准时出门上班。三年前买的那辆小汽车，他现在已经不怎么开了，取而代之的是步行上下班。这份低碳出行的好习惯，他一坚持就是两年。用他的话说，走路上班既能锻炼身体，沿途还能慢慢欣赏街边美景。更让他惊喜的是，他加入了一个叫碳汇冰城的节能减排小程序，这里不仅能清晰记录他每一次的低碳行为，还让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环保伙伴，也让大家能实实在在地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
1: 原来的话其实我一般都是开车通勤，现在的话我就是走道了。接触这个小程序之后，可以说是越玩越上瘾，越玩越来劲儿。我们有那个减排战队，昨天你看我们就有点落后了，今天就得琢磨琢磨再怎么整能多获得点积分。就我们做的这些绿色低碳的事儿都能换成积分，而且这积分呢还能换代金券，比如说像地铁券啊、共享单车券啥的都能换。其实积分换小礼品这事儿都是小事儿，主要是我们做的越多，这环境也能越来越好啊。
0: 用的人越来越多，积蓄的环保力量也越来越大。
1: 现在这就显示，昨天有50,000多这个减排人数。自从我这种走步上班之后，我身边同事也被我这个带动起来了，他们也开始慢慢的从这种开车上班变成这种步行上班，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去进行出行。其实我们的朋友圈也变得更加绿色了。
0: 从一个人的出行习惯改变，到身边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转变，在王浩的带动下，不仅身边同事纷纷加入绿色出行行列，就连原本计划买车的同事也开始优先选择新能源电车。大家把低碳理念落实到生活的每一处选择里。作为东三省首个碳普惠服务平台，哈尔滨碳汇冰城微信小程序上线以来，累计记录减排行为8.8亿次，实现碳减排超43万吨，
2: 就相当于让60万辆私家车停驾驶一整年，

其实，碳汇冰城微信小程序是黑龙江省在群众中倡导低碳环保、绿色生活的一种新的尝试。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大家树立低碳意识，组织健康徒步、湿地骑行、星光夜跑、低碳体验日、低碳进校园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唤起大家对低碳生活的兴趣。这些新潮又接地气的绿色生活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参与，低碳健康的生活理念也已然成为人们的生活新时尚。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2: 马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0: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1: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2: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0: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怎么了？
1: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吧，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
2: 不是身体不舒服
1: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2: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0: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
2: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0: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特工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1: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2: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2: 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
0: 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1: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3: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斗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啊，那
1: 就是闲聊天。
0: 好，
1: 嗯，家和万事兴嘛。
0: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战，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盲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上当。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
3: 不必让着，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好了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他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志振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振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迟早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 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家，没一刻。
1: 相逢情感，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想听真话吗？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老爷，
1: 好嘞，谢谢啊。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2: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1: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2: 好，你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1: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林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林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林演出的时间知道了，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哎呦，
2: 哎呦，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了都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阿敏，啊，有点头疼，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

0: 你不是说要喝热水吗？过来吧。
1: 最近累吗？
0: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
0: 下一个，
2: 护士。
0: 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您就是聂福根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5: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6: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0: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5: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

0: 把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2: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2: 对对，
1: 是这样啊，
2: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3: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3: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3: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3: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3: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3: 对。
4: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性脸，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 么寻思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能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3: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5: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3: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7: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3: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8: 是的，
3: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3: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9: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 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

0: 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是，
2: 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 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选择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 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现在地纹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5: 你看我现在开没多少，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6: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5: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脉，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0: 你怎么出来了？顾长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丹丹，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2: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义良同志送出去台湾？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1: 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放心吧，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小南。 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2: 于小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1: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2: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今晚上就有。今晚上就有。
1: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委，今天晚上就行动。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2: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也早一点回国，帮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2: 营救一两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3: 那你还得加班，
4: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3: 我这一路都抬不起。
4: 嗯。
5: 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多喝水，
4: 副官，感冒了？
5: 啊，哎，
4: 没事吧？
3: 没事。
4: 你
0: 好久没去放松了。
5: 感冒了？
4: 啊，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4: 要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4: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张果还欠我的呢啊！
1: 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占整品。
0: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问我，
1: 哎，我拿着钱，
2: 请你们吃宵夜。
0: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人了，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

0: 没想到你真的是宫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不管，我真的会开枪。
1: 松下枪。
2: 老左，开枪。
1: 放下。
2: 老左，
1: 放下。
2: 老左，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
1: 放下，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事情。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幸亏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有长进。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哦，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2: 你吃过了？
1: 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0: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1: 卑职继续努力。
0: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1: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0: 还有，鞋挺亮的。啊，
1: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好，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人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

0: 尽力询问林忆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1: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0: 埋了，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1: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2: 段店长，请留步。
3: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忆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1: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3: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1: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间，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忆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3: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忆良？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对吧？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4: 好。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

0: 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的，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
0: 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1: 可是我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0: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1: 我去。
0: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 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1: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0: 谁啊？
2: 是我。
0: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一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
1: 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
0: 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
1: 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0: 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我们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琦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4: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1: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2: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3: 来，坐爸爸腿上。
2: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快请进。
1: 聂玉勋
0: 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
1: 哎呀，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

0: 实在腾不出空，晚上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皇石，他一准喜欢。哎呦，
1: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玉勋，
0: 那我上去。
1: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我们一起侦讯，明天林一良过了李开太尉的关卡后，再把这个交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是任林一良偷交通员带给太空卫的信，是交通信下遣人员的姓名联络方式。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也很多了。
1: 哎，资深兄。
0: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石。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这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
0: 哎呀！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你要查吗？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回去开车去。
1: 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程吗？放下！玉良，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2: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
0: 查不安全，段海从这儿会到码头来送你。来得及阻止吗？
3: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0: 这太危险了。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4: 干什么呀你们？
5: 好，下一个。
6: 来我队啊！

0: 强弩，又会动到遨游钓文章。我赶紧将光抛到东西里头。强弩又会发现遨游钓文章，不管如何就得到安全。之后，将我花路送送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打了钢梁，记得吃。
2: 老宋啊，
3: 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3: 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2: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

0: 们安排工作了。
1: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2: 是啊，
1: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2: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1: 什么事啊？
2: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1: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2: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3: 来，你们过来啦。哎，
4: 过来过来。
2: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1: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2: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1: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哎，
2: 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1: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2: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1: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2: 对呀、
1: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2: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去试试，试试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1: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2: 是吗？
1: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2: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1: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
5: 陈芝，
1: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2: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 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1: 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的高兴啊！
2: 哎。

悍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1: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完成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的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邵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邵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就没事。
2: 事儿回来了。
3: 事儿，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2: 吴次长好。
1: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
1: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2: 哦，什么事儿？
3: 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2: 哦，你可想想办法。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3: 好啊。
2: 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3: 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2: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3: 您放心，他们对我。

0: 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嗯，
1: 程真，喝杯茶。
2: 哎呀，太客气了，碧葵。
1: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3: 正在了解。
1: 你得帮这个忙。
3: 嗯，夫人遵命。
1: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哎，
1: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3: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3: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3: 好，一言为定。
4: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5: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5: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4: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5: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亲戚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认真点。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3: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4: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5: 顾总长，什么情况？
6: 这边杨天，
7: 曹总完全看清楚。
5: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星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京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京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2: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援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刘少，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2: 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3: 哎，这我啥说。

0: 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敌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啊，组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咱不是不自找？
0: 您赶紧给我滚！

0: 正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2: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
2: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坐，有道理。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清晨与外国友人一同漫步在中国的早市，感受烟火气弥漫的热闹氛围；上午怀揣着梦想踏上出国留学的旅程，下午又能轻松回国品尝熟悉的美味佳肴。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因为这里是神奇的黑河。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最近处不足千米，乘船往返于两国之间已然成为两岸民众最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以江为纽带，领略两岸一衣带水的情谊故事。
1: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啊，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来到了我们的中国边界城市黑河国际大早市，感受一下这里的浓浓的烟火气息啊。当然了，也约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彭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是咱们黑河学院文化旅游学院的院长彭传勇老师啊。你看彭老师啊，现在呢是早上7点钟左右啊，现在咱这大早市这个人山人海的。
2: 是的，是的，
1: 随处还能看到俄罗斯的朋友们。彭老师，我想问一问，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一年四季都这么多吗？
2: 多啊。但是通常是周末的时候，
1: 周末的时候，
2: 对对对，俄罗斯人就工作休息的时候到黑河来，购物吃饭。
1: 哎呀，我们相当于周末就是来度个假、旅个游、吃趟馍呗。
2: 是的，是的，
1: 太热闹了哈。咱们所有的这个摊主阿姨们、大哥大姐们都得会上两句这俄语。
2: 那肯定是的，这是必然的。虽然说的很蹩脚一些，但是基本上都会。
1: 咱还有两位对咱们黑河、对咱们黑河国际化大早市嘎嘎熟悉的人啊，
2: 是是，
1: 快来吧！
3: 你好，会中文，
1: 你会中文？
3: 对，
1: 你怎么称呼？
3: 小龙，
1: 小龙来自哪里？
3: 哎，我就是对岸的，我经常来这儿，
1: 经常来这儿，
3: 对，所以我太熟悉了。
1: 这普通话跟你学的吗？这样，宁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宁宁，我是土生土长的黑河人，所以我对早市特别熟，所以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什么包子、豆腐脑，然后鸡蛋汉堡、公婆饼，这个我都知道。
1: 给你俩出个难题哈，那交给你们的任务。
5: 哇，一人100块钱，
4: 巨款，
1: 这个花不了了，再划掉了。你们各自为战啊，一人分为小组啊，然后呢，黑河早市挑你们觉得最地道、最正宗的美食，买来以后啊，咱们大家共享，行不行？
4: OK，
1: 我们现在就是各自分工，现在开始。
6: Какой вкусный? Вот это или вот это?
7: Оно.
6: Давай два. Спасибо.
7: Спасибо.
6: 买了俩米饼，还赠送一个小饼呢。
4: 孩子在上学，正好我今天有100块钱经费，我可以请你吃早餐。那我们就来两个大果子。OK， 我们今天两个人啊，把这100块钱迅速消费出去啊，以后我一起。OK， 大妈，那
8: 四八七吧
4: ，OK， 走，我们上那边。
8: 好
4: ，OK。

0: 万人，这里一万人不行。
1: 这里两弄。
0: 你这在外屋在哪安弄？
1: 看见你
0: 安弄这里的，这里。哎呀，大哥，你便宜点吧。正好要三十二了，你3块钱不行吗？讲个价呗。我有这是一万呢，这个叫马化是吧？
1: 马化
0: 吧。嗯。今天买的怎么样？俄罗斯人买的多吗？我看你就省了这些是吧？
1: 对对对。
2: 买个包子吧，喜欢哪个？菜的还是面食？
1: 馍是呢，干点的吗？
3: 干点的呢，牛肉。
2: 的，你看这俄语都可以的。
0: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呀？
4: 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吃
0: 啊，买的多是吗？
4: 对对对，
0: 这个叫啥来着？
4: 在黑河叫豆面卷，你要到了里面，北京叫驴打滚。
0: 买了驴打滚啊，行。
5: 我是你的，
2: 哎，
6: 可以七块吗？
5: 可以。
2: 这是你的呢？怎么？哦，来，
6: 一二
2: 三，哈。
0: 啊对，哎呀，你好你好，何总，我帮你翻译一下吧，他不会中文。这几块跟他的？
7: 送多少不？
0: 多少不出？他俩一口人吧？一口人多少斤？
8: 一斤多一点。
0: 啊，又不是包几毛贵，多少斤？来一盒。
7: 好了，
0: 好，挺好。我整明白了，他今天刚到的嘛，他主要是买东西，买水果，因为这边东西便宜嘛，比我们那边也好吃，所以他今天来主要是买点东西。他中文一般不太好，我带他，我领他去溜达溜达，买点水果吧。就北京，
7: 北京。

0: 他，我们也没闲着啊，买了一点东西。
1: 他们发现带了一个俄罗斯美女，介绍一下啊，俄罗斯名字叫热尼亚，
0: 热尼亚，
1: 对，她目前是在中国生活。
0: 那你在中国做什么？
2: 我儿子在这儿
1: 上学。
0: 那你自己有工作吗？
2: 我下个月当老师。
0: 欢迎你来黑河工作呀！那再次认识一下，来吧，介绍一下。
1: 首先，我比较喜欢鸡蛋汉堡，刚才和俄罗斯姑娘也一起品尝了，她也说欧亲福古斯呢，非常好吃。
0: 欧亲古斯呢？
1: 然后第二个，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啊，
2: 馅饼，
1: 韭菜盒子馅饼。
2: 盒子，
0: 这个也是饼，
3: 这个是怎么送的
0: 啊？赠送的呀。这个咱们都知道
3: 啊，这是薄的，这是俄罗斯人来中国必吃的，必须吃的，
0: 必须吃的，是不是？
3: 对啊，啊，
4: 小筷子。
0: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也是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的一些，我感觉
1: 甜品。
3: 对，
1: 这地位相当于你们俄罗斯的提拉米苏了。
0: 啊、来尝尝，啊，
3: 大包子特别好吃啊。
0: 来一个，
5: 吃一个，
0: 肯定是肉馅的。我们小笼包是这样吃的，
3: 一口一个。
5: 宝贝儿，
6: 麻辣鸡翅。再见啊，小龙。你们在俄罗斯能吃到我们中国的这样的美食吗？
3: 中国饭店能吃到，但是
1: 味道不一样。
3: 对，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很多俄罗斯人，早上起来就是为了吃到那个中国的早餐。比如说他们宾馆有那个
2: 早餐，
3: 但是他们就是来这儿，他们认为就是新鲜的。
0: 哦，明白，就是现做的。
3: 现做。
0: 哎，那彭老师，我想问问，就是你看俄罗斯的饮食文化和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咱就说早餐嘛，他们大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他们是以西餐为主，咱们是以中餐为主。
0: 对，
6: 我们中国人可以早上可以吃早餐的时候可以吃早菜，吃米饭。他们都是吃牛喝牛奶。
1: 不过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任家给你儿子吃什么早餐在这边？
2: 包饼、包子，
1: 纯中式胃口了，小孩儿。
0: 哎，宁宁，我问一下，你现在还走读上学吗？
1: 我现在硕士毕业了，但是我现在准备读博，所以未来还会走读。
0: 那平时的频率大概是什么样啊？
1: 因为距离比较近嘛，每天。日常的来回往返都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就是如果没事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出行成本，我可能大概一周到10天，我肯定是要。

0: 我已经晚了，紧走慢走晚了一步，鬼子们把口子给封了。
1: 司令，干脆冲出去跟他们拼了！
0: 拼你个头！现在冲出去，那指望枪口上撞，不等你和鬼子见面，全完蛋了。走，回去。

0: 司令员，鬼子现在不敢往上压，是因为不了解我们的底细，时间拖长了恐怕就麻烦了。哎，不是说有国民党的部队接应我们吗？怎么连个鬼影都不见？
1: 接应个鬼？
2: 我和这帮孙子打过交道，不等鬼子开火，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
3: 长发，你是当地的地头蛇，你有什么办法？
2: 办法吗？办法自然有了，不过要是成功了的话，你得让我喝酒。
3: 混蛋，你敢拿抗日讨价还价？
2: 你先答应着，成不成还两说着呢。
3: 好，我答应你，只要翻过山去，我就给你摆进红酒。
2: 司令员，我们的另一侧是一道刀砍斧削的岩壁，岩壁中间呢是一个杂丛谷，人们叫它鬼胡同，相当难走，也没有人走过，出口就在那一边，估计鬼子没有埋伏。
3: 你走过吗？
2: 以前和人打赌走过一回。
0: 你能走我们就敢走，
2: 要走你们走，我可不走。
3: 你不走？
2: 不是不走，是不敢走。
0: 哎，看不出来还有你长发不敢做的事儿。
2: 我长发的脑袋啊也不是韭菜，掉了同样长不出来。看我干什么？你们赶紧走吧，时间不等人。你们走的是独木桥，老常我走的是阳关道。
3: 狗日的，你跟我打埋伏是吧？
0: 我明白了，你是想去袭击敌人，然后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2: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不想走那鬼胡同。
3: 你说吧，带多少人？一个排？一个班？就你一个人？
0: 哥，长发，现在可不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
2: 少扯淡，把这么多兄弟的命全拼进去就不算个人英雄了？
3: 不行，这不行，你一个人对付好几千鬼子，你以为你谁呀？赵子龙吗？
2: 他是常山赵子龙，老常我是赵山常子龙。司令员，等着给我摆庆功酒吧。
3: 长发，
2: 司令员，你还是叫我狗日的吧，听习惯了。

0: 文件也不能丢，否则以汉奸论处。
1: 你们都给我听着，
2: 你们可以死，他不行。
0: 你们死了，他活着，你们就是英雄；你们活着，他死了，你们就是汉奸。老子就枪毙你们！
3: 司令，
4: 别忘了，你可欠着我酒呢。
3: 司令，司令，司令。

0: 屁股后面给他敲打一下，给长发减轻点压力。
1: 是。
0: 司令员，我们现在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一个排呢，都带走了，你怎么办？
1: 你管我干什么？老子会死吗？快去！
0: 是。
1: 叫魏然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2: 是。
0: 司令员，师长。

0: 我要见人，我死要见尸。
1: 是。

0: 总算是走出来了。哎，大秀才，有烟吗？
1: 有。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0: 放心吧，
2: 虽然老们平常啊争强好。

0: 毛肚可他毕竟不是猛张飞，再说有长发，他们不会有事儿的。我敢打赌啊，这次啊，老孟一定让长发整得够呛。
1: 对了，我听老孟说，长发把你也整得够呛。<笑>
0: 这家伙，
1: 政委，你说说这狼毒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0: 哦，它就是沙漠中的一种草，
1: 真的有毒吗？
0: 有啊，毒性还不小呢。 不过，我听老中医说啊，它还能治病，是一种药引子。但是啊，它也能害人呐。
1: 就像老孟说的，用好了是药，用不好了就是毒。
0: 这样吧，我给你大秀才也拽几句。它对邪恶来说，它就是恐惧和危险；可是，对待善良来说，它就是希望和生命。怎么样，够不够哲理啊？<笑>哎，对了。
1: 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我什么事儿？
0: 你跟慧文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慧文呢？他
0: 走了。
1: 走了？
0: 大舅子，你真的怀疑他们是汉奸吗？
1: 现在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我刚刚接手地委的工作，没想到会在犯人的队伍当中见到他。
0: 这事儿要给了你，你会怎么办？是啊，是挺复杂的。
2: 他去找能够证明他不是汉奸的证据。
3: 但愿他们真的能找到证据。
4: 是这儿吗？
3: 啊，
2: 没错，就是这儿。
3: 谁呀？
2: 我。
3: 平儿。
2: 大舅。
3: 怎么回事？领他。
2: 啊，我们。
3: 快快快，进屋，别怕，进屋说。

0: 你醒了？看不出来你的命可真大啊。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我叫草蛇，这位就是大名鼎鼎威震十八川的泥鳅。
2: 没听说过。
3: 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
4: 既然认识，那就是朋友了。好朋友见面分一半，先给口酒喝呗。
2: 想喝酒？喝尿吧你！
0: 哎，算了，你和一个要死的人较什么劲啊？
4: 我明白了，你们是汉奸。
2: 你放你娘的屁！你他娘才是汉奸呢！
4: 不是汉奸，为什么绑老子？知道老子是什么人吗？
0: 当然领教过了。在边区的时候，你不是要杀我们37个难兄难弟吗？
4: 哦，明白了，你们是那37个罪犯当中的两位吧？
5: 你说的没错。其实啊，在那37个人当中，只有我们哥俩该杀。
4: 那你们俩想干什么？
5: 想干什么？挨一枪也是死，挨两枪也是死，我们哥俩早晚得死。所以我们就先想找好一个垫背的。你运气好，让你给碰上了。
4: 哼，八路军放了你们，你们敢杀八路？
5: 我们绝不杀八路，我们就杀你。
4: 老子就是八路。
0: 你算了吧。八路军也分三六九等，

0: 像你这样的八路，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1: 屁话少说，先给口酒喝，老子就算死也得喝完酒再死。
0: 你真的不怕死？
1: 怕死是你孙子，不过死在你们两个乌龟王八蛋手里有点窝囊倒是真的。少废话，拿酒来。
2: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呢？
3: 表舅，当时的情况您最清楚了，只要您能出面，就可以洗清我们的不白之冤。
4: 是啊，让您费心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别说平日还是我的外甥女儿，就是外人，我也得帮点忙啊。这不也是为了抗日吗？
4: 那就谢谢您了。
2: 谢什么？哎，刚才你们说你们刚从八路军那儿过来。
3: 啊，是。
2: 他们，啊不，八路军同志还好吧？
3: 那当然了，小鬼子想消灭咱们八路军，没门儿。
2: 那好，哎，那你们就先歇着，这两天呀、啊，别到处乱跑，外边的形势比较紧，鬼子呢到处乱抓人。明天呀、啊，我就去给你们找区委，让上级给你们开证明，啊。
3: 谢谢表舅。
2: 那你们先歇着，啊。
3: 好
2: 的，行。
3: 行。
2: 好。就俩人，而且还是女的，刚从八路那边跑过来。八路那边的情况，他们一定知道。其中有一女的呀，还是地委书记没过门的媳妇儿，要是把他们抓住，八路那边的情况就全都清楚了。

0: 痛快。
1: 还有吗？哎，拿酒来啊。
2: 酒是没有了，全让你一个人喝了。我们哥俩再想喝的话，只能从你肚子里往外掏了。
1: 等等，
2: 怎么？你怕了？
0: 怕个鬼！
3: 兄弟，能不能换个家伙？
2: 为啥？
3: 不为什么，老子就是不想死在小鬼子的刺刀下。如果爷爷我认得不错，这个是小鬼子三八大盖上的玩意儿，谁送你的？三本大佐，还是龟田小队长？
4: 你倒是条汉子，只可惜啊，落在我们兄弟手里了。
0: 放你娘的屁！
3: 老子要不是被王八蛋小鬼子的炮弹炸晕了，就凭你们两个小猫小狗能拿得住我？
4: 昨天早上在神仙山口和小鬼子干了一仗的是你？
3: 是你爷爷我。
2: 那前几天单枪匹马钻到小鬼子肚子里的也是你？
3: 你说呢？

0: 他呗。你就放心吧，等我表舅开了证明，咱们就去找他。啊，
1: 佳平，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我也说不清楚，我总觉得你表舅有点太热情了。
0: 啊？这有啥的？你想，我表舅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又是村里的联保主任，对咱们当然热情了。
2: 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

0: 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积淀的东方水城，自周朝至今，有记录的名医千余家，在千年中医发展史中，这里不仅有仲景学说、杂病诊治、外科、妇儿针灸的特色流派，更是温病学派的集大成之地，是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的故乡。谢崖前位于苏州城北，东出林顿路，西出皮市街，它得名于明代苏州官员谢汉的私宅，旧时又称碎银巷。1884年6月13日，汪逢春就出生在这条巷子里。他本名朝甲，字凤春，后来在北京悬壶济世改用逢春。
1: 外公呢来北京比较早，所以我只知道我们老家在苏州。我妈妈说过老家有个绸缎庄，到现在家里还有一件棉背心儿，说都是用家里头的那个料子做的。
2: 他们家啊一直是苏州这个大户。
3: 汪先生呢在家里行六，人们称他汪六爷嘛，家里非常殷实的一个家庭。
0: 苏州老城区的文化底蕴、民俗物事、水墨风情，给小凤春的童年时光抹上温暖明亮的底色。
4: 苏州真深难归。
0: 1890年，6岁的汪凤春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几位兄长进入私塾，他很快就把三字经千字文背得行云流水。在先生眼中，小凤春本是个调皮机灵的孩子。一天在开蒙教授百家姓时，先生叫他背诵，他故意拖着长音把周吴郑王背成了周吴郑汪。先生听了摇头说，你在这里怎么会念错？汪凤春答道，先生，我没有错，是我想改改，把汪放在这里才合适。篡改古籍，提高汪姓排名，虽说顽皮，小小年纪倒也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禀赋。恰在这个时候，小凤春遇到一位老先生，给他多彩的童年打开了另一道奇幻大门。萧家巷位于苏州古城平江路街区，长不过400米，最宽的地方也才3米。它原名叫周将军巷，传说三国时期的东吴美将军周瑜、宋代的武状元、抗金名将周虎都曾在这里住过。萧家巷15号怡德堂是清朝的老建筑，这里是清末吴中名医艾不禅的故居，也是汪逢春开蒙学医的地方。
3: 他们家呢，他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艾不禅先生，当时的在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一个中医师。
5: 曾祖父艾不禅1880年在这里开始挂牌看病，

0: 看了50多年，他看病用药呢非常精当，疗效显著，因此呢看病人很多很多，院门满堂的都是。
1: 艾家和汪家是世交，艾不禅很喜欢天资聪慧的小凤春，一心想收他为徒。小凤春父亲虽然希望儿子走上仕途，但也不反对他学习中医，他想儿子将来即使科举不第，也算有一技之长傍身。
0: 正好那一天汪孟春12岁生日，那么两家都祝贺一下，那么艾不禅到他们家里去了，就在当天把他接收为徒弟的。
2: 即在皇帝生儿神，
1: 从此萧家巷的这所宅院成了12岁的汪逢春学医的起点。登门寻医的人们会看到艾不禅大夫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工工整整，超方子。这是艾家3代从医人保存下来的部分藏书，有关于内伤杂病、伤寒诊断学的医书，如《金匮易》《熬氏伤寒金镜录》等；有讲述温病学的，如吴又可的《温疫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有讲述中医药学的，如清代汪昂编著的《本草备药》，主要取材《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有方书类，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后世人们熟知的《汤头歌诀》正是取材这本书的方剂编撰；有清初郁嘉言的临证著作《医门法律》等等。当年12岁的汪逢春也是在这里跟着师父艾不禅先生从研读这些医书开始学起，他的天分在学习中医上也充分表现出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他都能举一反三，又勤学好问。除此之外，还涉猎历代中医流派学说。艾不禅除了让他诵读经典之外，还带他到户外采集百草，了解各种草木的性味。在青山绿水中徜徉，人生的视野也随之开阔。汪逢春跟随老师跋山涉水，行医相间。在艾不禅门下的时光，汪逢春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做人的道理。师父面对患者，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艾不禅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给这座宅院的主厅起名仪德堂，就是取意给后世子孙留道德、品质、医学、医术，而非财产。在这里，汪逢春跟师学医10数年，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逐渐长成一个善良、谦逊、敦敏、仁厚的青年。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扰攘的时局之外，青年汪逢春已经能够给人诊病开方，长期与贫病交加的老百姓打交道，和其他世家少爷比起来，他更能对冷暖人生感

0: 汪逢春生性淡泊，原本无意于科举仕途，又不喜经商。光绪末年，苏州禁烟活动自官府至民间轰轰烈烈，汪逢春对鸦片之害一向深恶痛绝，积极参与禁烟各种活动，因反对家人吸食鸦片，不愿留家。适逢法部招考人才，经故交介绍，他进京考中被录用。
1: 清末叫法部，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六部里头吏户吏兵刑工六部里头的刑部，后来改成法部，他就在法部里头啊当一个小清官。
0: 在公务闲暇时，汪逢春成为同僚义诊，屡见疗效，于是他医道愈加精进，这让他有机缘结识了从商部隐退。

0: 御医丽君，在首都图书馆古籍陈列室典藏着汪逢春的另一位老师清末御医丽君的著述《崇陵病案》。这部手稿是在丽君身故后由家人和弟子手工装订成册，前言部分有汪逢春为师父写的序言。
1: 崇陵病案呢，是丽君关于当时给慈禧太后和这个光绪皇帝看病，以及他其中的一些王公大臣啊、王公大臣的家属看病的他自己的这么个医案，手稿非常珍贵。
0: 今年94岁的丽伯卫老人，是丽君长子丽嘉和的女儿。
2: 这个是崇陵办案序，就是您的父亲。他的亲笔序，他是粘贴在上面的。这部书是汪逢春先生委托赵树平先生帮助丽嘉和先生整理的，这个都是丽君手稿。
3: 有人说我的祖父是高官，有人说这是英雄，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我的祖父就是一个非常爱病人的，全心全意的好医生吧，关心的国家大事的，爱国爱民的好公民。
0: 丽君字宣举，福建永泰县人，他是汪逢春医术得以精进的另一位领路人。他曾下南洋东渡日本，又远涉欧洲考察各地医疗和医学教育。他编撰的《庚寅医案》《古论》《内经难经今世》近代医籍存异考，在中国医学界备受瞩目。1903年，丽君来到北京，入职商部，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奉旨入宫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病。丽君如医出身，又有着丰富的御医经验和对西医的涉猎，而且性情耿直，为人谦和，这都让携妓入京的汪逢春心生向往。
4: 我觉得汪老师不管到哪，他在苏州也好，他到了北京也好，他始终在学习，他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然后在实践中学习。
0: 丽君隐退之后，汪逢春登门拜访了仰慕已久的丽先生。在陪侍丽先生左右的时候，汪逢春有机会向先生请教医药之道。已是暮年的丽先生觉得汪逢春和自己的经历有许多相似，又少年持重，陪在身边侍奉汤水，尽心尽力，无论是品性还是才思，都值得托付。于是他收汪逢春为自己的徒弟，把所学倾囊相授。
5: 我们从汪逢春的伯乐医案还有丽君的他的医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色，就是善于治疗脾胃病啊，喜欢用甘温益气的药来治疗脾胃虚劳的一些病症。
6: 汪老治内伤呢，他特别强调振兴脾胃之气，脾胃后天之本，所以在他的这个病例里能够体现出来，病的中间或者是末期，他会用一些保和丸呀、香砂紫竹啊、香砂六君啊这些健胃和胃的药。
0: 汪逢春喜欢用虚类药振奋胃气，如沉香曲、泛滞曲、半夏曲等，这或许也得益于他跟随老师学习时的心得。在汪逢春作序的《崇陵病案》中，记载了丽君等人用荷叶煎神曲给光绪皇帝治愈胃病的故事。另外，按照御医给皇室请脉的规矩，一般不看舌苔面色，只许把脉观察，所以作为御医，脉诊尤为重要。丽君传授给汪逢春自己的脉诊经验，
7: 脉象的一个方法，就让你的手的，他就练这手的基本功。你要感知，肯定要看他来的神气对和不对，他到底有力没有力，他到底弦还是细的线，要求你看完了以后就是很准确的，在心里头就变好了这症。
0: 丽君根据海外经验，指点汪逢春学习西医营养学。药补和食补搭配，葡萄酒、鲜牛奶、牛肉汁都成为他给王公贵族们看病的药引子。汪逢春自己也身体力行，苏打水配面包

0: 些能够促进肠胃消化的食物，成为汪逢春今后一直惯用的西式早餐。
1: 那么丽君呢，他是一个留洋的人，所以他对西医他很早就开始涉猎，所以汪老为什么他看病到后来，你看他突然小吉，他请刘世豪啊、方世山啊这些个西医呢，这些东西里头可能他受到李仙举的很多影响。
0: 花果仙药是丽君常用的药物，这或许也影响了汪逢春多年后的用药习惯。在汪逢春的医案中，我们经常看到鲜薄荷、鲜藿香、鲜石斛这类仙药，甚至包括苹果、梨这类水果。中医临床用仙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生者尤良的记载。汪逢春认为，仙品芳香之气较浓，化浊之气较强，且仙品植物精汁丰富，芳香气全，特别适合用于暑湿和温病。
2: 因为这个汪先生的关系，北京很多药铺一年四季的弄用小花盆种石斛、种麦子、种菖蒲。我小时候也没事跑到药店去看，一排十几花盆，都是这仙药。
0: 丽君除了著名临床医家的身份，他还是文献学家、藏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实业家。他对农业、水利、商业均有涉猎。30多年后，汪逢春

0: 1910年，施弗利军随使团游历欧洲，系统考察各国先进的医学。而这时候，国内的政治时局云波诡谲。27岁的汪逢春无意在宦海沉浮，辞掉了差事，在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租下了一处小宅院，正式以医为业。汪逢春做人做事都要仁德心善，他常说穷人看病富人给钱。为了照顾穷苦百姓，他规定每天早上前5个号免去诊费，对于特别困难的患者，他甚至赠送药物。为此，诊室内常备通关散、紫血散等应急的药。
1: 他就觉得他所处的那个位置啊，劳动人民比较多，有些很困难的，我见过有这种情况，破衣烂衫的抽几个钱来挂号了，最后他就叫这个挂号员进来，挂号费退给他，再给他点药钱。
2: 所以他对病人特别好，然后他的疗效又高，所以他病人特别多，一天要看70，甚至于看90。
0: 因为疗效显著，应诊不久，在前门外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汪家门口就挤满了从各处慕名而来的患者，甚至有午夜携带行李来等候挂号的人。
1: 后来这个越来病人越多，五斗斋那块太小，西河宴当时旧门牌是191号，有一个大院是江苏会馆的产业，荒废了多少年，他出钱把这个房子院子修理一下，他搬进去。
0: 北京西河沿街两旁店铺林立，被誉为中国戏楼活化石的郑以慈就坐落在这条街的西口。这是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纯木结构建筑，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京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这一带曾是与天桥齐名的热闹地界。现在与郑以慈比邻的216号，在民国时期的编号是191号，就是汪逢春行医一生的诊所。在四合院大门口，汪逢春让伙计做了一块1尺长3寸宽的木牌，自己写了汪逢春医寓，端端正正挂在门边。
3: 做事办事很低调，不宣传自己。他最反对的就是什么什么送匾呢、送锦旗啊，你这个病人看好了给你送块匾，他第二天他可以不搭你。
2: 他不喜欢，他说这些都是没必要的，所以即使有送匾的他也从来不挂。像这些方面我都非常敬佩，我觉得真是一个就是说一腔魂是活人心这样一个老医师。
0: 君子慎独，生活中汪逢春勤勉自律，每天清晨5点起床到书房写日记，回顾前一天遇到的诊疑难病情况，7点准时开门应诊。他坐诊的时候没有片刻松懈，患者进屋之际，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观其形、察其色，在闻和问上，他绝不轻易地先入为主地询问病人情况，导致对方有意无意顺着大夫的意思讲。像当时很多的医生一样，汪逢春通常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有时直到深夜。
4: 妈妈说了，原来看着外公行医也是太辛苦的一个职业，有时候真的病人有疾病，打电话到家里来是半夜3更，那你得出诊呀。
0: 忙碌的日子里，汪逢春或许也会想起苏州老家的人们。据说他们原本兄弟姐妹16人，3个姐姐早夭，曾经一同来北京求学的7弟也过早病逝。迟家的母亲汪氏过世后，家里的绸缎庄也因为经营不善相继倒闭。外有盘根错节的军阀混战，内有兴旺家族的盛极而衰，这个时期恩师立军有先逝，汪逢春的苦闷忧伤随之而来。

0: 吾归何处？吾何以归？然而苦闷可以尽情地来，但要尽快散去。他重担在身，除了养活自己的一家人，还要补助老家的幼弟、寡嫂、侄子、侄女的教育、生活费。他开始向道家、佛家寻求智慧。每天早上写完日记后，他都会到自己的佛堂打坐修心，关照和反省自身，逐渐从逆境中找出兴趣盎然的生活方式。读书、听戏、收藏古玩，是他行医之余的嗜好。他的寓所临近琉璃厂，有了闲暇，他便散步过去，寻找喜爱的书籍、字画，藏书也日渐丰富了起来。他自己命名书斋为玄珠清简之斋，自己居处为薄庐，取淡泊明志，不求文达之意。汪逢春酷爱昆曲，他常与细菌学家庞敦敏、昆曲大王韩世昌，以及在京城认识的同僚旧友们，定期组织诗文酒会，切磋技艺，也交流时事。虽然远离了官场，但时局和世事依旧挂怀。1929年，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面推行西医，包括停止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开设学校、禁止中医宣传等，中医生存岌岌可危。
1: 一公布呢，就引起以上海为首的中医界的群起反对，组织全国力量，包括海外中医派代表回来参加这个游行。
0: 1929年3月17日，各地中医药界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成立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愿。社会舆论也制造声势，助力中医。从此，每年的3月17日，成为中国的国医节。就在孔伯华、施金墨等人南下请愿的同时，在北京的汪逢春联络中医界的同仁，一起举办义诊宣传活动，向患者传授保健常识，防病于未然。同时，一向不轻易提笔的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文章。他在文中反复地表达着这样的思想：国医在千年里滋养了代代中国人，像是我们心灵的母亲，我们应该心存感恩，而不是品尝了新鲜东西之后就开始抛弃它、诅咒它。迫于广大民众的压力，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1935年在北平设立中药讲习所，1936年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中医考核办法和立案手续。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政府挑选了医术精湛、医德服人的医生负责这项工作。汪逢春和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四人一同被推举为国医馆的考试委员会主考官，以后凡是有关中医的考试都由他们负责。从此，京城四大名医之名众人皆知。他们在忙于诊务之余，开始纷纷投身教育。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纷纷成立，为中医的正规化、现代化教育播下火种。
2: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他们举办的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
0: 从12岁起，汪逢春在医学上得遇名师，从苏州到北京，从吴中名医艾不成。

禅，到中西贯通的利君，他们教诲他行医、做事、立事、为人，唯有大格局和大实践，真性情和真涵养，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谋求发展，铸成大器。人的生命在未知的疾病面前是平等的，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不断创新和进步的目的，正是为解救身患病症的万万千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汪逢春和大时代下的每一位医生一样，始终在探寻，在求索。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特朗普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指认美媒报道失实，称还在审阅美方提案。西班牙科尔多瓦迎来庭院节，强行加塞引发路怒，让司机开车斗气。医生提醒服药期间远离西柚，超过85种药物和它相冲。穿行龙江寻找非遗美食，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伊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
2: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please.
0: 特朗普称，伊朗现在迫切想要达成协议，如果真能达成，那伊朗就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他称，伊朗方面已对此表示同意。他还表示，美方要争取到应得的利益，如果无法如愿，将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强硬措施。当媒体追问伊朗就美方最新提议给出答复是否有最后期限，特朗普称没有最后期限。据美国媒体6号早些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叶纸长的谅解备忘录。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最近几个小时以来

0: 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1: 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尽管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一份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做出正式回应，该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这名知情人士表示，如今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美方的退缩寻找理由，但武力与威胁的语言不仅对伊朗无效，反而会令美国人及其他敌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七号凌晨的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经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1: 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六号发布通告称，随着美国的威胁消除以及新的规程生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将得到保障。通告并未说明新规程的具体内容。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0: 当地时间六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经升至八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六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两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三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六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八人报告患病，其中三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邮轮将驶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阿根廷卫生部六号公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卫生部将持续监测疫情形势，加强与各省政府和国际组织协调。另外，专家团队将前往红迪厄斯号停靠的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捕获和分析工作，并检测与这次邮轮疫情相关的汉坦病毒是否可能存在于自然宿主中。

0: 据路透社6号的消息，伊朗足协主席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受到美国的侮辱。
1: 麦赫迪·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美加墨世界杯将于今年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社区，当地居民以巴西国旗的黄绿蓝为主色调，在社区的街道、墙壁等区域展开集体绘画创作，用街头艺术迎接世界杯。今年的活动有超过80名志愿者和35位画家参与，将社区主干道超过1000平方米的地面装饰一新。国际象棋拳击赛是一项综合国际象棋和拳击的新兴运动。近日，国际象棋拳击赛在法国巴黎精彩上演，比赛共设11局，首局规定为4分钟棋赛，然后展开3分钟拳击赛。棋局采用快棋对弈，运动员在局间有1分钟休息时间。如果运动员在拳赛中击倒对手，就可赢得比赛；如果在棋赛中将死对方，也算获胜。国际象棋拳击赛的灵感来源于法国漫画家昂基·比拉尔于1992年发表的作品《寒冷赤道》，之后由一位荷兰艺人将其付诸实施。随后，这项运动由世界国际象棋拳击联合会接手管理，并在荷兰、德国等地举办锦标赛。
0: 位于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在5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庭院节，节日期间，人们用艳丽的鲜花和精巧的摆设装饰自家庭院，迎来春天的到来。
1: 科尔多瓦庭院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还是对城市独特生活方式的庆祝。每年5月，科尔多瓦的居民会将自家庭院装饰一番，布满天竺葵、石竹花等植物，享受大自然带来的美好。今年开幕式首日，传统街区内的花卉装饰吸引了不少游客在色彩斑斓的庭院中穿行，仿佛进入一座鲜花博物馆。除了美丽的庭院，节日期间还有各种表演和音乐演出，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科尔多瓦市自1921年开始举办庭院节，迄今已有上百年历史。2012年，庭院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让这些花团锦簇的私家庭院升级为世界记忆。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在今年1月的一审中，法院认定韩德洙多项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23年。二审法院在宣判中指出，韩德洙从事内乱重要任务等大部分重要罪名成立，但一审在部分有罪认定细节上存在不当。当地时间6号，哥伦比亚总统参选人伊万·塞佩达在一场活动中阐述了自己的外交立场。他表示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同时警告称哥伦比亚绝非美国的附庸。哥伦比亚曾是美国的长期盟友。2022年，佩特罗作为哥伦比亚现代史上首位左翼总统上台后，两国关系转冷。佩特罗的任期到今年8月结束。当地时间5号到9号，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饲养花儿弹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到25马赫。近年来，土耳其大力推动军工企业发展，着重强调武器本土化研发。 美国汽

0: 车协会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以上。分析认为，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是主因。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当地时间6号，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尽管集团约80%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表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受中东战事影响，韩国用于制造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为应对塑料袋短缺，一些社区组织和工厂开始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志愿者们先在报纸上涂上胶水，晾干后折叠出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再安装上提手，一个结实的手提袋就做好了。除了废旧报纸外，一些工厂还将废弃横幅回收再利用，用于制作环保防水的购物袋。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还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与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车道加塞引发的斗气车纠纷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
2: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3: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2: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3: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2: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3: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
1: 事发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担责呢？
2: 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0: 提起上诉。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
1: 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厅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插线板是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日用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疏于看管，就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的大隐患。近期浙江湖州市就发生了两起因为插线板引发的火灾，所幸消防设施及时发挥了作用，均未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
3: 这两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一起是发生在湖州市德清县某商业楼内，当时室内的烟感报警器发出警报，物业发现后立即联系了当地消防，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经查，该火情系一插线板长期超负荷使用，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火灾发生后，现场插线板与充电器已完全碳化。另一起火灾发生在湖州市安吉县的一厂房车间内。经查，当天凌晨，该车间一操作工位旁的插线板突发起火，继而引燃周边可燃物。此时，厂房内的自动喷淋系统感应启动，精准喷水压制了火势。随后，消防员抵达，将明火彻底扑灭。所幸，这两起火情均无人员伤亡。
2: 在浙江温州瑶溪风景名胜区，一名6岁男童在家长拍照时独自跑开玩耍，不慎滑落山崖，家人立即报警求助。
0: 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并联动民间救援力量，组成一支30余人的搜救队伍，采取人力拉网加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沿着崖壁和江岸线展开搜索。原来，孩子被困在了江边的一处岩石夹缝中，一边是不断上涨的江水，一边是陡峭的岩壁。此时，孩子全身已被海水浸透，冻得瑟瑟发抖，惊恐地蜷缩在夹缝中。一名特警队员发现孩子后，立即攀爬过去，靠近孩子。他一边轻声安抚，一边摘下自己的头盔戴在孩子头上，又脱下外套紧紧裹住孩子身体。由于崖壁湿滑陡峭，救援人员便从岸边驾驶救生艇绕行至孩子所在位置下方水域，在艇上，队员与崖壁上的特警队员配合下，孩子被转移到救生艇上送回岸边，交到了孩子家长手中。经检查，孩子除受到惊吓和轻微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
2: 在生活中，除了酒容易和许多药物相冲突，还有一种常见的水果服药期间最好也别碰，这就是西柚。超过85种药物和西柚相冲。
4: 西柚又称葡萄柚，西柚能够使得我们在药物使用过程中血氧浓度有数倍的一个放大，所以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是要远离西柚的。
3: 专家介绍，患者服下药物后，一般来说，药物需要在肝脏进行解毒排毒。肝脏代谢药物时，经常用到一种酶来分解各种毒素。西柚富含的物质会显著抑制这种酶的活性。
4: 降压药里，像硝苯地平这类含地平字样的这些药物呢，它同时吃了西柚之后呢，会使得它的代谢速度变慢，体内会有蓄积去增加它的降压效果，所以很多人会出现低血压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同时在

0: 施他汀的情况下用着稀有的话呢，稀有呢会使得他汀的不良反应增加，尤其像肝毒性的重的呢可能会产生肝衰。
1: 有研究发现，用稀有汁服用一片他汀类药物，相当于用水服用12至15片他汀类药物。在85种和稀有相冲突的药物中，很多是常见药。那么，大多数患者都是非专业人士，很难记住他们，怎么办呢？
2: 大家可以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查阅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中对于药物的代谢记载了它可以通过3A4酶代谢，那么它就可以和稀有发生冲突，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要记得远离稀有。
0: 如果吃了稀有的话呢，请您停6个小时之后再服用药物。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尤为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其在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同期我国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绝对主力。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对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开门杀的责任承担、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责任承担等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近日，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进沙漠，约165万平方米草方格附住流动沙丘。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自2025年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防护林生态工程建成以来，梭梭、蛏流等沙生植物构筑起的绿色长城，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在广东珠海市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工作人员发现进境的宋姓男子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立即对其拦截，并从其包内查获650支减肥针剂。此外，宋某的大腿、小腿等部位还捆绑了475支针剂，走私减肥针剂共1125支。海关提醒，此类减肥针剂多为未获批准的处方药，存在极高健康风险。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建议，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带上双筒望远镜观星。
3: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事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后

0: 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稍后您将看到穿行龙江寻找非遗美食，
7: 这个扒肉配上这个黑龙江的大米真是老香了，刚刚好吃。
6: 黑龙江口岸四月出入境客流增长50%，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7号，省委书记、省总合伙长许勤主持召开2026年度省总合伙长会议，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合伙长制的部署要求，一以贯之，强化合伙长制，建设安南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省长、省总合伙长梁慧玲讲话，省级合伙长刘慧等出席会议，学习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传达国家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省合伙长制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相关事项做交流。
0: 寻味美食是旅途不可或缺的惬意享受。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穿行龙江大地，

0: 邂逅非遗美味，开启一场烟火相伴的寻味之旅。
1: 一场尽兴的旅行少不了美食相伴，哈尔滨老道外烟火升腾，想找一口地道的老味儿，那一定绕不开这家店——哈尔滨民间特色美食张飞扒肉。它是黑龙江省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了迎接五一的大客流，专门在户外搭起了大排档。现在是中午的11:30，室内室外呀都坐满了人。
2: 说他们家比较特色，比较好吃，也是老字号，就来试试。
3: 这个扒肉配上这个黑龙江的大米，真是老香了，刚刚好吃。
4: 萦绕舌尖的地道风味背后是四代坚守的匠心，一块扒肉要历经煮、烤、切、蒸、晾、扒六道古法工序。店家前一日下午便提前着手备料，当天早上4点开始烹制，整套流程下来需要近8个小时。
5: 这种肥的呈透明状，这样的成色基本上就算好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寻味龙江非遗，我们来到了齐齐哈尔。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已经不单单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融合了城市风情的闪亮名片。风光相伴，烟火相融，露营烤肉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6: 我们从呼伦贝尔特意来赶吃烤肉来了，别处吃不到，这口味好嫩。
1: 一口烤肉吃出来的是岁月的变迁。我面前放着4盘肉呢，代表了齐齐哈尔烤肉的4个发展阶段。早年的家庭拌肉它是不分部位的，只是用咸盐进行简单的调拌。到了90年代，拌肉呢有了部位的区分，并且加入了香菜、洋葱、香油等等，让它的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2000年开始，大片肉风靡，精选上脑、眼肉等部位进行分切。随着人们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呢，有了现在的极品雪花。它是用牛肉当中最好的部位，每一片的纹理就如同复制粘贴一样，口感也是充满了浓浓的奶香味儿。
7: 那咱现在这个牛呢，就达到就是3岁牛，这牛的肉质是最好的，用咱齐齐哈尔的肉，咱齐齐哈尔的蘸料，才能吃出这个肉的香味儿。
4: 龙江非遗美食风味多元，五月来到边境小城同江，还可赴一场开江鱼之约。江面渔民扬帆撒网，岸边老字号鱼馆宾客盈门，游客偏爱地道的一鱼三吃，沙生鱼、塔拉哈、江鱼炖豆腐，鲜香交织。
8: 我们以赫哲族的渔猎民俗为载体，设计了从江面到餐桌的完整体验链条。游客白天可以看捕捞、学织网、听一马看，晚上呢就能吃到自己见证过的出水的开江鱼。
0: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4万人次，同比增长50%。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口岸客流持续走高，通关运行安全高效。
4: 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已人头攒动，中国最东口岸抚远2026年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
9: 服务特别好，开关之前1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4: 为确保明水期首日通关安全顺畅暖心，抚远当地多部门提前筹划，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在黑河水运口岸联检大厅，移民管理警察熟练运用中俄双语引导分流，高效查验，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10: 现在免签政策特别方便，边检查验通关又很快，这里环境很好，美食也很多，我们一家人一起过来玩。
4: 今年以来，受对俄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带动，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4月，中俄界江进入流冰期，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及时启用7电船运输，确保口岸通道持续畅通。同时，哈尔滨边检部门积极优化服务，推出入境卡网上填报、自助填卡机、多语种服务及24小时热线等便利举措。4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8.8%。五一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5.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5月中旬，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中俄界江进入明水通航期，全省水运口岸陆续恢复运营，多重利好叠加，将带动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来自哈尔滨海关的消息，今年1季度，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54亿元，同比增长近9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6.7%和372.7%。截至目前，哈尔滨片区内共有92家进出口实际企业，其中

0: 民营企业81家，占比达88%。民营企业助力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正在不断释放。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

0: 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晴，20到4度。哈尔滨明天晴，24到11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20到1度。黑河多云转晴，17到5度。齐齐哈尔晴，22到8度。绥化晴，19到7度。大庆多云转晴，20到9度。伊春多云转晴，17到4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0到6度。鹤岗晴，19到3度。鸡西多云转晴，17到6度。牡丹江多云转晴，19到5度。双鸭山晴，18到7度。七台河晴，18到5度。哈尔滨晴，20到4度。哈尔滨明天晴，24到11度。
5: 初夏，龙江各地繁花似锦，满目芬芳。节目最后，让我们品读北国的绚烂与诗意。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哈，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嗯，每天都是老熟人哈，就像老朋友相聚一样。那这两天呢，我们的张博士呢讲解这个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叫 ANG 哈，可以大伙儿馋坏了。今天我看这也没带来呀，一直在啥嘛呢哈、
1: 这个血管生成素呢目前还在洽谈当中，所以我现在手里边也没有哈、没有办法带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来。
0: 但虽然哈，今天我们这个张磊博士没有带来大家期待已久的血管生成素，但是我发现哈，今天咱们的张磊博士呢，他不是空手来的啊，带了礼物。这礼物啊，经常那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哈、您这礼物有点轻了点儿哈，
1: 那是相当的轻啊。
0: 送了几个气球，你看还有数呢哈、还不一打。
1: 对，
0: 5只气球，要开联欢会啊，还是拉着壮丁吹气球啊？这个
1: 你想多了啊，不是送给你的，而且呢，你也别瞧不起咱们这几个气球。
0: 哟，这气球咋做的？
1: 哎，这个可是我们一项居家健康检测的重要器材。
0: 是吗？
1: 这个检测有可能会给大家省下很多的钱，甚至有可能还能救人一命。

0: 他老伴起夜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就一个眼睛啊睁不开，一个眼睛呢大，一个眼睛小，另外呢左半边的身子没劲儿啊，有点麻，说话也不利索。
1: 哎呦，这症状啊我再演练了一遍。嗯，中风吗？赶紧120啊，这个。
0: 所以啊，这个张女士吓得六神无主，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赶紧过来看看。
1: 赶紧过来，这不耽误事儿吗？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哎梁涛都知道，平民的叔叔阿姨肯定知道，争分夺秒啊。
0: 是啊，你要是知道，地球人估计都知道了。
1: 好的，好。
0: 张女士这个儿子呢还算比较清醒啊，一边打急救电话一边往父母家里赶。还好距离比较近啊，没几分钟就到了啊。但是他打开门啊，一进去之后一下就愣住了。
1: 哎呦，您这愣住可让人浮想联翩。这位女士怎么等不及抢救了吗？是怎么着？哎，
0: 这个倒还真不是。
1: 为啥愣住了？
0: 这个张女士的儿子之所以愣住呢，是因为他看到的并不是父亲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而是安安稳稳坐在沙发上，手里呢捧着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喝啊，然后神情还非常淡定啊。哎，说你来了，这么晚了，给你折腾一趟，
1: 玩呢？不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这大家伙急得不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张女士的老伴儿哈，短短几分钟之后又恢复了正常，没有什么后遗症，胳膊腿呢也不麻了，说话也利索了，眼睛也睁开了，但是呢，张女士的儿子还是坚持到医院给她做了全面的检查。
1: 我明白了，就是其实他打电话那个时候，老爷子确实倒地下了，
0: 确实是身体有不适。
1: 然后儿子在赶来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没事了，
0: 恢复了，
1: 又恢复了，
0: 好了。
1: 哎呦，还在这样呢。哎呦，后来怎么样啊？
0: 那原来呢，他可能是一个小中风哈，确实是有点脑缺血的。但是呢，并没有发现明确的一个脑梗的病灶。他到医院检查之后，血压是高的。所以这个呢，严格上来说，就是我们中医认为的小中风。
1: 小中风。
0: 对。
1: 哇，原来是小中风啊！我还以为这个张磊博士您拿出来现场一定是大事儿了哈。哇，虚惊一场，啥事没有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所以啊，如果大家都和梁涛一样的想法，
1: 那就对了，
0: 那就大错特错了。
1: 为什么？
0: 如果要真是这么简单，我们也不会在演播厅来说这件事儿，
1: 是个大事儿。
0: 哎，就是因为很多人呢都像你一样存在这样的误区。小中风它不像脑出血呀、脑血栓那样后遗症非常的严重啊，不留什么后遗症。那发作的时间可能就持续几分钟，或者短时间就恢复了，但是它不代表不危险。那中风啊，就像地震，小中风就像大震前面的小震，如果你不重视，最终一定会出现大地震的。
1: 后边就是这是一个探头了，
0: 对，
1: 有小地震出现，后边肯定有大事儿，前边有小中风，
0: 对，
1: 后边啃着大中风要来了，
0: 是，
1: 哇，这个吓人。
0: 所以病人如果发生这个小中风的次数越多，病情发作的这个间隔呢越短，短期内得到脑中风的几率就越大。
1: 哎，大家伙啊，这个我觉得行了，梁涛错了哈。这个有点误导大家伙了。这个小中风啊，虽然它应该是我们脑中风大戏来临前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很可能大中风就后边紧跟着来了。
0: 是，
1: 大家伙平时啊，这生活当中，可能出现这问题了，一过性的好了，您不要觉得说没事了，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大中风的出现啊。
0: 没错，小中风呢，就是脑中风的一个先兆的表现，所以大家要重视啊，不能跟梁涛一样觉得没事了，哎，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脑中风发作之前都有先兆表现，
1: 还有没那个表现的。
0: 有的人就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就伤人啊。一旦发生这个症状啊，就是一下就很严重，像脑梗、脑出血之类的，
1: 都没有前兆。
0: 对，哇，所以我们要提前预知，提前预防。那具体要怎么预防呢？你猜一猜。
1: 我猜到了。重量级的大红气球闪亮登场。但是我真的不太了解啊。您刚才说这个大中风有的比较狡猾，它没有任何的提前预警，来就大事儿。
0: 对，
1: 像我说好事来的时候敲敲门，坏事来的时候咔嚓扎你脑袋上了。
0: 是的。
1: 那这么大一个预警，我们身体自己感知不到，气球能感知到吗？
0: 没错，哎，这个你还真说对了。
1: 我们
0: 就是用吹气球的方法呢来检测一下脑中风。吹不起来气球，然后呢从嘴边漏气，这个就说明有发生脑中风的倾向。所以你今天可以来给我们测试一下哈。
1: 我
0: 看看你有没有脑中风的倾向。
1: 来吧，好，
0: 来来来，你来给我们吹一下，
1: 不带漏气的哈。这

0: 我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就直接吹就行了。
0: 我家俩孩子啊、嗯，那气球一过生日，那气球给我吹的，
1: 一粒一粒的，是不是？
0: 一粒一粒的
1: 啊，来吹一个，给我们表演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哎，还不错哈、啊。算你暂时过关了啊，
0: 是吧？
1: 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呢，啊，一会儿也可以去买一个气球
0: 吹一吹，
1: 检测一下你有没有中风发作的风险。哎，
0: 这个是梁涛、张磊博士提供的气球，嗯，梁涛亲嘴吹的，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哈、啊嗯，全世界限量一版哈、啊嗯。但是哎，开玩笑哈、啊，其实观众朋友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如何检测它，我觉得。好像不是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远离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吹着啊，吹不是漏气了，
1: 对，
0: 但是我怎么解，我吹的过程哇我漏气了，不行，我又感觉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了，我怎么解决、啊、
1: 那心脑血管疾病呢，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嗯，关键是我们要选对方法。嗯，那大家之前认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可能是血液里边不干净了、嗯、是不是啊、嗯、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嗯、所以呢要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哎，
0: 现在方法好像很普遍啊，哎，
1: 什么溶栓的、降脂的、扩血管的，嗯，但是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啊，用了那么多的药物，心脑血管疾病最终呢二犯三犯，最后的结果非死即残。
0: 其实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了解呢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发病原因呢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些坏东西，这个我们在张磊博士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等等吧，破坏了我们这个血管，导致动脉装硬化，那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窄，最后堵死了就是心梗、脑梗。那么降低这些指标不应该是对症的吗？为什么反倒还没有治好呢？
1: 我只问大家一句话，嗯，那像大家呢都很痛恨我们这些血液的垃圾，嗯，什么甘油三酯是吧，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血液当中一点都没有呢？
0: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没有吧、据我所知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就是好像我记得之前我们俩讨论一个问题，说嘎那个阑尾，嗯，很多人说没有用，嘎就嘎掉吧，但是好像你也跟我说过它既然长了
1: 它一定就有用，
0: 它是有用的，
1: 它一定是有用的，
0: 哎，对、啊、
1: 所以我们看在医院检查的这个时候哈、啊，像甘油三酯等等、它一定都有一个正常值的范围，
0: 对，
1: 是不是啊、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人体大部分的营养输送和代谢废物的清理都是靠血液循环来完成的，那血管呢就是我们人体上下水的管道，在这个管道当中流下来干净的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氧气、也有脏水，就是把我们这些代谢的废物给它排掉。
0: 对，
1: 那如果怕血管堵了，就不向下水道里边倒脏水了吗？你说这个可能吗？
0: 那不行啊，这生活还得过日子，还得照旧啊。
1: 对
0: 呀、脏水你不排到下水道里，它没地方去啊。这是，
1: 就是它一定有自己的作用的。
0: 对，
1: 那所以既然这些东西呢，我们所有人血液当中都有，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得了心脑血管疾病，有的人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就在我们的血管里边。那这几天我一直在和大家强调一个概念啊，人与血管同寿，
0: 太重要了，
1: 血管健康人健康。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血管呢是能够自我修复的，相当于汽车要定期做保养，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物质就是血管生成素，
0: 就是现在你也有我也有，
1: 对，
0: 大家都有，
1: 是的，
0: 好东西啊，
1: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啊、
0: 对，
1: 那它的作用就是修复血管，再生血管，因为有了血管生成素，如果血管有损伤了就会及时的修复，这就保障了血管的弹性和畅通，就可以让我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了。
0: 那反过来说，就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血管堵了，动脉这个硬化了，就是因为血管生成素少了，如果它存量很足的话，就能够抵御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它就不能修复和再生血管了。
1: 没错，
0: 看来血管生成素很核心啊。
1: 我们血液循环的24小时是不间断的，对吧？血管生成素对血管的修复也是时刻不停的。那如果血管生成素减少，打破了这个平衡，那慢慢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产生了啊、所以血管生成素又被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称为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救命因子。这个是目前全世界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一个新方向。
0: 那刚才我们之前呢，张磊博士也讲到了，有了血管生成素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就进入了血管靶向治疗的一个

0: 全新的时代。那靶向治疗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对吧？我对准一下张磊博士，这个靶子在哪儿？子弹就打到哪儿？
1: 你这几个意思，
0: 对吧？实现了我多年以来的愿望。
1: 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就是解决三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血管堵的问题。嗯，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血栓的问题。
0: 血栓的问题。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后遗症的问题。那首先，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血管内层受损，变得粗糙不光滑了，甚至呢有一些破损。嗯，所以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啊、废料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它就会通过血液内膜上的这个破口，钻到血管的中层当中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粥样硬化的斑块。那粥样硬化斑块越来越多，血管就越来越窄，是吧？那血管基本上也就堵了嘛。那我们血管生成素呢，就是可以及时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
0: 就是内皮给你修复光滑了，是吧？
1: 对。哦。那我们血管内皮重新变得光滑之后，就像是我给大家举过的例子，我们幼儿园的小孩玩的滑梯，是不是？嗖
0: 过去了，
1: 一个一个滑，一个一个滑，
0: 丝滑，
1: 它就越来越光滑。
0: 对。那
1: 小朋友能够顺利的滑下去。
0: 对，我看我儿子那幼儿园那个滑梯啊，都包浆了，感觉。
1: 所以这个时候自然就不会出现拥堵的问题了。
0: 那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呢，大家伙记好了啊。咱们这个血管生成素呢，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血管的内皮，解决就是血管堵的问题。
1: 对，
0: 说完之后我感觉我都通畅了，
1: 一下就通畅了啊。
0: 是的，
1: 咱别通畅的不是地方哈。我们血管内皮修复完整之后，它能够合成和分泌多种抗凝的物质。
0: 抗凝物质。
1: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通畅吗？解决血管堵的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应该就会有凝血呀、有血栓的问题了？
0: 没错。
1: 那像我们抗凝血酶，可以防止血液过度的凝固，而且呢还可以合成分泌抗凝蛋白，阻止我们外源性的凝血的启动，从而发挥抗凝作用。那还有什么呢？组织型的纤溶酶原的一个激活物，能够溶解已经形成的纤维蛋白血栓，促进血栓溶解，防止血栓进一步的发展。
0: 就是说有这个心脑这个血栓哈、咱们都可以管。这是我们血管生成素，我们叫 ANG 哈、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那它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后遗症，是吧？我们很多得了中风啊，是吧，都会有残留的这个后遗症。
0: 对，
1: 一侧肢体不好使。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遭罪，我怕拖累子女，甚至是卧病在床的。
0: 对，
1: 那这个后遗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急需要解决的。哎
0: 呀，这也是一个说到了多少家庭的一个痛处啊，
1: 这就是一个难题
0: 啊。对啊，
1: 所以大家可能用过活血的、营养神经的、营养心肌的，还有人呢坚持康复锻炼，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起来走，手跨筐脚跨圈，走一步晃三晃，不管是刮风下雨都出来锻炼，这个毅力肯定是值得夸奖。
0: 人都想好好活着。
1: 对
0: 对，
1: 这个锻炼肯定是很重要哈，能够改善一些，但是能够通过锻炼完全恢复正常的有几个呢？
0: 这个几率很低啊，
1: 它只能是比原来有一点改善，
0: 强那么一点点。
1: 所以靠锻炼还是不行，不够。很多城市有一个规定，
0: 什么？
1: 中风后遗症超过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残疾人证了。
0: 哎呦，这个不就意味着
1: 一年之后基本上就盖棺定论了？你现在啥样，以前以后啊，就基本上是大差不差了。
0: 就说白了，你办证了，你不可能再好了，
1: 恢复不了了。
0: 哎，这难恢复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你像我们心梗啊、脑梗啊，这个发病以后，有很多动脉的血管彻底堵死了
0: 啊。对啊，
1: 你这个时候再想去疏通，再想去锻炼，那么它供血的心脑细胞或者是神经因为缺血，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伤。它功能就已经这样了。就像是不给你吃饭，你去天天给我干体力活，你说你能不能干得动？
0: 那谁干的？你给我开工资，我马上走。
1: 看你这点出息啊，
0: 这段不能播出去。哎，那血管生成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那血管生成素呢，不仅能够修复血管，还能够再生血管，建立侧支循环，这个作用就太关键了。它会形成一个新的血管网。刚开始新生的呢是毛细血管，非常的细小，只有单个的红细胞勉强能通过。
0: 哟，那特别小啊。
1: 对啊。之后一点一点长成的这个小动脉呀、然后通过连接，最终形成了一个血管的网络。你看主干道不行了，形成侧支循环，形成血管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受损的心

0: 脑这个细胞啊、神经组织啊，就能够恢复一定的供血。
1: 就是你这条道我走不过去了，我再修一条道过去，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各种后遗症呢，就有改善的这个可能。所以总结起来，血管生成素能够修复血管内皮，维持血管弹性，抑制血栓形成，而且呢，它能够再生血管，建立侧置循环，是直接针对血管起作用的，
1: 对，
0: 而且呢，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修复的机制，效果非常持久，这样就能够降低复发的风险，可以摆脱了终身用药的一个困扰。
1: 所以说其实刚才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讲解哈，我相信屏幕前的心脑血管疾病啊，我就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局很难破，但是你会觉得找到方法之后，说简单也简单。如果说我们这个血管生成素能够让它再激发一点，让它再分泌多一点，对吧，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所以这个说难也难啊，
1: 说难也难，
0: 因为目前血管生成素的价格可以说是天价。
1: 我知道，我这两天一直记那个数来着，每毫克15000多元，
0: 15000多一毫克，所以每次我听到这个价格啊，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
1: 对，作为一个中年人，要理解，生活不易啊，我有点哭两下了哈，15480元
0: 啊，一毫克，
1: 一毫克，
0: 对，
1: 哎呀，说起来这咬牙呀，心疼啊，
0: 对
1: 不对？其实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如果来到我们国家的话，我觉得真是少数的一部分人能够用得上，
0: 因为这一克就要1000多万，1500多万，你说这个谁用得起啊？
1: 卖套房子。
0: 但是它毕竟不是持久之计。
1: 对对对，
0: 我们最主要的现在就是你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我们国内目前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即使国外有，目前也都是用于科研。所以我给大家洽谈的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相关的这个产品哈，是我目前已知当中大家能用到的最好的啊，包括它的含量、各种成分之间的配比啊，以及效果都是最棒的啊！
1: 我相信你的能力啊，
0: 所以我们极力的呢，想要引进到国内来，让我们国人呢都能用上科研尖端的好东西，走进我们血管靶向治疗的全新时代。
1: 那么问题来了，梁涛来了，带着一大堆的问题，我今天问一个核心问题哈，其实大家都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你可以看我，什么时候？你看都不看我，他不看我啊。什么时候？我这句话是跟您说的，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谈的怎么样了？在不违反商业原则的情况下，能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透露一点点吗？
0: 我们目前这个洽谈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
1: 反正没干起来是吗？
0: 对，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细节，需要最终的敲定。但是我估计在这一两天，可能就有确切的消息了。
1: 两天的时间，
0: 对，所以大家稍微等一下啊。
1: 那太好了哈，不管怎么说，大家等着用这款可以说是世界前沿的产品。您说它是通过很多成分相互形成，然后具备了让血管生成素再生什么迭代这些专业的词儿哈，起到它的作用。我怎么感觉跟这个我们中医中药这个君臣佐使配伍差不多了？
0: 没错啊，虽然国外不会说中药配伍君臣佐使，但是呢，所有这种产品，它这个里面的配方呢，一定是相互结合，效果呢会有相互补充和加强啊。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地龙蛋白
1: 啊，那大蚯蚓，地龙蛋白，
0: 还有这个纳豆
1: 加纳豆，
0: 那地龙蛋白呢，能够快速溶解各种血栓这个相关的这种物质。在医学界被称为溶栓之王，还能够保护血管内皮。那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呢，也有溶栓的作用，所以纳豆激酶加上地龙蛋白，溶栓修复作用形成一个相互的一个互补
1: 啊，
0: 它就能够覆盖血栓形成、内皮损伤、血管重构整个一个病理的过程，
1: 这等于是1+1=2了。
0: 对，
1: 那么再加点料，是不是更能这个登峰造极？
0: 其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肯定不是滥加啊，就是成分越多去堆料，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其他我们还可以加点什么呢？加上我们的植物甾醇
1: 啊，植物甾醇这好啊，
0: 植物甾醇呢可以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清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可以减少血管壁脂质沉积。那植物甾醇通过降脂减少血管内皮的破坏，创造干净血管的这个环境。那我们之前哈做过一项实验，选了1062人连续服用纳豆激酶，再加上地龙蛋白，再加上呢植物甾醇，
1: 怎么样？

0: 经过了6到12个月，血脂水平改善了84.3%到95.4%。
1: 哇，这个很高啊！
0: 绝大多数人都有改善、
1: 哦、啊！大家听课听重点啊！大家记住了吗？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加上植物甾醇啊，这三种不但可以溶酸，还可以降脂啊、嗯、已经有了这个血尔生素的大部分的作用了。嗯啊，但这个我嘛，对不对？比较贪心啊、嗯，对，我想一步到位，
0: 老想要更多，是不是？
1: 对，我的都是我的。
0: 除了这三种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奇亚籽、大蒜素。嗯，那奇亚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啊、嗯，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嗯、减少脂肪吸收，维护我们血管血脂平衡。嗯，那大蒜素呢，是被称为土里长出来的抗生素。哎呦，
1: 这个词儿好听哎，
0: 是一个平民里的溶栓高手啊、嗯，所以把它们两个放在一块呢。又有修复血管的作用，嗯，再加上前面讲到的纳豆激酶、地龙蛋白、植物甾醇，就有了溶栓、降脂、修血管这三大作用。
1: 快给我，快给我要吃。
0: 所以这个呢，就已经无限接近于血管生成素的作用了。
1: 大家发现了吗？刚才张磊博士在娓娓道来过程当中，有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感觉啊，每天要做的一个事儿，挤牙膏。啊，慢慢挤，娓娓道来，然后一点点给大家惊喜哈、啊！哎呀，太好了，我这太喜欢你用表达方式了。
0: 那一块儿给你讲多了，你也记不住啊，
1: 智商还不够啊。
0: 对呀、啊，反正我讲这个东西哈、啊，我就想，梁涛能不能听懂呢？啊，他要能听懂，估计叔叔阿姨们就都能听懂了啊。就是这一个标准，
1: 是一个底线，我就是底线啊、嗯。哎，那么张磊博士，刚才大家最想知道的哈、啊，就是您刚刚讲到这个德国的这一款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啊，看我说对不对哈、啊，记名记住。纳豆激酶，嗯，地龙蛋白，植物甾醇、嗯，奇亚籽，还有什么蒜？
0: 大蒜素，
1: 哎，我就记住大蒜那味儿了哈、啊。大蒜素这五样哈、啊，还有别的成分吗？
0: 那确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是讲不完了，嗯、我们可以下一期节目呢，然后再聊这个话题。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都有哪些留言。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看你们俩呀，年轻有朝气。主要是我吧，我觉得我拉高了整个的这个年纪啊，嗯，这话是不是说反了哈？
0: 啊，是拉低了我们平均的年纪。
1: 好吧，这智商还不够哈。我来看一下，他说我很羡慕哈，你俩不愧是，讲健康的好手，给自己养的精精神神的，我就不行了。我今年呢才过50，就感觉身体各个方面不太行。老话不也讲吗？人过50，天过5哈，这真是一点都不假。真相，太阳过了正午，开始走下坡路了。他说，精力呀、体力呀、恢复力呀，都大不如从前了。那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心脏的是发闷的，在晚上脑袋浑僵僵的，明明困得眼睛睁不开了，可一躺床上呢，脑子里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啊，都能想出来。不滚到天亮。根本睡不着，哎呦，他这个滚这个词儿啊，嗯，用得太形象了哈。然后他每天早上我就回想啊，我昨晚到底睡没睡呀、啊？然后我心脏不舒服，脑袋就晕乎乎的，四肢啊像灌铅了一样，特别乏力。我真怕哪天突然再发个心梗，脑梗一下人就没了。您说我这心脏和大脑还有睡眠，不就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吗？他说呀，我这么熬鹰是不是也会把这个血管生成素给熬损伤了？他自己也不能修复什么了吧？哎呦，这个一看就是这两天也关注我。我们的节目哈、啊、
0: 是
1: 这个熬啊，熬的可不仅仅是血管生成素了，那熬的东西多了去了、
0: 啊。是啊，哦，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就已经不叫失眠了，
1: 那叫啥呀？啊，
0: 这个叫睡眠在拖垮你的心脑，心脑在透支你的生命。
1: 得，您这说更吓人了。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心脑是全身的总指挥，血管是生命的主干道。那有一些权威的研究，在 Circulation Research 啊、加码这些国际权威的期刊呢。早就已经证实，心脑血管的健康是维持人体生命稳态的核心前提。一旦血管出现淤堵啊、硬化呀、脆弱呀，那这条生命的通路就慢慢的老化啊，出现堵塞，最终拖垮我们的睡眠，拖垮我们的神经，拖垮我们的免疫，拖垮我们整个身体的根基。像您现在呢一系列的症状，就是我们心脑供血不足，血管微循环不通，组织得不到修复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里边呢，最关键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熬夜啊。

0: 失眠睡不好，其实这个会直接摧毁你体内的血管生成素。
1: 你看这几个再不睡觉熬夜的，好拿出去拿炮轰，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说有觉他不睡，这气不气人啊？
0: 所以我们现代医学呢早就证实，血管生成素的合成分泌发挥作用，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深度睡眠的阶段。那你天天后半夜睡不着，睡眠浅容易醒，脑子呢老像过电影一样，就等于直接切断了血管生成素最关键的一个生产时间和发挥作用的修复时间。血管生成素本来是负责修复血管内皮，疏通微循环，给我们心脑供血供氧的。那一晚上一晚上的熬，它就一晚上一晚上的停工减产罢工，所以这个时间一长，血管修不好，微循环堵死，心脏和大脑呢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你说可不就是胸闷心慌是吧，头晕浑身沉，而且睡觉呢质量也很低，越睡越累
1: 啊。对，就醒了之后哎呀就感觉还不如不睡呢，浑身不舒服啊。
0: 所以你越睡不着，血管生成素越低。血管生成素越低呢，你越睡不着，心脑就越危险。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你担心的呢，像心梗、脑梗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期失眠再加上低的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心脑血管以外呢最隐蔽最危险的一个导火索。只有把我们血管生成素呢给它激活补上来，让它正常工作，把我们受损老化不通的血管一点点给它重新修复重新打通，让我们心脑重新吃饱血吸足氧，神经才能够稳妥下来。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好，以上呢就是这些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张磊博士，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我虽然是活着回来了，可王玉兰的，
1: 她牺牲了。
2: 死了，他
0: 固然挟持林雄波，还想负隅顽抗。
2: 好了，别给我说这些场面上的话。有些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抓王玉兰的时候，他的父亲昏迷在床，你有没有想过，这王玉兰绑架林雄波，那说不定只是想回去看看他的老父亲。但是他亲口承认，情报是他偷的。什么？
0: 他承认了，他不仅承认情报是他偷的，而且承认他就是铁核桃。
2: 真的？
0: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只是我，我带去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们都可以。

0: 这次的作战，其实费思清的心里比谁都清楚，王玉兰绝对不可能是铁核桃。但因为情报从他这里遗失，造成山东局势危急，上峰只给了他三天的时间。眼见这三天即将过去，这时候对费思清来讲，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比什么都重要。
1: 真是没想到啊！这王玉兰竟然就是铁核桃，真是养虎为患。
2: 处长，这件事情是我们行动队的失职，没有及时发现王玉兰的问题，我请求处分。
1: 好了，你们行动队固然有失察之责，但是王玉兰潜伏在我们情报处也不是一朝一夕了。 何况你揭穿了他的真面目，也算是亡羊补牢。你做得很好，你的成绩我会向上峰报告。怎么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2: 处长，虽然王玉兰一再强调，他只是拿林雄波做幌子，为的是吸引我们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林雄波还是脱不了关系。
1: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还是那句话，必须要有证据。王玉兰的家查过了吗？查过了，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身上搜过了吗？
2: 他身上？
1: 王玉兰不会傻到把情报一类的东西藏在自己身上吧？不一定是情报。
3: 也可能是一个纹身，或者是一个饰品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很有可能会说明极大的问题。我明白了，我现在马上去查。王玉兰承认她是铁核桃，
4: 我倒是被她打昏了，是后来行动队的人跟我说的。王玉兰之前跟我说，其实我的身份她早就觉察到了，现在看来，她之所以把我打昏过去。 是想一个人把事情担下来，也就是说，他是为我而死的。那他的尸体呢？当然是被阮冰心带回情报处了。玉兰，够早的呀！
5: 你还不一样。
4: 哟，你也挂上护身符了？
5: 求个心安嘛。
4: 坏了，王玉兰应该一直佩戴着我那颗丢失的佛珠，我绝对不能让阮冰心发现那颗佛珠，我得回情报处去。
5: 你不用去，你要是去了就是不打自招。
4: 那怎么办？
5: 你听我说，
2: 有人进来过吗？没有。
5: 很好。

0: 这个是我岳父做的，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们走。
1: 任队长，我们这是去哪儿？抓捕林雄波。抓林科长？不是，这么大的事儿，要不要跟费处长商量一下？我是行动队队长。
2: 抓共产党是我分内的事，你认为我有必要每件事情都跟费处长汇报吗？是。我说阮天心，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0: 林大科长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这不是我的佛珠吗？很好，亏你这个失忆的人还记得这是你的佛珠。这佛珠对你很重要。

0: 你什么意思呀？你又要玩什么花样啊？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你的佛珠怎么会在王玉兰的身上，而且是挂在她的脖子上？我他妈怎么知道她为什么挂在脖子上？阮明心，你别有事没事就往我身上泼脏水，行不行啊？
1: 我往你身上泼脏水？
0: 现在整个绥靖公署都知道王玉兰是共产党的铁核桃，你的佛珠挂在她的身上，说，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这不过是一颗佛珠而已，我能跟她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们一样，以前跟她是同事关系啊。林雄波，现在已经证据确凿了，你还狡辩？你信不信我马上就能崩了你？处长。
2: 处长，出事了，出事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回事？那阮队长和林科长打起来了，都拔枪了，你快去看看吧！啊！
2: 就凭一颗佛珠，你就想要了我的命是吗？王玉兰是共产党，单凭亲近共产党这一条，我就能枪毙你一百回。
0: 看来阮大队长是草菅人命惯了。
2: 看什么不顺眼，就想杀就杀呀！行了，开枪吧，打准点儿。阮明心，你们是干什么呢？
0: 处长，我在王玉兰的身上发现了这个。
2: 这颗珠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颗珠子是林雄波的。哦，
2: 雄波啊，这真是你的？
0: 没错。
2: 这颗佛珠是我的，可是我不明白，就因为王玉兰把它挂在脖子上，就认定我跟她一样也是共党。处长，您给评评理吧，这到底是什么逻辑？林心啊，你这个确实是有点强盗逻辑了啊！虽然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工作，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给我。
0: 也是给熊波一个合理的解释。处
2: 长，现在已经证明了王玉兰就是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隐藏得很深的铁核桃，对吧？嗯，这一点上峰已经确认过了。
3: 林熊波的佛珠挂在王玉兰的身上，至少能证明他们俩关系不一般吧。
4: 您接着说。公署对我们行动队的要求，不只是抓捕共产党，更是不能放过每一个跟共产党亲近的。我说的也没错吧？啊，对对对，我是行动队的老队长，是行动队。 啊，有这么一条，
2: 所以，我抓林雄波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0: 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会都认为阮冰心所谓的铁证如山是正确的吧？
1: 徐波啊，这事情现在说到这个份上，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除非你能够拿出证据来。你也知道，在我们情报处，证据大于人情。
0: 要证据是吧？没问题。
2: 站住！你要干什么？
0: 你们不是要证据吗？我现在就带你们去。阮冰心，这四周可都是你的人，而且个个是荷枪实弹的，玩弄飞了不成吗？
1: 证据！
0: 好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小宝，那你就带我们去看看，希望你的证据能够让我们大家心服口服。

0: 没事儿，阮大队长有些事情闹不明白，没办法，我只能带他过来，请大家帮帮忙了。就他们几个，能帮你什么忙？着什么急啊？帮不帮得了忙，你得看着才知道。处长，应副处长，请你们二位处长给我做个证，看看到底是阮大队长无理取闹，还是我林雄波。 心怀鬼胎，诸位，请大家帮我一个忙，把我送给你们的佛珠都拿出来，给阮大队长好好看看。怕什么？有两位处长在这儿，难不成咱们还怕有人一手遮天吗？都拿出来吧。
1: 林科长。 这是我的佛珠，
2: 我在这儿呢，
3: 我的也在这儿呢。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应付处长，这是观音菩萨生日，林科长送给我们的礼物。对啊，我妈说带着这个能够驱邪保平安的。阮大队长，难不成他们都是共党吗？是不是要把他们都抓起来？嗯，处长，您都看见了，我林雄波顶多也就算是博爱，可是他阮大队长呢？
1: 差点要了我的命，
2: 熊波，这小比心，给我站住！啊，行了，你们该干嘛干嘛，工作吧哈。熊波，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得饶人处且饶人哈。

0: 你总算回来了，没出什么事吧？没事，一切都是按照你预设的进行的。阮冰心被弄得灰头土脸的。我还怕阮冰心没有那么强的报复心理，咱们没那么容易得手呢。费子清今天也被阮冰心弄得下不了台，总算是扳回一局了。阮冰心。
1: 早就提醒过你，那个阮冰心就是个小狼崽子，养不熟的。现在怎么样？被他弄得灰头土脸的了吧？要不是你啊，他顶到天最多就是个驿电员，现在倒好，当了行动队队长了，竟然敢当着那么多人就下你的面子了。
2: 哎呀，我说你就少说两句吧。
1: 我就不。那个阮冰心又要抓我，又要查我的货，他这是在针对我啊，这是在打你的脸。我看早晚有一天，他连你也要抓。
2: 这不是非常时期吗？那对待共产党总得用点非常手段吧？
1: 我不管那些，谁输谁赢，我们都得过日子。
2: 过日子就得需要钱，现在是非常时期，钱就是大爷。这钱，烦不烦呀？
1: 我就是爱钱，怎么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要是你们国民党打败了，你费思清跑路一样需要钱。有什么话说吧。
3: 我这儿啊，有批货。
2: 什么货呀？要用免检通行证？
1: 当然是能赚大钱的货啊！老费，你别嫌我烦，我这也是为我们的将来考虑。